0: 包换。
1: 这村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

0: 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

0: 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1: 2.5折
3: 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3: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

0: 气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粉。

0: 岁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 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 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4: 嗯，
15: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啊？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俗话说得好， 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

0: 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

0: 催化剂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幻

0: 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拍。
6: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不就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双子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肉香飘满家，
12: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5: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6: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5: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6: 先别走，我还是不走。
15: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他还是那么瘦，毛领大衣披在身上，竟显得有些空空荡荡。他就是这样，面向着地图，凝神坐定，好几个小时。这一幕发生在1948年12月28号的深夜，河北蓟县孟家楼，一间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村舍，但是就因为墙上挂着的这幅地图而注定与众不同。途中那片辽阔的土地上，千军万马正在厮杀。这场战役史称平津战役。想必啊，您已经猜出了，地图前这个瘦削的身影正是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平津战役的总指挥林彪。黄豆被他一把一把地送到了嘴里，前线发回的电报。

0: 就放在碗的旁边。电报里边的内容很简短很清晰，不打塘沽改为天津，但这让林彪感到很为难。1948年的12月11号，根据平津战场的发展态势，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我们一起来看。2点攻克，全局皆活。而在这2点当中，请注意电报上毛泽东的标语塘沽，而偏偏就是这个最重要，林彪收到的建议不打。
1: 新保安，华北国民党军陆路西逃的必经之路。塘沽，华北国民党军海上南撤的唯一通道。2点打掉，遗留敌人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的战略目的就能达成。1948年12月22日，随着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攻克新保安，华北剿总王牌35军被消灭了。3天之后，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解放张家口，至此敌人西逃之路被彻底封死。而就当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全部注意力还集中于西线战场之际，人民解放军东野80万官兵已神不知鬼不觉地翻越长城，秘密入关，完成了对华北各个国民党据点的分割包围。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正是扎紧塘沽这个海上唯一的出口。
0: 新保安一天拿下，对塘沽的合围也早已经完成，但为何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这个关乎全局最最重要的塘沽反倒又让林彪连同前线的官兵犹豫了呢？
1: 1948年12月19日开始，东北野战军攻塘部队就陆续到达了指定位置。战役由七总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福善统一指挥，但在实地勘察后，邓华和吴福善犯难了。塘沽东面临海，南面和西面直到海边都是盐田、盐碱地，沟渠纵横，东部结冰，仅靠现有的公路、铁路难以展开大兵团运动。进攻部队只能在毫无遮掩的盐碱地上发起进攻，而敌人则以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塘沽守将侯静吾甚至一将司令部搬到了重庆号军舰上，随时准备海面炮火支持。敌人防守之密集之坚固，解放军倒并不恐惧，但真正可怕的是塘沽防区里这大片大片的盐滩。一旦发起攻势，解放军部队就会完全暴露在密集火力之下。而更要命的是，盐滩地上根本无法构筑工事，战壕挖了刚刚到米深，海水就涌进来了，一向擅长沟壕作战的东野竟也无计可施。
0: 战地勘察连同试攻，这结论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塘沽不是打不下来，但是代价太大，很不划算。那么战斗动作是否就此叫停了呢？林彪发令再打。派出再探的人就是他，东野的最高层领导之一，同时他也是林彪最为信任的人，刘亚楼。
1: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福建客家人，他和林彪之间的军事合作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当时作为林彪麾下的一员猛将，刘亚楼在反围剿和长征期间已是战功赫赫。
0: 红军陕北会师之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一起走进了红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抗战打响之后，林彪上了战场，而刘亚楼则去了苏联。1946年6月， 林彪、罗荣桓多次向中央请示，力邀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一职。据说呀，刘亚楼来到哈尔滨赴任的那天，林彪自己出门迎接，攥着刘亚楼的手连声说道：“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你一个人顶我三个参谋长。”之后发生的就是您在节目的一开始所看到的，到底这个塘沽能不能打？林彪派出了刘亚楼和东野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萧华再探。当天刘亚楼的电报发回来，建议对塘沽敌军留少量部队监视，改以主力包围天津。这么说呀，刘亚楼的意见也是不打，手中拿着参谋长发回的电报，林彪就这样为难地坐在地图前头坐了好几个小时，思考良久，林彪一拍椅背站了起来，走，给军委发炮。向中央军委建议不打塘沽，改攻天津。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那一刻，林彪和刘亚楼甚至已经做好了 IPP 的准备。我们来看，在1948年12月29日电报发出的当天，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电复林刘。这封复电是怎么写的呢？我们来看，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根据目前的统计啊，中共中央机关驻扎西柏坡期间，毛泽东亲笔起草的电报一共有197封，而这一封恐怕是最短的，26个字，解决了大问题。电报在手，林彪、刘亚楼的心中的石头算是落了地。大军主力进发天津。自古有云，平津一体，天津被围，北平又怎么能好受得了呢？中南海里，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司令傅作义如坐针毡，他几乎是有点茫然了，有点懵，怎么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我精心谋划布局的华北大局变成了这个样子？自打辽沈战役结束，傅作义就一直有和中共和谈的意向。双方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发生在1948年12月15号，也就是国民党35军刚刚被围之后。傅作义派出平宁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与该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李炳全出城，面见时任人民解放军东野作战处处长苏进。对于华北的前景，用今天的话来说，双方啊，充分交换了意见。
1: 这是由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随军记者拍摄的珍贵影像，会见地点安排在离平津前线司令部不远的蓟县八里庄。苏静首先询问了傅方代表的要求，崔载之提出傅先生的条件是保留军队，并以其在晋察绥三省的实力与中共组建华北联合政府，此外如果有可能，魏军是不是可以高抬贵手把35军放出来吧。
0: 谈判的情况传回西柏坡，中共中央很快地拿出了意见：一、华北国民党军队必须全部放下武器；二、不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但是可以给傅作义留2个军，以解决蒋系中央军的高级军官，然后宣布起义。在得到了中共的答复之后，傅作义一夜没睡，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事儿没法聊了。傅作义这位昔日的华北王，此刻有几多痛苦，几多纠结，接下来他应该怎么办呢？中共提出的条件傅作义实在是不愿意接受，但是此刻他还能拿出什么 去讨价还价呢，眼见岁末已至，天津告急，傅作义做出了一个决绝的选择，打对天津的防御他有信心。
1: 作为华北第二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天津地处水陆要冲，市区地势低洼，河流纵横，高大建筑物众多，郊区则地形开阔，易守难攻。经过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的长期修缮，天津的城防工事着实不俗，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各种大小明碉暗堡1000余座，环绕市区周围划有一条宽10米、深4米的护城河，护城河外侧有铁丝网、陆战和布雷场。防守天津的国民党军有2个军部、10个师，连同特种部队及保安团在内，共计13万人。
0: 即便防御工事已如此坚固，国民党守军仍嫌不够。为防止解放军逼近，国民党部队每天派人上护城河砸兵，致使河水横溢，津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内，在大冬天变成了一片泽泞。回想一下啊，就在几天前，塘沽为什么不好打，就是因为冬天水不结冰。那么这回天津的守军愣是用人工使出了这一招，够狠吧？谁的主意呢？正是他，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陈长捷。
2: 抗战初始半年期间，陈长捷就立下大功两件。南口战役，陈长捷率部突击，历经23次拉锯，终于夺回阵地。平型关隐又是陈长捷，在鹞子沟和团城口，日军板垣师团硬拼12个钟，取得大胜。
0: 自此，陈长捷就获得了常胜将军的美誉。
1: 根据天津地形，陈长捷判断，解放军主攻部队必然从天津北面宜兴部、丁宁沽方向而来，那里没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团接近。就此情况，陈长捷将天津市分为3个防守区，西北区以62军担任，由林伟筹指挥；以第86军担任，由刘云汉指挥；南部地区以第94军、43师担任，由陈长捷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在耀华中学附近集中布防。与围城的解放军相比，天津国民党守军的兵力绝不占优，但把最强的2个军部署在城区北部，陈长捷的意图就是准备以最大限度杀伤对手的攻城主力。据说当这一方案报送南京之后，蒋介石连声赞叹，好好，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办法有，对于平津战役总指挥林彪来说，攻克天津不在话下，关键在于难度很大。那么到底由谁来破这个题呢？林彪有了主意。
0: 天津以西小镇杨柳青，1948年的12月底，天津战役前线指挥所开进了这座中国赫赫有名的木板年画之乡。历经多年的战乱，小镇的艺术气息早已经荡然无存，但没多久，远近的乡亲们就传开了解放军的那位大将了不得，人家的绰号就跟年画门神一样，雷公爷。这位雷公爷呀，正是刘亚楼。得此绰号原因有二：一来呢，他擅长用炮；二来，他性格刚烈，脾气火爆，严肃军纪是说一不二，指挥兵团作战雷厉风行。尤其啊，是到了打仗的时候，谁要是犯在刘亚楼的手里，那就等着被咔嚓吧。雷公脾气，霹雳手段。1948年12月30日，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落定杨柳青，4天，就用了4天。 刘亚楼调遣出34万大军，把天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出天雷撞地火的大阵仗就要拉开。

0: 天津前线，解放军在天津外围的八字战斗紧跟打响。从1月2日开始，一周之内，天津城外所有据点都被拿下，没有一处的碉堡军能抵抗到24小时以上。据点内的国民党士兵全部缩回城内。
1: 外围的防御瓦解，陈长捷不是没想到，但是瓦解到如此迅速，还是仍然出乎了他的意料。士兵早已全无斗志，军官先是下层的，继而高级的，纷纷跑来告病的告病，请假的请假。陈长捷是咬着牙办了几个，但还是挡不住。情急之下，陈长捷电讯北平：“大哥，怎么打算？”北平城里的那位大哥也很慌。
0: 傅作义选择的谈判代表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孙。周北峰是傅作义信赖的人，历史上曾多次与中共联系往来，最了解傅作义的心理。张东孙民主人士，请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参与和谈。傅作义是希望能在谈判紧张的时候起一些缓冲作用。
1: 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相比，中共在人选方面更是充满了诚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不夸张的讲啊，除了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这已经是华北地区级别最高的谈判阵容了。双方啊，都是奔着最后解决问题而来。那谈的结果怎么样呢？1949年1月9日上午10点，蓟县八里庄第二次的谈判在这里启动，为时3天。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传达了西柏坡的意见：平津的国民党守军调出城外接受整编，只要傅作义可以做到，辖下军队一律解放军化，辖下地区一律解放区化，那么对副部起义人员，共产党一律不究既往，释放俘虏，并进行适当工作安排。在傅方代表周北峰的回忆录当中，当时啊，听完林彪的传达之后，他甚至不自觉地喜上眉梢，这可比预期中的条件宽松的太多了。一旦协议达成，那平津两城都能免于战火。周北峰当即表示，回去马上就把会谈纪要拿给总司令审阅，对于长官签字他有信心。周先生，请转告傅先生，所议各项你方务必在1月14日午夜前达。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提醒，把周北峰刚刚激动的思绪又拉回到了谈判桌上。今天是1月11日，还有4天时间，应该足够用了吧。在周北峰看来，这不是问题。可是到了傅作义那里呢？1949年1月11日，周北峰带着会谈纪要刚回北平，还没等洗把脸，电话就追来了：“总司令有请，共进午餐。”周北峰确实没想到，看完会谈纪要，总司令什么都没说，只是唉声叹气。过了好一阵儿，才听到傅作义嘟囔出来一句：“有些地方还不清楚，限定14日答复，时间太仓促。”这就怪了，按说会谈的条款已经大大的满足了傅作义的要求，可是为什么事到临头他又准备反悔呢？咱且先不说北平啊，单就天津而言，部队全是蒋系中央军，获其缴械有那么容易吗？再说个人，他傅作义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华北就这样全部解放区化了。纠纠结结当中啊，傅作义给陈长捷打了一个电话：“只要守住，还有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 陈长杰毫无头绪，但既然大哥明说要守，那他自然也没有二话。但真能守得住吗？傅作义拿天津做筹码的算计，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他电令平津前线，天津战役必须速战速决。刘亚楼设定的时间比中央军委的要求还要快。
2: 军委限令三天，你需要几天？
3: 我不好讲，三位首长。
4: 48小时怎么样？
5: 嗯，好。
2: 嗯，
3: 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6: 军中无戏言哦。
3: 我和陈长杰的兵力比是3:1，我手里有他最详细的布防图。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大决战》的片段，刘亚楼立出了军令状，30个小时拿下天津。
0: 城防图中的兵力部署显示，依陈长杰的判断，解放军会从北面突破，刘亚楼干脆就来个将计就计，调集数门重炮，每天在天津东北试射，同时让步兵配合，大把交通壕，拖着陈长杰源源不断地把精兵强将派到城北。而与此同时，解放军的主力已在城市的东西两侧集结完毕，只等一声令下，退投攻坚。
1: 接下来的故事进展，我们要以秒来计算。1949年1月14日上午，期限已过，天津战役指挥所里，刘亚楼紧盯着手表，滴答滴答地指向了10点，那是总攻发起的时间。而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辆吉普飞也似的从国民党华北剿总冲出，直奔通县五里桥。傅作义在这个派出的第三批谈判代表，除了参加过谈判的周北峰，这一次傅作义的代表团当中又多了一位将军，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山。此次得知邓宝山前来，毛泽东非常高兴，他电视前线，邓先生是傅之灵魂，你们应向邓周二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厉害。非常厉害，通县五里桥，平津战役指挥所，邓宝山刚刚进屋落座，聂荣臻就十分严肃地告诉他，说了什么呢？邓先生、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1月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但你们迟迟没有行动，现在只剩几个小时，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此话一出，周北峰的脸色首先变了，邓宝山则眉头紧锁，手中的水杯一直举在嘴边，好像时间就此停顿了。过了好一会儿，邓宝山才放下了水杯，问了聂荣臻一句：你们计划打多久？聂荣臻回答：3天。听了这话，邓宝山的神情竟然轻松了很多。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吧。话音未落，门帘一掀，林彪走了进来，开口第一句话：不谈天津。
0: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整，刘亚楼拿起电话下达命令：总攻开始。3颗信号弹腾空而起，500多门大炮齐齐轰鸣，天津城瞬间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炮火过后，解放军各主力部队向天津城垣发起猛攻，至下午1点30分，东西南10个进攻地段中有9个已被成功突破，攻城转为激烈的巷战。1月15日凌晨，刘亚楼指定的进攻部队集结点金汤桥出现在战士们的视线中。
1: 室内战斗，一

一直持续到了1月15日的午后，解放军终于打到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的门口，但是陈长捷没在。

0: 当第一发炮弹轰进天津市内的时候，陈长杰就已经把自己的指挥所搬到了司令部对面建筑的地下室。可是这样又能隐蔽多久呢？眼见大势已去，陈长杰下令各部队可以停止抵抗，单独和解放军谈判行动，而他自己则在不停地给部所里打，直到门口传来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根据战士们的回忆啊，就在被俘的前一秒，陈长杰还在对着话筒请示，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依稀可闻：好了，他们进来了。
1: 天津战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3万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仅用29小时就胜利解放城市，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整个战斗过程中，除中纺机场因守敌顽抗而被毁外，天津全市工厂、学校、街道大都保持完好，创造了城市攻坚战的奇迹，后世誉为天津方式。

人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土地老儿，
9: 大圣，
8: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9: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8: 我去瞧瞧。
10: 大圣，
8: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11: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12: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8: 那该如何避险？
11: 摸清地形，知险处，
13: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咱们上期拍宝呢，看了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但是呢有很多藏有的宝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鉴赏。别着急，今天咱们的专家就将为大家伙鉴赏宝物。那咱们看看今天有哪些专家将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鉴定服务，
2: 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分享书画艺术品的精髓。
3: 咱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玉器，
4: 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官窑。
5: 哎，还有一位啊，全方面万能鉴定专家李然小李。哈，不跟你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有请藏友。大爷您好啊。
6: 您好
5: 您好您好。大爷带了一个这个印章是吧？
6: 是，对。
5: 这是您的人名章吗？平时您用吗？
6: 不是不是、
5: 哦、不是，这是您的收藏。
6: 对，
5: 这属于是金石啊，这个印章真雅呀，买的吧就是您。
6: 嗯，具体出处不知道，我是家里头这个、
5: 哦、就是您家里头传下来的、嗯、是吧？
6: 对 对, 对，
5: 真好啊，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
6: 嗯、
5: 这乌龟呢它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呀、啊、是吧、啊、大概这印文您研究过吗？
6: 啊，研究过不认得。
5: 您没研究出来是吧、啊、哎，您知道这写的什么吗？
6: 不知道。
5: 您也不知道、嗯、太好了。不是那个两位都不知道，我看看啊，没准我知道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应该呢是三个字儿，写的叫做千寿意。哎，满招损是千寿意。哎，就是谦虚嘛。哎，这人不能够说是什么浮夸，不能够自大，不是专家愣说自个儿是专家，这都是满招损啊，得谦受益，谦虚谦受益啊，真好。而且呢您看上面趴只小乌龟，这种造型啊要说起来呢历史十分之悠久，汉代，典型的汉代风格。但是呢从整体这个篆刻各方面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也不一定对啊大爷，我个人认为呢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仿汉印。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文房里面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有个大几万块钱吧。好吧大爷啊，得嘞
6: 啊，再听
5: 得。
1: 这跟战汉的那种龟牛印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它绝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年份，它上顶也就是到清代以前那个老的那个龟牛印呢、啊、它那个龟都小，它印还大，它那个龟的比例跟这个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看着年份就是晚清甚至于到民国时期的一方印。它这个印文呢千寿意，它就是仿汉的那种龟牛印做的一方印，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仿的一方印，上顶吧一百多年，汉代的出土的铜的画一定都是斑驳的，它不会有这种皮壳，这个年份浅，铜的质地跟战汉也不一样，它就是晚清的。
5: 这位大叔您好啊。
7: 你好你好你好，
5: 握手啊。
7: 你好你好。
5: 哎呦，这看来是您的心爱之物啊。
7: 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在柜子里边藏了四十年了、
5: 啊、
7: 忘了。
5: 哎呦，这是您40年前的收藏。
7: 四十年前、啊、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5: 哦、嗯、这里头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7: 对对，
5: 要不然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呢。这是您今天第一次打开四十。
7: 对，四十年我头一次打开。
5: 朋友们，大叔这幅画收藏40年了没打开过，今天是在咱节目当中啊40年后第一次和大伙儿见面啊。
7: 您看看拿出来做塑料布包的、
5: 啊、哎呦，
7: 你看看这个、
5: 啊，真是啊，里三层外三层，这是一个什么呀？书法作品。
7: 书法作品
5: 写的是挠挠，

0: 好，想该马三立了啊！来，这个不会是碑鸿吧？
1: 这是一说是啊，西碑鸿的关门弟子
0: 哦，
1: 刘伯舒
0: 哦，伯舒先生啊！您要据我看呀、这应该是伯舒先生的真迹无疑，颇具徐悲鸿先生的那个画风和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哈，徐悲鸿先生画马呀，和之前很多人画马呀，他是略有不同。他把这个中西画呢，他相结合了。你看，就这匹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健硕、这种肌肉组织，是吧？他跟咱传统那种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40年前要说是仿这画呢，也得仿什么张大千呀、普心鱼呀，不至于仿这个徐悲鸿先生关门弟子。所以呢，您啊，今天一看这个呢，真迹无疑呀，这个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1: 您给估个价吧。
0: 估个价 啊，您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
1: 我不懂啊。
0: 您不懂是吧？您不懂，
1: 不懂就好，不好
0: 办了。不懂，不懂，咱们可以是吧？咱商量。徐悲鸿先生大几百万，这不得大几十万？您说怎么样？大几十万，这不贵吧？
2: 不贵，
0: 不贵。您掏大几十万，咱们直接就成交了。
1: 那给个零头就行了。
2: 别别别别别！
0: 哎，这个也是吗？伯舒，
1: 这个是 啊，
0: 这就是徐悲鸿先生本人了
3: 啊，
1: 这是何景涵老人
0: 哦
1: 亲自送给我的
0: 哟。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1: 啊，您看
0: 志敏同志是您吗？
1: 对，我本人
0: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叫浓湿干淡呀，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1: 对
0: 哟，
1: 这两个是一块给、
0: 哦，一块给您的。
1: 因为我说呀，我喜欢徐悲鸿的马
0: 哦。
1: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0: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1: 对，
0: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他想送您幅画，
1: 对。
0: 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哪喜欢马？
1: 买一饶一，
0: 就打人家是不是讹住一部分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4: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舒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舒先生。当代画王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舒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2尺多，应该也是刘伯舒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听说说刘伯舒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定涵老先生的一件。
1: 对，
4: 何定涵先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得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这件作品非常不错啊，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它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景涵先生的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0: 大叔您好啊，
5: 哎，你好你好，
0: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5: 对，
0: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吧，
5: 来过。
0: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5: 对，
0: 是吧？
5: 对，
0: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5: 对，改行了。
0: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5: 对对。
0: 哎，这个是您收藏的，
5: 对，我收藏的，
0: 早年间收购的，
5: 对对对。
0: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
5: 那没有，
0: 那倒没有，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5: 10000多块钱吧。
0: 10000来块钱是吧？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5: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0: 哦。这是一个装饰，
5: 对对对，
0: 是吧？
5: 装饰玉，
0: 装饰。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5: 啊。对，
0: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5: 对对对，
0: 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5: 皇宫大臣啊，都得带这个
0: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

0: 这是老的，没问题。大叔，10000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1: 天津的鸡爷，
0: 10000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是吧？没2亿，您都别出手、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它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它，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就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10000块钱可以啊，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样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1: 还行吧，
0: 是吧？带那几样瓷器也都挺好的，大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这个
1: 谢谢您的吉言啊，
0: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你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强老师起来，领导站这儿去，让他拿着东西上这儿来。
2: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铁玉砂打出一点点砸出来的。但是您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那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的。您包括像这个孔，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3: 我这个孔像手工的。
2: 对，它就是用手工用电钻打的嘛，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3: 您使灯照一下，它也不是那么直。
2: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低仿，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还会手绣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的，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痕迹，还是那句话，还是现在电动工艺，它没有以前那个铁玉砂打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不贵是吧？80%咱可以玩玩，贵就不要再买了这种东西。
0: 大叔，您好啊！
4: 哎，您好，您好。
0: 您这也是一只碗
4: 啊，这一只碗。
0: 哎，别看刚才那只碗大，您这只碗小，但是在收藏里头，不是说个大这东西就好，叫做小而精，跟人一样是吧？有的那大高个儿、当然您这大高个儿孔武有力啊，是吧？有的那您别叫个头不大的，哎，那叫什么呀？哎，浓缩的是精华，是吧？
4: 对。
0: 但是您这高个儿跟他们不一样啊，您这属于是孔武有力啊。我瞅瞅啊，哎呦，青瓷是吧？中国有两大青瓷，一个呢是这个耀州窑，那属于咱北方窑系的；还有一个呢是龙泉，属于是南方窑系的。这还带着龙纹呢，还带龙纹呢，真好。釉子也好，很沉稳，釉也厚。哈，这个是龙泉，浙江的，这是啊，浙江龙泉窑嘛。而且这个碗呢，您要说不带这个暗刻呀，也得算是民窑细路，是吧？这带了这个龙纹暗刻了，我觉得这路分可就不一般了，是吧？
4: 说谁使的呢？这碗？
0: 哦，您研究过这是谁使的？
4: 不知道，我问您啊，您这知识多呀、
0: 我也不知道，我您别着急呀、咱不是唱，我慢慢想啊，一会儿我就给您编出来，不是，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呀，要是带着龙纹的，在历史上来讲，这就最起码得是皇上使的东西，不是皇上使的，也得是娘娘使的，不是娘娘使的，也得是这个王府里面的人使的，是吧？反正只要一沾着龙的，这东西就错不了。关键是这龙啊，您得看它龙爪，四爪龙，看来这还不是皇上使的，这应该就是
4: 皇上的弟弟，
0: 皇上的弟弟啊，咱们叫王爷使的，是吧？哎，王爷使的，不错，这件东西啊，是个老的，向您表示祝贺。
5: 这个肯定买的不贵
4: 啊，不贵。
5: 这个实际上新老呢，一眼就知道，这就是现在的过去老的啊，手工拉坯，包括手工修足，您这个属于是磨印的。为什么磨印呢？我们通过底足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老的，这个底足的足墙是高一点，但是这个呢矮，而且呢里边有一斜坡。为什么有斜坡呢？模具的，
4: 模具。
5: 如果是足墙高，它的脱模脱不出来了，等于这有一斜坡呢，那模子容易脱出来。尤其你比如明代是外墙往里斜削，就这变成这样。如果模具的模子拿不出来了，所以只有这个斜坡浅足墙，它模具能拖出来。说这不是手工拉坯，我们看它是胎体，就是过于细腻。老的那胎呀，它是有糯性，但是没有这么细腻。

0: 那就是一个近些年的，但是您说有个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别等老的呗。嗯，
1: 我看看挺好，
0: 我看看挺好，啊，有几十年。
2: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3: 大叔您好啊！
1: 哎，你好，
3: 这是您带来的，
1: 对，
3: 您看，这是一个香薰，
1: 对
3: 啊，哦，这里头还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1: 对，用过。
3: 平时您自个儿也用吗？拿它闻闻香，
1: 现在
3: 舍不得了，是吧？
1: 哎，对，
3: 我瞅瞅啊，
1: 这里有一款儿，
3: 哎呦，大清乾隆年制，
1: 是
3: 好几百年了，真好啊。哎，也真不错，这个香薰呢，这是古人非常喜欢的，
1: 对，
3: 是啊。中国您知道这个香文化在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是啊，它有几大用途，比方说咱们最知道的就是它可以呢去除一些个疾病，还有呢就是古人认为呢它可以啊通达上天，所以您看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要焚香，
1: 哎，
3: 还有呢就是古人不像今天似的，是啊，仨宝俩岛一个澡，天天能洗澡，古人没地儿洗澡去，夏天身上有味儿怎么？哎，点香给自个儿衣服都熏香了，
1: 是。
3: 还有就是避讳，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哎，点个香，要不然蹲不住，点个香，哎，就没那么味儿了，
1: 是
3: 吧？挺好的这样东西，好多香薰啊，全都是那种瓷的，要不然就是那种铜的。您这属于是紫砂的，
1: 对，
3: 这还是个稀罕物，多少钱买的？您这个，
1: 嗯，对，传下来的，
3: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真好，这个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怎么说呢，也有可能是。是晚清仿前朝的，
1: 对，有可能吧，
3: 对，这个后朝仿前朝，反正做的是很精巧很精细，是个好东西啊，您把它留好了，又是家族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份念想啊，得嘞，
4: 大清乾隆年制，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儿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儿都是官窑的款儿，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孔子眼儿，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盖子做得这么粗糙丑陋，甚至于。不过呢，这东西你要点个盘香倒也不错，就那蚊香一类的那种。但是呢，我再告诉您一声，就是那种盘香啊，往往用的材料都不好，加的粘粉特多，不如线香的质量好。您尽量多点线香，少点盘香，可以点香用，点着玩吧。
5: 谢谢，
4: 不是古代器物，新的工艺品。
3: 我觉得您啊，这人特高尚，老是先人后己。其实您早就来了，让那些位大爷们先鉴定，是吧？您也不着急，
5: 对
3: 啊，
5: 没关系。
3: 咱瞅瞅您这幅画吧。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压轴，是吧？越往后，实际上这东西越精彩。这是谁的呀？啊，
5: 这个是您看看，啊，
3: 我瞅瞅是吧？
5: 这笔记对吗？
3: 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您的吧？
5: 是
3: 啊，啊，这是齐梁乙
5: 啊，
3: 齐梁乙您知道吗？
5: 齐老师的，
3: 齐老师的儿子。哎呦，这幅画看着就不错，您看这表面是吧，都有点这个斑点了，这就很自然，这看着就不是做上去的。这幅画大概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得有个40多年的历史了，真不错。你看这画画的，
5: 还长啊？
3: 哦，还
5: 在长什么？
3: 还有呢？我还说呢啊！哦，哎呦呦呦，好，画的是螃蟹，这是齐白石齐老师是吧？这应该是拿手的一个题材，画的是这种螃蟹。哎呦，真好！这螃蟹画的是啊，看着就那么的霸道，啊，横着走吗？哎，我看呀，这应该是真迹。这画怎么来的呀？
5: 啊，是长辈给的，
3: 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5: 对
3: 啊，家里头看来祖上是喜欢这些个书画，是个文人呀，啊，是吧？家里文人，兄弟姐妹怎么样啊？大伙儿都知道这幅画吗？这幅画可6个多亿啊！回头别啊，
5: 那我是独生子，
3: 啊，独生子女啊，那好啊。行，没问题啊。
6: 这是齐梁乙画的，齐白石的儿子。
5: 哎，
6: 这件画的非常好啊。 但是呢，齐家的就是后代呀、啊、都没有突破齐白石，就完全是都是照着齐白石的这个风格了，都是齐白石的风格。但是在几个儿子里，齐良也是画的最好啊。

0: 尽量也画最好的。我们看这个螃蟹啊，啊，这个完全都是齐白石的风格。完了，这种你看这种霉点，啊，都是老霉点，就是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们说现在做旧，哎，那就太规则了。这是你看散布的，这是就是挂的时候可能屋里比较潮。我们看三只螃蟹啊，齐白石不是画过吗？看你横行到几时画的螃蟹，这个螃蟹画的完全是齐白石老先生的风格。他天天跟着齐白石身边看他父亲怎么画，所以他也掌握了齐白石的画法。我们看这种螃蟹的这种浓淡阴湿的变化，你看这一笔很清淡，但是呢他把那个螃蟹腿那种毛绒感都能画出来，所以这是比较好的，这是完全他学齐白石了啊，齐白石先生的那种风格。另外款子写的也好啊，也是他本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件这个齐梁乙先生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1: 谢谢您。
0: 哎，没事。
1: 那价格大概？
0: 价格应该在12000左右，目前市场啊，原来应该能卖到30000左右，啊，现在市场有点下滑啊。
2: 您好啊，哎，大爱这件东西可真是个宝贝。刚才我瞅您是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那小箱子还带密码锁着，这密码锁还打不开呢，是吧？
3: 那里还有几件？
2: 还有几件呢？哎，哦，那个小箱子打不开
3: 了，
2: 这个是您单拿的，
3: 单拿。
2: 哎，这看来是比那几件还要重要啊，对吧？
3: 那
2: 单装
3: 还有个好的，你没拿出来。
2: 哦，还有个好的呢。哎，大爱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了，密码箱密码现在忘了，是吧？不但说是坏人，小偷拿不走了，大爱自个儿都拿不出来了。
3: 您拿不出来，这我忘。
2: 这是您买的吧？
3: 这个20-30年前从国外淘回来的。
2: 哦，国外淘回来的。您看看，今天咱是海外回流专场，是吧？刚才有几位都是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图片叫做英系呀，是吧？你看这上面画了很多小孩嘛，哎，各有各的这个模样长相，各有各的是吧特点，手里拿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拿的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这拿锣的，拿号的，放风筝的，什么全都有。其实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呀？叫做人丁兴旺的意思。这个碗是老的啊，底下您看还有这个六字篆书款，叫做嘉庆年制，是吧？大清嘉庆年制。您要叫我说呀，倒带挺好的。您看口沿之处还有点酱釉。当年多少钱买的呀？
3: 当年很便宜了，那些合人民币就几十块钱吧。
2: 啊，人民币才几十块钱啊？
3: 对，
2: 您这是在外国什么地方买的呀？
3: 在国外淘回来的，
2: 跳蚤市场。
3: 跳蚤市场，
2: 您看。好东西，这个啊，这都是当年流出去的，这让您又给回流回来了。行，大爷，向您表示祝贺。当时您这是几十块钱买的，今天这得几十万块钱啊！得嘞啊，
3: 感谢
2: 祝您那密码箱早日打开，
4: 恭喜您。三件全是老的，没问题。但是这件写着大清嘉庆年制，这个是寄托款，也就是清晚期。仿嘉庆，而且宋氏这对英喜们画得非常好，东西很好。在目前来讲，咱们这三件是今天啊这个鉴宝啊最好的三件，都是打开门。这件呢，按晚清民窑精品估价，市场参考价大约在1-2万元。这件属于道光本朝的民窑精品，大约在几千块钱。这件康熙民窑精品，大约在1万元左右。
2: 这位大叔您好啊。
5: 哎，您好您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2: 嘿，这是一个人物雕塑，是吧？
5: 是。
2: 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然后呢又勤劳美丽的一个小姑娘，是吧？
5: 是。
2: 应该是放羊去了，您要细瞅您可以看得出来，她这有胡子，是吧？你看这有胡子，羊才有胡子呢。但是呢，在底下最底下趴着的这个是个狗，这应该是个牧羊犬。姑娘呢是吧？赶着羊去放羊去了，带着自个儿一只心爱的小狗，帮他呢轰轰羊，还吹哨呢。是该集合了，是吧？准备该吃饭了啊！真好，这是一个木雕啊，这木雕雕的真好。您看这姑娘开脸开的就特好，而且您看这头发是吧？雕刻的多好，那个发丝是吧？非常的柔顺。这是您买的吗？啊，
5: 嗯，这个是买的。
2: 啊，这是您买的。您看来是喜欢这个放羊的姑娘，您是就是喜欢木雕？
5: 对，喜欢雕塑
2: 啊，喜欢雕塑。哎，喜欢雕塑，真好。哟，这底下还写了个字呢，绣。底下写这绣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一位雕塑家，他呢到这个农村去写生去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姑娘很漂亮，哎，就把她呢给雕刻下来了。这个姑娘可能呢名字就叫秀， 所以呢他底下写了个秀，这是人物的名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个雕塑家叫什么秀。哎，到时候回头咱查查，这要是名家所致，这个价格可就不得了了。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雕刻的非常的传神，肯定是老的，这没问题。但是老呢也不会老的太久，那要说这是宋朝的，这也不对，因为宋朝它不是这模样，是吧？这应该也就是个大几十年，哎，大几十年的样子。
4: 这就是市场上买的，一看这个题材就具备了上世纪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时代特征。这是

0: 清清爽爽，带着木头的纹理，带着刀工，甚至于，但是这个由于雕的不太好，对它整个的给刷了一层东西。其实雕的吧还行，你让现代人去雕它，一般人还雕不出这个品相出来，是吧？应该也有那么几十年的，上世纪也是六七十年代，雕刻工匠不算是大师啊，雕刻工匠雕的这么一个木雕的一个作品，市场价格1000多块钱吧。如果不刷漆的话，2000也值。我觉得一刷漆不好了，影响了它整个的品相。
1: 这位妹妹您好啊，
2: 您好，
1: 您好，您好。这桌上这么些幅画，哪幅是您带来的呀？
2: 这俩。
1: 哦，这两幅都是您带来的呀？
2: 啊、
1: 哦，可书画爱好者呀，您是？这是您收藏的呀，还是家传的呀？啊，
2: 收藏的。
1: 这是您收藏的是吧、哦？哎呦，还都是大名头啊！这是半丁老人呀、啊，这是著名的大画家陈半丁先生啊。
2: 嗯、
1: 这个就名头也不小。诗白这是娄诗白先生啊，
2: 嗯、
1: 是吧？娄诗白先生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
2: 嗯、
1: 跟齐白石先生学画学了25年呀、啊。啊，行，我瞅这幅画真是不错啊，画的是非常有意境，远山近水，亭台楼阁，而且呢，就这两句诗文提的特别好，尤其是后面这句诗文叫做怪石长松九下寒，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夏天呀，甭管你说外面多热，心静而自然凉，正好咱们这个暑气也到了，祝愿大伙呢都能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啊。好，哎，掌声掌声，好，真不错啊，这幅画我瞅瞅这个啊，这是娄诗白先生的是吧，这写的这叫什么老来红，哎，老来红不是自来红，自来红是月饼啊，这是老来红，说的是什么呀？夕阳无限好，这是连工带写。我看这幅画也应该是诗白老人的真迹，像这样的一幅画现在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半丁先生这个也得十几万20来万的。这妹妹不善言辞哈、啊，但是眼光还挺独到的，你看收的这都是大名头。
3: 这是个圆光，圆光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完善女孩子扇的那个完善，她把它原来是有一个扇柄可能没了坏了，所以她就把它揭裱下来裱成这么一个东西。陈半丁呢，我们说呢是在民国时期啊和齐白石是齐名的啊，也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画山水啊花卉，这一件呢就是他最擅长的这个山水的形式，他是学呀、啊、明代的呀、啊、文征明啊啊这一类的风格，所以画的相对来说呢比较工细啊。我们看这个皴法画的还是有些力度的，整个的这个远山呢，我们说流水呢，还是具有陈半丁先生的这种啊、艺术趣味的，还是有他的一定风格。我们看芦苇啊，这个水口的画法呀、啊，还都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这种风格特征，也和陈半丁先生的风格呢比较相近。啊，我们看这些皴法树的画法、屋子的画法啊，我们说都是和这个文人画的这种山林隐居图的这种图像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唯一现在的可能说呢会有争议啊，有可能说他这个款子啊写的稍微的弱了一点啊，这可能会有一点争议。其他的呢，大体上从构图上、从绘画的功力上，还是一件啊不错的作品。原来能卖到3万块钱，现在市场下滑，所以可能6000到8000啊这么个区间。这是娄诗白先生的一个作品。娄诗白先生是齐白石的这个关门弟子，所以他的风格呢几乎是完全遵循齐白石这种大写意的风格。我们看这种叶子的画法呀，还有这个蜜蜂的画法，都是遵循齐白石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原则的。但是呢，这一件我们看呢，枝蔓叶画的过于的粗糙，另外呢，这个颜色也不对，啊，应该用洋红来画啊。齐白石啊，这个娄诗白先生，这个都是用水彩很差的这个水彩颜料画的。另外呢，这个蜜蜂呢，画的也不够工细啊。写的过于夸张了，不像这个齐白石先生和娄诗白先生画的那么精细，所以呢，我们说从整体上来看呢，啊，这件作品呢是一个仿的啊，这是一个仿品啊。
4: 拍宝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
1: 哎，
4: 哎，然然，
1: 您好，
4: 这两次的鉴定会，
1: 嗯，
4: 什么收获？
1: 现在伙食水平啊，这个大大的提高。
4: 啊啊、是我看您呢都在放小天鹅的意思。
1: 是是是，当然了，您说现场啊也有不少好东西，哎、什么叫尊窑瓶啊、狼窑罐啊、宣窑盖碗啊、古月轩的果盘啊，
4: 都有。
1: 这些倒都没看见啊，但是这些没看见，大伙带来这些东西哈、啊可也都不错呀。
4: 没错，您说这些啊，早晚能看见。
1: 是，
4: 咱们拍宝节目18年啊，为大家伙做了多少场这种公益鉴定会啊，我都算不出来了。

0: 不胜数啊。
1: 没错，但是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还会继续。
0: 哎，
1: 啊，那么所有的咱们的公益活动的消息都会在拍宝节目中给您出现。
0: 哎，
1: 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0: 再见。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9: 相信我，
1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2: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苦
13: 同行。于大人，
14: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2: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3: 乡亲们
12: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8: 卡酷七色光，
19: 为梦想添砖加瓦。
1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法。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0: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1: 安学贵配置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0: 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他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庄稼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苞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的，啊，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酱暑的花果宴。

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0: 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6: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还是那么瘦，毛领大衣披在身上竟显得有些空空荡荡。他就是这样面向着地图凝神坐定好几个小时。这一幕发生在1948年12月28号的深夜，河北蓟县孟家楼，一间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村舍，但是就因为墙上挂着的这幅地图而注定与众不同。途中那片辽阔的土地上，千军万马正在厮杀。这场战役史称平津战役。想必啊，您已经猜出了，地图前这个瘦削的身影正是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平津战役的总指挥林彪。黄豆被他一把一把的送到了嘴里，前线发回的电报就放在碗的旁边。电报里边的内容很简短很清晰，不打塘沽改为天津，但这让林彪感到很为难。1948年12月11号，根据平津战场的发展态势，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我们一起来看。2点攻克，全局皆活。而在这2点当中，请注意电报上毛泽东的标语塘沽，而偏偏就是这个最重要林彪收到的建议，不打。
1: 新保安，华北国民党军陆路西逃的必经之路。塘沽，华北国民党军海上南撤的唯一通道。2点打掉，一流敌人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的战略目的就能达成。1948年12月22日，随着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2兵团攻克新保安，华北剿总王牌35军被消灭了。3天之后，华北军区3兵团解放张家口，至此敌人西逃之路被彻底封死。而就当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全部注意力还集中于西线战场之际，人民解放军东野80万官兵已神不知鬼不觉地翻越长城，秘密入关，完成了对华北各个国民党据点的分割包围。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正是扎紧塘沽这个海上唯一的出口。
0: 新保安一天拿下，对塘沽的合围也早已经完成，但为何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这个关乎全局最最重要的塘沽反倒又让林彪连同前线的官兵犹豫了呢？
1: 1948年12月19日开始，东北野战军攻塘部队就陆续到达了指定位置。战役由七总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福善统一指挥，但在实地勘察后，邓华和吴福善犯难了。塘沽东面临海，南面和西面直到海边都是盐田、盐碱地，沟渠纵横，东部结冰，仅靠现有的公路、铁路难以展开大兵团运动。进攻部队只能在毫无遮掩的盐碱地上发起进攻，而敌人则以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塘沽守将侯静茹真是一江司令部搬到了重庆号军舰上，随时准备海面炮火支持。敌人防守之密集之坚固，解放军倒并不恐惧，但真正可怕的是塘沽防区里这大片大片的盐滩，一旦发起攻势，解放军部队就会完全暴露在密集火力之下。而更要命的是，盐滩地上根本无法构筑工事，战壕挖了刚刚半米深，海水就涌进来了，一向擅长沟壕作战的东野竟也无计可施。
0: 战地勘察连同试工，这结论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塘沽不是打不下来，但是代价太大，很不划算。那么战斗动作是否就此叫停了呢？ 神镖发令，再打。派出再探的人就是他，东野的最高层领导之一，同时他也是林彪最为信任的人，刘亚楼。
1: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福建客家人，他和林彪之间的军事合作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当时作为林彪麾下的一员猛将，刘亚楼在反围剿和长征期间已是战功赫赫。
0: 红军陕北会师之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一起走进了红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抗战打响之后，林彪上了战场，而刘亚楼则去了苏联。1946年6月，林彪、罗荣桓多次向中央请示，力邀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一职。据说呀，刘亚楼来到哈尔滨赴任的那天，林彪自己出门迎接，攥着刘亚楼的手连声说道：“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你一个人顶我三个参谋长。”之后发生的就是您在节目的一开始所看到的，到底这个塘沽能不能打？林彪派出了刘亚楼和东野特种兵纵队的司

0: 人员消化再探。当天刘亚楼的电报发回来，建议对塘沽敌军留少量部队监视，改以主力包围天津。这么说呀，刘亚楼的意见也是不打，手中拿着参谋长发回的电报，林彪就这样为难地坐在地图前头坐了好几个小时，思考良久，林彪一拍椅背站了起来，走，给军委发报。向中央军委建议不打塘沽，改攻天津。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那一刻，林彪和刘亚楼甚至已经做好了 IPP 的准备。我们来看，在1948年12月29日电报发出的当天，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电复林刘，这封复电是怎么写的呢？我们来看，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根据目前的统计啊，中共中央机关驻扎西柏坡期间，毛泽东亲笔起草的电报一共有197封，而这一封恐怕是最短的，26个字，解决了大问题。电报在手，林彪、刘亚楼的心中的石头算是落了地。大军主力进发天津。
1: 自古有云，平津一体，天津被围，北平又怎么能好受得了呢？中南海里，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司令傅作义如坐针毡，他几乎是有点茫然了，有点懵，怎么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我精心谋划布局的华北大局变成了这个样子？自打辽沈战役结束，傅作义就一直有和中共和谈的意向。双方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发生在1948年12月15号，也就是国民党35军刚刚被围之后。傅作义派出平宁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与该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李炳全出城，面见时任人民解放军东野作战处处长苏进。对于华北的前景，用今天的话来说，双方啊充分交换了意见。
2: 这是由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随军记者拍摄的珍贵影像，会见地点安排在离平津前线司令部不远的蓟县八里庄。苏静首先询问了傅方代表的要求，崔载之提出傅先生的条件是保留军队，并以其在晋察绥三省的实力与中共组建华北联合政府。此外，如果有可能，贵军是不是可以高抬贵手，把35军放出来吧？
1: 谈判的情况传回西柏坡，中共中央很快地拿出了意见：一、华北国民党军队必须全部放下武器；二、不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但是可以给傅作义留2个军，以解决蒋系中央军的高级军官，然后宣布起义。在得到了中共的答复之后，傅作义一夜没睡，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事儿没法聊了。傅作义这位昔日的华北王，此刻有几多痛苦，几多纠结，接下来他应该怎么办呢？中共提出的条件，傅作义实在是不愿意接受，但是此刻他还能拿出什么去讨价还价呢？眼见岁末已至，天津告急，傅作义做出了一个决绝的选择：打。对天津的防御他有信心。
2: 作为华北第二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天津地处水陆要冲，市区地势低洼，河流纵横，高大建筑物众多，郊区则地形开阔，易守难攻。经过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的长期修缮，天津的城防工事着实不俗，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各种大小明雕暗宝1000余座环绕市区周围，划有一条宽10米、深4米的护城河。护城河外侧有铁丝网、陆战和布雷场。防守天津的国民党军有2个军部、10个师，连同特种部队及保安团在内，共计13万人。
1: 即便防御工事已如此坚固，国民党守军仍嫌不够。为防止解放军逼近，国民党部队每天派人上护城河杂兵，致使河水横溢，金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内，在大冬天变成了一片泽泞。回想一下啊，就在几天前，塘沽为什么不好打，就是因为冬天水不结冰。那么这回天津的守军愣是用人工使出了这一招，够狠吧？谁的主意呢？正是他，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陈长捷。
3: 抗战初始半年期间，陈长捷就立下大功两件。南口寨，陈长捷率部突击，历经23次大局，终于夺回阵地。平型关隐，又是陈长捷，在鹞子沟和团城口，日军板垣师团硬拼12个钟，取得大胜。
1: 自此，陈长捷就获得了常胜将军的美誉。
2: 根据天津地形，陈长捷判断，解放军主攻部队必然从天津北面宜兴部、丁宁沽方向而来，那里没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团接近。就此情况，陈长捷将天津市分为3个防守区，西北区以62军担任，由林伟筹指挥；以第86军担任，由刘云汉指挥；南部地区以第94军、43师担任，由陈长捷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在耀华中学附近集中布防。与围城的解放军相比，天津国民党守军的兵力绝不占优，但把最强的2个军部署在城区北部，陈长捷的意图就是准备以最大限度杀伤对手的攻城主力。据说当这一方案报送南京之后，蒋介石连声赞叹，好好，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办法有。对于平津战役总指挥林彪来说，攻克天津不在话下，关键在于难度很大。那么到底由谁来破这个题呢？林彪有了主意。
1: 天津以西小镇杨柳青，1948年的12月底，天津战役前线指挥所开进了这座中国赫赫有名的木板年画之乡。历经多年的战乱，小镇的艺术气息早已经荡然无存，但没多久，远近的乡亲们就传开了解放军的那位大将了不得，人家的绰号就跟年画门神一样，雷公爷。这位雷公爷啊，正是刘亚楼。得此绰号原因有二：一来呢，他擅长用炮；二来，他性格刚烈，脾气火爆，严肃军纪是说一不二，指挥兵团作战雷厉风行。尤其啊，是到了打仗的时候，谁要是犯在刘亚楼的手里，那就等着被咔嚓吧。雷公脾气，霹雳手段。1948年12月30日，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落定杨柳青，4天，就用了4天。刘亚楼调遣出34万大军，把天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出天雷撞地火的大阵仗，就要拉开。
2: 平津前线，解放军在天津外围的8次战斗紧跟打响。从1月2日开始，一周之内，天津城外所有据点都被拿下，没有一处的碉堡军能抵抗到24小时以上。据点内的国民党士兵全部缩回城内。
1: 外围的防御瓦解， 陈长杰不是没想到，但是瓦解到如此迅速，还是仍然出乎了他的意料。士兵早已全无斗志，军官先是下层的，继而高级的，纷纷跑来告病的告病，请假的请假。陈长杰是咬着牙办了几个，但还是挡不住。情急之下，陈长杰电讯北平：“大哥，怎么打算？”北平城里的那位大哥也很慌。
2: 傅作义选择的谈判代表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孙。周北峰是傅作义信赖的人，历史上曾多次与中共联系往来，最了解傅作义的心理。张东孙，民主人士，请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参与和谈。傅作义是希望能在谈判紧张的时候起一些缓冲作用。
1: 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相比，中共在人选方面更是充满了诚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不夸张的讲啊，除了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这已经是华北地区级别最高的谈判阵容了。双方啊，都是奔着最后解决问题而来。那谈的结果怎么样呢？1949年1月9日上午10点，蓟县八里庄，第二次的谈判在这里启动，为时3天。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传达了西柏坡的意见。平津的国民党守军调出城外接受整编，只要傅作义可以做到，辖下军队一律解放军化，辖下地区一律解放区化，那么对副部起义人员，共产党一律不究既往，释放俘虏，并进行适当工作安排。在傅方代表周北峰的回忆录当中，当时啊，听完林彪的传达之后，他甚至不自觉地喜上眉梢，这可比预期中的条件宽松的太多了。一旦协议达成，那平津两城都能免于战火。周北峰当即表示，回去马上就把会谈纪要拿给总司令审阅，对于长官签字他有信心。周先生，请转告傅先生，所议各项你方务必在1月14日午夜前答复。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提醒，把周北峰刚刚激动的思绪又拉回到了谈判桌上。今天是1月11日，还有4天时间，应该足够用了吧。在周北峰看来，这不是问题，可是到了傅作义那里呢？1949年1月11日，周北峰带着会谈纪要刚回北平，还没等洗把脸，电话就追来了：“总司令有请，共进午餐。”周北峰确实没想到，看完会谈纪要，总司令什么都没说，只是唉声叹气。过了好一阵儿，才听到傅作义嘟囔出来一句：“有些地方还不清楚，限定14日答复，时间太仓促。”这就怪了，按说会谈的条款已经大大的满足了傅作义的要求，可是为什么事到临头他又准备反悔呢？咱且先不说北平啊，单就天津而言，部队全是蒋系中央军，唾弃缴械有那么容易吗？再说个人，他傅作义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华北就这样全部解放区化了。纠纠结结当中啊，傅作义给陈长杰打了一个电话：“只要守住还有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陈长杰毫无头绪，但既然大哥明说要守，那他自然也没有二话。但真能守得住吗？傅作义拿天津做筹码的算计，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他电令平津前线，天津战役必须速战速决。刘亚楼设定的时间比中央军委的要求还要快。
4: 军委限令3天， 你需要几天？
5: 我不好讲，三品首长

0: 48小时怎么样？
1: 嗯，好。
0: 嗯，要我说，嗯，30个小时就够了。
1: 军中无戏言哦。
0: 我和陈长杰的兵力比是3:1，我手里有他最详细的布防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大决战》的片段，刘亚楼立出了军令状，30个小时拿下天津。
3: 城防图中的兵力部署显示，依陈长杰的判断，解放军会从北面突破，刘亚楼干脆就来个将计就计，调集数门重炮，每天在天津东北施射，同时让步兵配合，大把交通壕，拖着陈长杰源源不断地把精兵强将派到城北。而与此同时，解放军的主力已在城市的东西两侧集结完毕，只等一声令下，对头攻坚。
2: 接下来的故事进展，我们要以秒来计算。1949年1月14日上午，期限已过，天津战役指挥所里，刘亚楼紧盯着手表，滴答滴答地指向了10点，那是总攻发起的时间。而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辆吉普飞也似的从国民党华北剿总冲出，直奔通县五里桥傅作义，在这个派出的第3批谈判代表。除了参加过谈判的周北峰，这一次傅作义的代表团当中又多了一位将军，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山。此次得知邓宝山前来，毛泽东非常高兴，他电视前线，邓先生是傅之灵魂，你们应向邓周二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厉害。非常厉害，通县五里桥平津战役指挥所，邓宝山刚刚进屋落座，聂荣臻就十分严肃地告诉他，说了什么呢？邓先生、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1月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但你们迟迟没有行动，现在只剩几个小时，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此话一出，周北峰的脸色首先变了，邓宝山则眉头紧锁，手中的水杯一直举在嘴边，好像时间就此停顿了。过了好一会儿，邓宝山才放下了水杯，问了聂荣臻一句：“你们计划打多久？”聂荣臻回答：“3天。”听了这话，邓宝山的神情竟然轻松了很多。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吧。话音未落，门帘一掀，林彪走了进来，开口第一句话：“不谈天津。”
3: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整，刘亚楼拿起电话下达命令：“总攻开始。”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500多门大炮齐齐轰鸣，天津城瞬间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炮火过后，解放军各主力部队向天津城垣发起猛攻，至下午1点30分，东西南10个进攻地段中，有9个已被成功突破，攻城转为激烈的巷战。1月15日凌晨，刘亚楼指定的进攻部队集结点金汤桥出现在战士们的视线中。
2: 室内战斗一直持续到了1月15日的午后，解放军终于打到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的门口，但是陈长杰没在。当第一发炮弹轰进天津市内的时候，陈长杰就已经把自己的指挥所搬到了司令部对面建筑的地下室。 可是这样又能隐蔽多久呢？眼见大势已去，陈长杰下令各部队可以停止抵抗，单独和解放军谈判起，而他自己则在不停地给部队里打，直到门口传来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仅用29小时就胜利解放城市，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整个战斗过程中，除中纺机场因守敌顽抗而被毁外，天津全市工厂、学校、街道大都保持完好，创造了城市攻坚战的奇迹，后世誉为天津方式。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

0: 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5: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 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看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

0: 紫、柔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

0: 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 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天别走，还是不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轻松淘宝。燕郊还有这样有趣的文玩早市，你想先打卡一下吗？
1: 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0: 一行鸿雁师徒逛摊寻宝，能捡到漏吗？
3: 宝贝的东西都得收着。
0: 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贡玉茶盏、宣德瓷杯、成化瓷碗，他们都是真的吗？
4: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0: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3: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0: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1: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最近呢，我们带着观众朋友接连逛了北京的潘家园市场，还有大柳树的集市，哎，着实感受到了北京的火热的夜经济。这其中民间收藏可是贡献了不少的力量。话说呢，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在搜寻了北京最具

0: 特色的文化集市之后呢，这次呢我们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了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文玩早市燕郊。
1: 为什么会来到燕郊呢？您可别小看这儿，燕郊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因为地处燕国都城之郊而得名，唐宋以来更是借着潮白河码头和鲸鱼古道而兴起，清代还在这里建造了行宫，是皇帝出入紫禁城的第一个休息站。那如今燕郊的文化收藏之风又是怎么兴盛起来的呢？
2: 最早期的是暂和其他地区有个1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散摊，
0: 那是自发行的、
2: 哦、
0: 在某一个地方有
2: 街边城路边什么、啊、这是这么起源的。
1: 燕郊的文玩早市每逢周六开始，早上7点人气已经旺起来了，瓷器、铜器、玉石、核桃、钱币，各种各样的怀旧老物件，在这儿能淘到宝吗？
0: 大概这些摆摊的这些摊主们都来自哪里呢？
2: 他们来自京津冀地区吧。
1: 为了能在30分钟时间里给观众呈现出更多当地文玩市场特色，摄制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行鸿雁小组在文玩早市中淘宝，而主持人范红军和嘉宾坐镇市场内，帮助藏友答疑解惑手中的藏品。早市藏品丰富，不一会儿于鸿雁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3: 铜的哈，这是什么图案呀？
4: 这是个，
3: 这不是龙凤，大爷，
5: 一个龙一个凤，
3: 不是，这是朱雀。咱们老说这个，前朱雀后玄武，
4: 左青龙右白虎，
3: 左青龙右白虎，这是青龙，这还不是玄武，玄武是那个王八和蛇绕在一块儿的叫玄武，这是朱雀，这是天上的四象啊，天降四象，所以四个凑齐了是四象，代表东南西北。
1: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中国古人的意识当中代表天上的星辰，指向四个方位，这个算盘上有朱雀青龙，那是不是还差了两个呢？这下还真给商家问懵了，只说当时是按照龙和凤收回来的，哪里想到是四象的题材，幸亏嘉宾点播，才不至于以后再闹出笑话。
4: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看他这个算盘里面的珠子并没有用了很深的深度，那为什么这个要做这么厚呢？
3: 他呀是这样，这是一块木头，相当于一个镇尺料，然后呢他把这木头挖开之后，然后打孔做这个我们叫挡，过去啊这算盘上这叫挡，然后在每挡上穿这个珠子，这个呢就明显没有使用的痕迹。你别看他这个是有这个做旧的这个没有使用痕迹，因为一个它太小了没法使用，它要如果是为了便于携带，它不会要这两头，你看这两头所占几乎占一半了，便于使用它不会做这么小。哎，工艺品，工艺品。
1: 虽然在一番推理之后，于鸿雁判断这件算盘是现代工艺品，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财库满放算盘，所以很多藏友愿意在家中摆放一个算盘，材质也是五花八门，金算盘、银算盘、玉算盘，寓意精打细算，财源滚滚。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在早市上遇到什么有意思的物件呢？没想到在这儿啊还遇见了熟人了，北京的小伙小张也来燕郊赶集了。
6: 这个有年代感呀，这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呀，这看着相当亲切呀。我不知道镜头前面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一人来的小张倒也不无聊，一边逛摊儿，一边拍短视频，一边跟粉丝互动。那电视机前的您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7: 这到底玩意儿？
8: 暖壶。
7: 暖水袋。
6: 啊，对，暖水袋也是。我们北京叫雾壶。这个是怎么用啊？它这不是一盖儿吗？把这盖儿拧开，然后往里边灌热水。冬天呢，就是一个起到那个保暖的作用，取暖。然后那个 冬天外边下着大雪，您在屋里边盖着被窝，把这个灌上热水之后，搁脚底下是不是？
5: 对对对，
6: 暖暖和和的。对，这我小时候真用过，小时候就是瓷的，后来是出来那个塑料的了，对，胶的。
1: 小张这边直播正酣，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他和网友们的互动了，接下来咱们再到市场里看看范红军那边有什么收获吧。
0: 角落里边那个嫁妆瓷多少钱？
9: 您说的是150件的还是300件的？
0: 哦，300件那个。
10: 老板，我也想问问那个300件的那个嫁妆瓷现在什么行情了？
9: 300件的呢，这个我这个目前这件呢是有一点冲线，有一点冲线呢，现在是7000到8000。如果要是完整器的话，市场上应该是25000到30000之间。
1: 等等，300件是什么意思？不管谁先看上的宝贝啊，咱们先给大家解释解释。
10: 我也是听老行里的人跟我说，这个300件呢，它是指景德镇制胎的时候呢需要300根泥条，所以呢就叫300件。比这小的呢叫150件，就是它相对来说用泥量较少，所以叫150件。比它大的呢叫500件，是这么三个尺寸。
0: 等于是建设用这个泥条啊，300个泥条堆积起来的一个高度的称谓。
10: 对，
0: 是这意思吗？
10: 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哎，看来您也是一个懂行的行家啊。
10: 对，所以您刚才说300件，我还很少最近听到年轻人或者新的这些藏家这么叫，只有一些上岁数的老行家会通常这么说。
1: 这位朋友虽然解释得很清楚很专业，但一句上岁数的老行家不免有点扎心呢。不过在古玩行里，以藏会友，交流切磋，更讲个宽广的心胸和谦虚的姿态。偶遇藏友中的高手又如此投缘，那就一起接着逛，两双慧眼加在一起，会发现更多宝贝吗？
0: 这个吧，壶还有点意思啊，朱先生，你看，
10: 这种壶还挺少见，这种方壶。
0: 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
11: 我看三代的东西呗，
0: 康定镇三代的。
11: 对对对，三代的。
0: 您从哪收的这个壶？
11: 我这是我从我们德州那交流会上收的。
1: 这把壶造型像一个提篮一样，还比一般茶壶要大，让人好奇它是怎么用呢？
0: 觉得这个壶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10: 这可能是古代某一个地方定制的一把壶，它可能是当时为了某些实用的功能所烧制的这个一把瓷壶，体量也比较大，可能会装一些茶呀，或者装一些饮品，然后供就是路人呀。
0: 就这么大一把这个方壶啊，肯定不是用来品茶用的。
10: 对，他可能比如说集市啊，或者路边呀、啊，给别人一些，给一些很多人分享所用的一把，
0: 就量开或者就
10: 或者
0: 拿碗茶。
10: 对对对，像这种、可能是这种用途的一把壶。
1: 碰到罕见器型的瓷器，那就很考验知识和眼力了。老板说是清三代的古董，那到不到代呢？
0: 您觉得怎么样？开门吗？
10: 这个还挺好的。它这个开光啊，是四面是一个博古纹的开光。它上面开光呢是四季花卉，所以整体布局啊，都很精细。而且它这梅花画的也很精细，所以呢，整体还是当时还是有工匠自己的这些创新和理念在里面的。
0: 这开个天窗是什么意思？
11: 这不是缺一盖儿，就买的时候没盖儿啊？对，这个没盖儿了，
0: 没盖儿是吧？
11: 对，这东西不错。
0: 盖哪去了？
11: 收的时候买的时候就没盖儿，就缺盖儿。那这有个儿的不少值钱的，这东西。
1: 这把方壶从烧制到化工都很讲究，除了缺壶盖这小小的遗憾，总的来说仍然算得上是一件精品。这一次燕郊之行啊，也没有白来。前方文玩市集一行鸿雁小分队又有什么新发现吗？
12: 我这个有个龙泉窑大罐，看看吧。
13: 龙看看，
12: 龙泉你看看，
14: 这眼睛小，小黑。
3: 你看这宝贝的东西啊，都得收的。过去叫压箱子底儿，你看见没有？这箱子底儿翻出来了啊！
15: 长见识。
3: 正好我们里边有那个瓷器的专家，您要是想这个看一看这个东西对不对？
12: 对。
3: 一会儿您呢？您一个人来的？哎呦，
12: 我有朋友。
3: 哎，让他给您啊稍微的看会儿摊儿，您拿到里边，让他给您看看这个。
12: 一会儿我就拿过去吧。
3: 对，就在里头。
1: 此时，范红军这边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也在热 闹地举行着，还特别邀请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张世斌一起为藏友鉴宝。您看台下每人手里都不止一件藏品，希望借此机会得到嘉宾的认可。以藏会友鉴宝现场惊现宋徽宗共御茶盏，宣德瓷杯，成化

0: 瓷碗，它们都是真的吗？
1: 这两件东西都烫手。
0: 小小瓷片加工成艺术品，身价竟能倍增，动动手，说不定您也能学会。
2: 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
0: 大家收藏探访燕郊文玩市场，为您带来不同感受的淘宝体验。
3: 您为什么把这件罐拿出来当做是您的镇摊之宝？
1: 我对这上吧，我还真不太了解，这都是我自己学习跟朋友的交流学习。
3: 嗯，
1: 我这是头十多年我收藏的。
3: 好，头十多年收藏的。
1: 但是我这对他吧一点不懂，我就是问别人，说是元代宋代的。
3: 元代宋代，这一下就两朝代出去了。
4: 宋元。
1: 但是啥，我叫不准，我就这么说。
3: 哦。
1: 不懂这玩意儿。
3: 哦。就您现在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宋元的也是别人告诉您的？
1: 对。
3: 还有别的吗？
1: 别的没有。
3: 没有了是吧？那今天我们看看。
1: 那龙泉窑，但是我也叫不准。
0: 这位先生，别人是买家不懂，那是情有可原，但您是卖家啊，这都拿不准的话，万一卖亏了呢，真替您捏把汗。那这只龙泉窑到底是真的吗？
3: 那朱先生有什么看法吗？
5: 这只龙泉窑是没问题，这只我看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明代中期吧，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它这个线条已经刻画得很简单了，其身上其实还是简单刻画了一些纹饰，只是不是很清晰，它雕塑的这个也很简单也很随意，只是做了一个双耳的兽耳的这么一个装饰，但它整体的风格各方面看还都是明代的时候烧制的一只龙泉窑的大罐，也就是明代的时候一个实用器。
0: 张士斌也认同这件是明代的龙泉窑，非常开门。
3: 这个十多年前您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好就买了，花多少钱？
1: 这花了就是不到1000块钱吧。
3: 哇，那是够猛的，
5: 买的很合适。
0: 这摊主可是捡着大漏了。那这要是真的话，按照他的说法，纯粹是蒙对的。那其他两件瓷器是不是也是漏呢？他还会有这样的好运气吗？
5: 这两只我认为不到啊，因为这个整体胎做的还都是很现代的感觉了。这玉壶春，因为玉壶春的造型很美，是玉壶春一直都是这种高古瓷啊，包括一些明清瓷里边最美的造型，就是玉壶春瓶。在宋代的时候，玉壶春呢，它就是一种酒器，作为盛酒用的一个酒瓶，可以这么理解。到明清的时候呢，它就作为一种陈设器，烧一些青花呀、或者一些粉彩的器物。然后这只呢，其实就是现在仿了一只宋代观音釉的一只玉壶春瓶。这只呢，年份没有那么老。
3: 那这个呢？
5: 这只呢是吉州窑的茶盏，吉州窑呢就在现在的那个江西，吉安那个地方，所以叫吉州窑啊。这只呢，它也是这只年份也没有那么老，它就是这只还造型就是仿那种玳瑁纹，它是仿那种深海里的一种那个乌龟的贝壳的颜色所烧制的，所以呢，这两只都不老，都是仿古的器物，模仿了宋代的器物。
0: 台下的收藏爱好者听完一真二假的结果后，不禁也为自己手中藏品捏了把汗，所以接下来的话可不能说得太满了。
6: 我就带了几件这个普通的瓷器。
0: 上来就说自己收藏的瓷器普通，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这位藏友带来的三件珍藏的瓷器，其中两件是单色红釉，另外一件是一只茶盏。这茶盏是其中最不普通的，它的底款写了贡玉，难道是进贡给皇上的？
6: 这三件里头我最喜欢的就这件，
3: 就是这件是吧？它有什么说头呢？
6: 我看它有点古朴劲儿。
3: 古朴劲儿。
6: 对
3: 啊，然后呢，
6: 它这个岁数不小，我看它
3: 不小。你觉得它有多大岁数了？
6: 我看要是对的话，它是明清以前的，肯定的。
3: 明清以前的了，
6: 对
3: 啊。
6: 要对的话，要不对的话，那就是现在的了。
3: 哪些这个指标是往明清以前指？
6: 第一，它的釉面，它的釉， 他的用他的这个胎质，
3: 嗯，
6: 符合那个时候的特征。他第一，他是这个釉是玛瑙釉，
3: 嗯，
6: 第一用釉是玛瑙釉，
3: 嗯，
6: 第二，他的土，他最起码是高岭土、马仓土系列的，
3: 嗯，
6: 也就是酱油系列的土，
3: 嗯。
0: 看得出藏友对这件茶盏的喜爱，从器型、釉色、窑口、底款给出了一系列佐证，它真的是宋代的茶盏吗？咱们先卖个关子，先来看看这两件单色釉。
4: 这个是啊，
3: 嗯，
4: 豇豆红，这是仿康熙的，什么是仿的？
3: 嗯、
4: 现代新仿。这胎土呢，不是高岭土，是现在的九江泥土，在鄱阳湖边上，里边啊有明显做旧的痕迹。
3: 哪些是属于做旧的痕迹？
4: 边上您看这家是吧？
3: 嗯，
4: 就是高锰酸钾做的。
3: 嗯，
4: 这种东西。
3: 嗯，
4: 这是新做的，
3: 嗯、
4: 而且光呢是火光十足。
3: 嗯，
4: 古代呢是宝光，这宝光呢就是一种温润的感觉，给人、
3: 嗯、
4: 看着金鳞甲非常舒服的感觉。
3: 嗯，
4: 这个火光呢有点刺眼，
3: 有点贼，
4: 就贼光。
3: 嗯，
4: 这是再说加上这件是猪肝红。
3: 嗯，
4: 这两个各有共同特点。
3: 嗯，
4: 这个胎是生胎底。
3: 嗯，
4: 这个釉呢。这釉层比较薄，是砌窑烧的。
3: 嗯，
4: 如果是柴窑烧的话呀，柴窑古代柴窑先是慢火先烤三天，烘干把水汽烘干了，柴窑烧的，然后呢再加猛火。
3: 嗯，
4: 砌窑上来就是猛火，釉汁流了，流的流流下来了，它釉汁造成釉汁薄，釉层薄，所以说这是现代的仿品。
0: 两件红釉瓷器都是现代仿品，据藏友说是花了大几千块钱买的，此刻心都要滴血了。最后一只宋代贡玉剑盏能翻盘吗？它是真的吗？
5: 这只呢其实也不老，
3: 就是它的光是有可能做出来的
5: 啊，它整体就不老，它里外都不老。
3: 嗯，
5: 它写了贡玉，这是宋徽宗的款儿，宋徽宗这些御用瓷器都写贡玉。
3: 对，
5: 但是宋徽宗也说了，盏色贵青黑，所以他当时斗茶用它必须是一个黑盏，才能会很清楚看到它斗茶的那个效果。所以这只既然是白碗，它肯定就不是宋徽宗那时候主流的一个品种。
0: 史上最会玩茶的皇帝宋徽宗斗茶大多是用黑色的盏，这只白碗颜色上就不太对，也是个四不像仿品呢、啊、您看古玩哪有这么容易捡漏啊，多看多学，谨慎出手吧。在文玩早市上，文一几次想冲动消费都被于老师给摁住了。
2: 这是宋代的，
7: 这是宋的，
2: 对，宋代的。
7: 哦，这也是民窑的，
2: 都是民窑。
7: 哎，但是你看这个包浆，这底下磨的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圆润了。
0: 一件宋代的白釉瓷碗只剩下碗底了，老板把边缘打磨成了花瓣的形状，拿来把玩观赏还算入眼。不过因为是民窑，价值不会太高。
8: 老师，那这个是特意切成花朵的形状的吗？
7: 对呀、啊，它原来啊是一个碗底儿。
8: 嗯，
7: 碗底儿，你知道那碗过去得盛多少炸酱面吗？那你看它这厚度，就说明那碗挺大的，这个底儿呢也是不老小的。所以说过去这个大碗一定是这个一大碗炸酱面，这地里干活回来累了，呼哧呼哧的那个。但是没
8: 大碗面，
7: 可惜啊，可惜它脆了，所以只能留一个这个。光留一个碗底儿，它又扎手，是又不好看。于是他把它裁成了现代工艺品，这叫魁口。
0: 在把瓷片变成工艺品这件事儿上，老板没少花心思。不但每块瓷片都量身定制、打磨设计，还尝试组合拼装成大型装饰品。那究竟这些瓷片老不老？身价能升值多少呢？
7: 一会儿您要有时间，可以拿着这个到里边问问那瓷器专家。
0: 一行鸿雁寻宝小分队正要离开，于鸿雁被北京的藏友小张认出来了。没想到这俩人还有一段渊源呢。
7: 我认识你，
9: 是
7: 啊，
9: 小张，
7: 小张，我大概在5-6年前去过你们家。
9: 没错，您上我们家见过宝。
7: 对，你们家有木器，有瓷器，
9: 对，
7: 还有
9: 好多那文玩的杂项。
7: 对。那这摊上你看上哪个了？
9: 就是我平常啊，这不是杂项嘛，也玩核桃。我这个。这个核桃，你说配上那个托，往那儿，
8: 还 挺合适
9: 啊。对，
7: 那好，我们接着逛，
9: 行，
7: 然后您接着挑您的宝贝。
9: 行。
0: 小张想给心爱的文玩核桃配个镶瓷片的木盒，这其中啊也有故事。早在明清时期就流行过镶瓷片的木盒，用来装珠宝首饰、文玩把件之类的藏品。现如今，瓷片工艺品

0: 真假几何呢？于鸿雁把瓷片文创带到了大家收藏的以藏会友交流会上。
1: 范老师，哎，小猴是我介绍来的，他自己啊手特巧，哎，把那个碎瓷片做成了工艺品。但是这瓷片我也不懂啊，我看看到底这些瓷片是有明的、青的还是什么？我想呢，让这两位藏友一块看看，能不能辨别出来？
0: 这些瓷片老不老呢？能到明清吗？瓷片要怎么看呢？
2: 这个是寿字儿，这个寿字呢，拼这个用的拼的瓷片呢，都是老的，清晚期到民国时期的，
3: 为什么光看这个瓷片就能判断？
2: 因为它这个青花呀，赤乳带骨，给人感觉就是老的，而且是拼凑的，是这个有接痕呢，也是切痕也是老的，不是也是也从这侧切面的，而且已经啊那个青花呀渗了，往胎里渗了，
4: 对，它有留下了，
2: 对，
3: 就是你切干切的，从切口能看出来，
2: 能看出这个青花
3: 已经渗下去了，
2: 赤乳带骨了，赤乳带骨
4: 下，
2: 这是老瓷片。
0: 所以说，瓷片是入门学习瓷器最好的教具之一，因为从瓷片断面可以直接看到胎质、胎的厚度、胎质纯度、硬度、干湿度，这都是鉴定瓷器的重要视角。那瓷片值得收藏吗？
3: 本身市场上像这个清晚期啊，或者清中期的这个瓷片、碎瓷片，它的价值市场行情怎么样？
2: 这个比较珍贵的，像元青花瓷片，像明清官窑瓷片，那是非常占弥足珍贵的，那是非常值钱的。这民窑东西很多。当时我们三河外贸局收的时候，从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80年代开始收，70年代、80年代，当时收成垛的这瓷器，垛瓷器这一垛都往上就是比那个农就是农村那个卖街垛还高，很多。就是残瓷就是一堆堆的扔着门要，这种青花瓷大瓶是嫁妆，谁家姑娘出嫁时候送一对瓶嫁妆瓷，民间比较多这种民窑瓷，存世的比较多。
0: 现如今瓷片还没有完整的价格体系，基本上是各花入各眼，一物一价。总的来说，官窑比民窑贵，带字的比不带字的贵。这里的字指的是底款，明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大概1000块钱，如果有6个字那就是6000块钱。清代的官窑瓷片一个字500-600元吧，但如果是不带字的晚清民国瓷片，又是民窑，就不太好估价了。小张买这两件一共花了260块钱，您看合适吗？
5: 这是一个托，这个是盒，这个盒是滑盖的，弄回去装我那对三轮正奔呀，那对核桃正合适。
0: 花200多保护一对文玩核桃，让人不免好奇，是什么核桃要配这么金贵的外盒呢？正好在燕郊的早市上，小张看到了同款核桃，准备打探打探行情。
5: 这个什么价位啊？
6: 那个是3000，不到3000块钱吧？
5: 不到3000，
6: 一根就1000。
5: 我这有多少三轮？顶您那强。您跟我这估估这价。
6: 对盒子是3万起步了，你是正奔，而且三个角开都非常正，三个尺寸都是一样的。
0: 什么3万元？小张的这对三棱核桃能卖到3万元？小张都惊了，听听摊主怎么说吧。
6: 奔的分大小奔，而且奔的奔驰跟奔驰不一样，真正的奔驰在哪呢？三个角的开口都一样，尺寸都一样，这才叫正奔的，而且这不是拼接的，而且不是束骨的，这真是文玩核桃。
5: 您再说一遍，这个是能值多少钱？这一对
6: 3万起步。
5: 3万还是起步？
6: 对，
5: 您别忽悠我。
6: 不忽悠，就不忽悠。
5: 3万给您了。
0: 看把小张儿美的都合不拢嘴了，不过也听得出来，商家也是捧着说，真正要收小张这对核桃的话，又该是另外一个价格了。燕郊文化收藏市场深入探访，大家收藏正在播出。
3: 今天呢，您带了2件藏品来以藏会友，
7: 哎，
3: 这2件藏品有什么说法吗？
7: 我感觉的这个器型挺不错。
0: 藏友带来2件瓷器，于鸿雁接过来一看底款啊，哟，厉害了。
1: 这两件得让张会长看一看，因为这两个款太吓人了，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
3: 好，
1: 一个是这是大明成化年制，
3: 嚯、哦，这两件真。端起来我得小心点。
1: 哎，对，
0: 这两件瓷器会是明代的吗？听听其他藏友是怎么判断的。

0: 好的，这读不这样修，
1: 读不是这样修的，
0: 不这样修，平的平读。
1: 嗯，
0: 这明显的是往外削撇下撇了一刀。
1: 嗯，
0: 我在修足啊，这种修的这个稍微有点弹儿，平稳的这么一放。
2: 底足是瓷器鉴定的重要方法，明代各个不同时期底足特点也不同。宣德时期修足普遍挖足过肩，到了成化时期足墙变得更加垂直。接下来再来看釉色，
0: 这青花呢比较浮，什么叫浮呢？够上500年以上的，这不别宣德的了，够上清早期就吃入胎骨这个青花料往里走。因为它釉下青花，青花釉下彩，它画的时候啊，没上釉之前就在白胎上画的，经过高温一烧，彩色往里走，湿入胎骨，
1: 就渗进去了，
0: 渗进去了，渗进去了。
2: 既然是文玩交流，以藏会友，张士斌本着待友以诚、有一说一的原则，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
0: 做的比较低档，在北京，在只能在范家井里边，那是一个过仿古村的那个，在范家井火车站对面，景德镇火车站对面。这东西啊，200-300块钱一件，这样有一件吧就能买。这两件不是500块钱左右。
2: 这么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让藏友也是有点尴尬呀。于红艳接过话茬，缓解气氛。
3: 您大概花多少钱买的这两件？
4: 他花的那什么，要花1000多。
3: 1000，
1: 花1000多买了两件是吗？
4: 不是，就那个碗我花1000多。
1: 碗花了1000多啊，这个呢？
4: 那个花了几百块钱。
1: 哦，几百块钱，行，
4: 就是爱好玩嘛。
2: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用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何况作假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升级迭代，一定要多看多学，谨慎出手。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虽然此次鉴宝过程有不少存疑藏品，但是对于所有者来说，打眼并不可怕，反而是踏向成熟的一个阶梯。摆正心态，多学少买，祝您今后收藏之路一路坦途。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3: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2: 嗯，
3: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2: 嗯，
3: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2: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4: 好好好，
2: 张总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2: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2: 嗯
5: 哟，真好
2: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2: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

0: 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0: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0: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2: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3: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0: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3: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米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了。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啊，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就贵，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娱乐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 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麦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0: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

0: 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1: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儿。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想用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足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那二位请
0: 走。

0: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哦、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嗯，这款是83、哦、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嗯、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0: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您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哦，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2: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0: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2: 对，
0: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哦，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十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2: 对，
0: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化成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还要用用80以上的料。
2: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0: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啊，还有 PA66的隔热条。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显质感。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2: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2: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0: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2: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2: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2: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 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哎呦，
2: 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2: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2: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1: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2: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
1: 是啊，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们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也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例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9: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啊啊、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跟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2: 嗯、
10: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

0: 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0: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 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您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 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 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

0: 戴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的高大师是你吧？
1: 啊，警察同志是我。
0: 海龟 source 投资大师宋建英哟。
1: 哎，这些都是些虚名。
0: 夸你了吗？
1: 其实都是假的。
0: 现在有那么举报你投资诈骗，你交代一下吧。
1: 这投资有赔有赚嘛。
0: 你这是投资行为吗？你这是诈骗行为。
2: 还在狡辩，快说。
0: 猜到了，你肯定也不会承认。
2: 这两个女孩还认识吧？
3: 投了那么多简历还没找到工作。
4: 是啊，我现在工作也不顺利，要不我炒股吧。
3: 炒股我也不懂呀，风险太高了吧。
4: 你看这个，我在朋友圈看到的，
3: 扫码下载炒股 APP 保证不亏，如果亏损标配80%。假的吧？
4: 投资就要大胆呀，这有联系方式，我们打电话仔细问一问。
1: 您好，这里是股神俱乐部。
5: 你好，我们想学炒股。
1: 哎，没问题，扫码下载股神 APP 之后，可以根据客服提供的消息直接购买股票就行。
4: 请问是亏损包赔吗？
1: 是的，亏损包赔80%。
5: 好的，好的。
3: 先从他这里买1000元，看看是不是真的很赚钱。
6: 你们干什么呀？
4: 嘘，我们在看股票呢。
3: 完了完了，亏了呀！
6: 股票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亏了正好可以看看能不能赔80%。
3: 你好，客服，我们申请亏损包赔。
7: 好的，这边为您报销亏损金额的80%。
6: 还有这种好事儿？
4: 要不要一起？
6: 不了不了，我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吧。
0: 第一次亏损，你们都会赔付吗？
1: 是的，因为 APP 的后台都是我们自己操控的。
2: 赔付之后呢？
1: 赔付之后就会用高投入高收益诱惑引导他们去贷款。
0: 借点钱？
6: 我觉得你们还是考虑清楚。
3: 我们亏损包赔的合同都签了。而且人家还有 APP，
4: 这次他们有内部消息，优质股包赚的。
3: 那我们最少要买50000元，这不找你帮帮忙吗？
6: 这我觉得风险太大，
4: 真不够朋友，我们自己想办法。喂，
8: 您好，请问这次优质股项目您参与吗？
4: 参与，但我们钱不够。
8: 这好办啊，你可以在我们的 APP 上申请无息贷款。
4: 贷款？
8: 放心，这次保赚钱，亏损100%赔付。
4: 那太好了。
0: 嗯，你们选择收网的时机是什么？
1: 这个也看这个人的情况，如果是学生就几万，如果碰到特别配合的人就
2: 什么
1: 几十万的也有。
6: 怎么了？赔了？
3: 那赶紧让他们赔付啊，我们拨过去就是空号了。
4: 哎呦，赔了10万，
6: 那赶紧报警啊。
0: 赶紧走，赶紧走。 所以 APP 根本就是假的，所谓的投资钱都是转到了你们自己的账户。
9: 是的，都是假的。
2: 好，我们就有法律的审判吧。
6: 警察同志，请问您都调查清楚了吗？
0: 嫌疑人都交代了。
2: 还好你们及时报警提供信息，否则会有更多人上当受骗。
0: 相信你的朋友经过这次事件，反诈意识一定会得到提高的。
6: 一定的，一定的。请问案件审理之后，他们的损失还能追回吗？
2: 我们一定尽力追回他们的损失。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转集团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咱们上期拍宝呢，看了一场大型的工艺鉴定会，但是呢有很多藏有的宝物呢还没有来得及鉴赏。别着急，今天咱们的专家就将为大家伙鉴赏宝物。那咱们看看今天有哪些专家将出席鉴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鉴定服务，
2: 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分享书画艺术品的精髓。
3: 咱们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的玉器，
4: 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官窑。
5: 哎，还有一位啊，全方面万能鉴定专家李然小李。好，不跟你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有请藏友大爷。您好啊。
6: 您好。
5: 大爷带了一个这个印章是吧？
6: 是，对。
5: 这是您的人名章吗？平时您用吗？
6: 不是，
5: 这是您的收藏。
6: 对，
5: 这属于是金石啊，这个印章真雅呀，买的吧就是您。
6: 嗯，具体住处不知道，我是家里头这张、
5: 就是您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6: 对，
5: 真好啊！上面还有一个小乌龟，这乌龟呢，它也有这个长寿的意思呀，是吧？大爷，这印文您研究过吗？
6: 啊，研究过不认得，
5: 您没研究出来是吧？哎，您知道这写的什么吗？
6: 不知道，
5: 您也不知道，太好了，不是这个啊，两位都不知道，我看看啊，没准我知道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应该呢是三个字儿，写的叫做千寿意。哎，满招损是千寿意，哎，就是谦虚嘛。哎，这人不能够说是什么浮夸，不能够自大，不是专家愣说自个儿是专家，这都是满招损啊，得谦寿意，谦虚，千寿意啊，真好。而且呢您看上面趴只小乌龟，这种造型啊，要说起来呢历史十分之悠久，汉代，典型的汉代风格。但是呢从整体这个篆刻各方面来讲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也不一定对啊大爷，我个人认为呢这应该是清代的，清代仿汉印。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文房里面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有个大几万块钱吧。好吧大爷啊，得嘞
6: 啊，再见。
5: 得，
1: 这跟战汉的那种龟牛印它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它绝没有那个那么高的年份，它上顶也就是到清代以前，那个老的那个龟牛印呢、它那个龟都小，它印还大，它那个龟的比例跟这个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看着年份就是晚清甚至于到民国时期的一方印，它这个印文呢，千寿意，它就是仿汉的那种龟牛印做的一方印，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仿的一方印，上顶吧100多年，汉代的出土的铜的画一定都是斑驳的，它不会有这种皮壳，这个年份浅。铜的质地跟战汉也不一样，它就是晚清的。
5: 这位大叔您好啊。
7: 你好，
5: 握手啊。
7: 你好。
5: 哎呦，这看来是您的心爱之物啊。
7: 哎呀，我这个已经是在柜子里边藏了40年了、忘了。
5: 哎呦，

0: 这是您40年前的收藏。
1: 40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0: 哦，这里头还有一份深厚的友谊。
1: 对，
0: 要不然我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呢。这是您今天第一次打开40年。
1: 对，40年我头一次打开。
0: 朋友们，大叔这幅画收藏40年了，没打开过。今天是在咱节目当中啊，40年后第一次和大伙儿见面啊。
1: 您看看，拿出来做塑料布包的。
0: 哎呦，
1: 你看看这个。
0: 真是啊，里三层外三层，这是一个什么呀？书法作品。
1: 书法作品
0: 写的是挠挠。好，想给马三立了啊！来，这个不会是碑鸿吧？
1: 这是一说是啊，西碑鸿的关门弟子
0: 哦，
1: 刘伯舒。
0: 哦，伯舒先生啊，您要据我看呀、这应该是伯舒先生的真迹无疑，颇具徐悲鸿先生的那个画风和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哈，徐悲鸿先生画马呀，和之前很多人画马呀，他是略有不同。他把这个中西画呢，他相结合了。你看，就这匹马，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健硕、这种肌肉组织，是吧？他跟咱传统那种马不一样。还有一个呢，40年前要说是仿这画呢，也得仿什么张大千呀、普心鱼呀，不至于仿这个徐悲鸿先生关门弟子。所以呢，您啊，今天一看这个呢，真迹无疑呀，这个是吧？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1: 您给估个价吧。
0: 估个价 啊，您心里的预期是多少钱？
1: 我不懂啊。
0: 您不懂是吧？您不懂，
1: 不懂就好，
0: 不懂。不懂，不懂，咱们可以是吧？咱商量。徐悲鸿先生大几百万，这不得大几十万？您说怎么样？大几十万，这不贵吧？
2: 不贵，
0: 不贵。您掏大几十万，咱们直接就成交了。
1: 那给个零头就行了。
0: 哎，这个也是吗？伯舒，
1: 这个是
0: 这就是徐悲鸿先生本人了啊，
1: 这是何景涵老人
0: 哦，
1: 亲自送给我的
0: 哟。那这个真假就不用说了
1: 啊，您看，
0: 志敏同志是您吗？
1: 对，我本人。
0: 哦，那这真假？哎呦，真好哎！您看看啊，是个写意，而且呢，就用的是咱中国的这个墨分五彩呀、叫浓湿干淡呀，是吧？就用这个墨的黑色，其实它就能够表现出很多东西，也是85年的。
1: 对，
0: 哟，
1: 这两个是一块儿给、
0: 啊，哦，一块儿给您的。
1: 因为我说呀，我喜欢徐悲鸿的马。
0: 哦。
1: 这个老先生呢，就从他这个画里边给我拿了一幅。
0: 这个等于是何老师收藏的。
1: 对，
0: 他自个儿也是个画家。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哎，想送您幅画。
1: 对。
0: 结果呢，这幅画都送给您了，您哪喜欢马？
1: 嗯。买一饶一。
0: 就打人家是不是讹住一部分了呀？好，不错啊，这两幅画都好，向您表示祝贺。
3: 这是一件这个刘伯舒先生的这个作品啊，刘伯舒先生。当代画娃也画得非常有名，这个跟徐悲鸿先生还请教过，所以我们说，马的这种骨骼特征啊，基本都画出来了。我们说马最难画的是西方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立体感啊，这种透视感，刘伯舒先生基本都描述出来了。啊，我们看马的这种形态，其实和徐悲鸿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他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学徐悲鸿先生的。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有2尺多，应该也是刘伯舒先生，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啊，非常不错的作品。我们看，虽然画的这种淡墨呀，但是呢，这个骨骼肌肉画的还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马蹄这个部分和徐悲鸿先生非常相像啊，就是说刘伯舒先生得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的真传了啊，这个鬃毛也飘起来了啊，这种飘逸感也有。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在8000到10000这个之间吧。这是何定涵老先生的一件。
1: 对，
3: 何定涵先生是当代的一个这个画山水画的非常好的一老先生啊。风格特征也是我们说是学这个啊明清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风格，另外又加入了一种现代的因素，所以我们说还是具有一些透视的感觉啊。这件作品非常不错，你看它这个远近虚实、浓淡阴湿都有了，底下用的是浓墨，上头是淡墨啊，这种远近的这种推进感才是有了啊，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东西非常不错啊，是何景涵先生的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可能在6000到8000啊，这个区间。
0: 大叔您好啊，
4: 哎，你好你好，
0: 跟您握个手啊，哎，这是大叔带来的，这是一玉器是吧？
4: 对，
0: 之前我看您就来过我们节目吧，
4: 来过。
0: 早年间您是喜欢瓷器，
4: 对，
0: 是吧？
4: 对，
0: 现在呢改行变玉器了，
4: 对，改行了。
0: 这个瓷器和玉器都是您的心头好，是吧？
4: 对对，
0: 哎，这个是您收藏的，
4: 对，我收藏的，
0: 早年间收购的，
4: 对对对。
0: 哦，这个一看就是高古玉啊，是吧？这要说是传承有序， 打祖上家里传下来的，得追溯到汉代、啊、
4: 那没有、
0: 啊、那倒没有、哦、是吧，这多少钱买的呀？
4: 一万多块钱吧。
0: 一万来块钱是吧、啊、这是一只龙啊，您看这线条多么的优美啊，是吧，好像就是在云中穿梭一样，真漂亮。这个这还有个打孔啊，
4: 对，它这个是那个一串、
0: 啊、哦，这是一个装饰，
4: 对对对，
0: 是吧？
4: 装饰，
0: 装饰，因为过去古人有这么句话嘛，叫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4: 啊，对，
0: 就是过去只要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4: 对对对，
0: 身上都要带这个玉佩。
4: 皇宫大臣呀、啊，都得带这个
0: 啊，都要带这个玉佩，这是老的，没问题。大叔，一万来块钱买的可不算贵，
4: 谢您的吉言、
0: 啊。一万来块钱，这个我跟您说，就今天您拍卖会现场是吧？没俩亿您都别出手、啊，真不错，这样东西好看啊。哎，你看这叫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4: 对，
0: 它自然而然的就往外散发着一股老气儿，是吧？哎，就是只要你看见它，你懂不懂的，你都会被它的这个魅力所吸引，是吧？跟人一样，是吧？你看，就认识不认识的，看见我都会被我的魅力所吸引。不错，这样东西。一万块钱可以呀、啊，大叔啊，上次您带那几样东西我看也都不错，
4: 还行吧，
0: 是吧？带那几样瓷器也都挺好的，大叔这是个大收藏家啊，得。这个
4: 谢谢您的吉言啊，
0: 这个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啊，你这大叔怎么每次还是吧到咱们这个环节来呀、啊、这不应该坐在里头吗？让那个刘家强老师起来，您到那儿去，让他拿着东西上这儿来。
2: 这东西也不老，这是一个仿古件，这应该也是仿那个战汉时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它是仿战汉风格的东西，对，应该是战国的啊，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刻的痕迹，它全用铁玉砂打出一点一点砸出来的。但是您看现在它这工艺呢，它是用那个现在电动工具一下做出来。您包括像这个孔，肯定是钻头打出来的。
5: 我这个孔像手工的。
2: 对，它就是用手工用电钻打的嘛，手工结合电动工具打的。
5: 您只灯照样，它也不是那么直。
2: 是，它电钻打也不会那么直。而且这个呢，我感觉也就算个低仿，高仿都不算，因为现在的高仿，你用电动工具打出来之后，它还会手绣一遍。啊，包括抛光，它也会按照老的工艺去抛，啊，或者用一些兽皮啊，用一些竹片去抛。你看它这个抛光很亮，包括它这个沁色，明显就是烧出来，啊，而且你这个玉质也不符合当时战汉时期地方玉的一个标准。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件仿品。同样，这也是仿，仿西周的，也是仿的。我们看一件东西老不老，先看它的玉种，因为每个时期的玉种都不一样。它这个也不符合西周时期的玉种，而且看它这个雕刻的这个工艺痕迹。还是那句话，还是现在电动工艺，它没有以前那个铁玉砂打过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不贵是吧？180咱可以玩玩，贵就不要再买了这种东西。
0: 大叔，您好啊！
6: 哎，您好，您好。
0: 您这也是一只碗
6: 啊，这一只碗。
0: 哎，别看刚才那只碗大，您这只碗小，但是在收藏里头，不是说个大这东西就好，叫做小而精，
6: 是吧？
0: 跟人一样是吧？有的那大高个儿、啊，当然您这大高个儿孔武有力啊，是吧？有的那您别像个头不大的，哎，那叫什么呀？哎，浓缩的是精华，是吧？
6: 对。
0: 但是您这高个儿跟他们不一样啊，您这属于是孔武有力啊，我。瞅瞅啊，哎呦，青瓷是吧？中国有两大青瓷，一个呢是这个耀州窑，那属于咱们北方窑系的；还有一个呢是龙泉，属于是南方窑系的。这还带着龙纹呢，还带龙纹呢，真好。釉子也好，很沉稳，釉也厚。啊，这个是龙泉，浙江的，这是啊，浙江龙泉窑嘛。而且这个碗呢，您要说不带这个暗刻呀，也得算是民窑戏路，是吧？这带了这个龙纹暗刻了，我觉得这路分可就不一般了，是吧？
6: 说谁使的呢？这碗？
0: 哦，您研究过这是谁使的？
6: 不知道，我问您
0: 啊，
6: 您这知识多呀、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您别着急呀、啊，咱不是唱，我慢慢想啊，一会儿我就给您编出来，不是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呀，要是带着龙纹的，在历史上来讲，这就最起码得是皇上使的东西，不是皇上使的也得是娘娘使的，不是娘娘使的也得是这个王府里面的人使的，是吧？反正只要一沾着龙的，这东西就错不了。关键是这龙啊，您得看它龙爪，四爪龙，看来这还不是皇上使的，这应该就是
6: 皇上的弟弟，
0: 皇上的弟弟啊，咱们叫王爷使的，是吧？哎，王爷使的，不错，这件东西啊，是个老的、啊、向您表示祝贺。
7: 这个肯定买的不贵
6: 啊，不贵。
7: 这个实际上新老呢，一眼就知道，这就是现在的过去老的啊，手工拉坯，包括手工修足。您这个属于是磨印的，为什么磨印呢？ 我们通过底足可以看出来，如果是老的，这个底足的足墙是高一点，但是这个呢矮，而且。

0: 那里边有一斜坡，为什么有斜坡呢？模具的，
1: 模组。
0: 如果是轴承高，它的脱模脱不出来了。等于这有一斜坡呢，那模子容易脱出来。尤其你比如明代，明代是外墙往里斜削，就这变成这样的。如果模具的模子拿不出来了，所以只有这个斜坡、浅足墙，它模具能脱出来。说这不是手工拉坯，我们看它是胎体，就是过于细腻。老的那胎呀、啊，它是有糯性，但是没有这么细腻。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近些年的。但是您说有个十年二十年也没问题，别当老的买。嗯，
1: 我看看挺好，
0: 我看看挺好，啊，有几十年。
2: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3: 大叔您好啊！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是您带来的，
4: 对对对，
3: 您看，这是一个香薰，
4: 对，
3: 是啊。哦，这里头还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
4: 对对对，用过。
3: 平时您自个儿也用吗？拿它闻闻香，
4: 现在不用，
3: 现在舍不得了，是吧？
4: 对，
3: 我瞅瞅啊，
4: 这里有一款儿，
3: 哎呦，大清乾隆年制，
4: 是
3: 好几百年了，
4: 是
3: 真好啊。哎，也真不错。这个香薰呢，这是古人非常喜欢的，
4: 对，
3: 是啊。中国您知道这个香文化在中国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是啊。它有几大用途，比方说咱们最知道的就是它可以呢去除一些个疾病，还有呢就是古人认为呢它可以啊通达上天，所以您看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要焚香，
4: 哎，
3: 还有呢就是古人不像今天似的，是啊，仨宝俩岛一个澡，天天能洗澡，古人没地儿洗澡去，夏天身上有味儿怎么办？哎，点香给自个儿衣服都熏香了，
4: 是。
3: 还有就是避讳，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赶紧点个香，要不然蹲不住，点个香，哎，就没那么味儿了，
4: 是
3: 吧？挺好的，这样东西，好多香薰啊，全都是那种瓷的，要不然就是那种铜的。您这属于是紫砂的，
4: 对，
3: 这还是个稀罕物，多少钱买的？您这个，
4: 嗯，得传下来的，
3: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吧？真好，这个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怎么说呢，也有可能是。是晚清仿前朝的，
4: 对，有可能吧，
3: 对，这个后朝仿前朝，反正做的是很精巧很精细，是个好东西啊，您把它留好了，又是家族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份念想啊，得嘞，
5: 大清乾隆年制，行了，这就对了。其实啊，像这种东西啊，不用看别的，就底下这一个款儿就注定它是假的，因为这个款儿都是官窑的款儿，也没准说乾隆用紫砂做一个香薰，但是它这种工艺啊就太粗糙了，你像这大孔子眼儿，如果乾隆那会儿拿紫砂去做这么一个香薰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盖子做得这么粗糙丑陋，甚至于不过呢，这东西你要点个盘香倒也不错，就那蚊香一类的那种，但是呢我再告诉您一声，就是那种盘香啊往往用的材料都不好，加的粘粉特多，不如线香的质量好，您尽量多点线香，少点攀香，可以点香用，点着玩吧，
4: 行，谢谢，
5: 不是古代器物，新的工艺品。
3: 我觉得您啊这人特高尚，老是先人后己，其实您早就来了，让那些位大爷们先鉴定，是吧？您也不着急，
6: 对
3: 啊，
6: 没关系，
3: 咱瞅瞅您这幅画吧。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压轴，是吧？越往后实际上这东西越精彩。这是谁的呀？啊，
6: 这个是您看看，
3: 啊、我瞅瞅是吧？
6: 这笔记对吗？
3: 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您的吧？
6: 是
3: 啊，啊，这是七两椅
6: 啊，
3: 七两椅您知道吗？
6: 齐老师的，
3: 齐老师，齐老师的儿子。哎呦，这幅画看着就不错。您看这表面啥都有点这个斑点了，这就很自然，这看着就不是坐上去的。这幅画大概齐，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得有个40多年的历史了，真不错。你看这画画的，
6: 还没长啊？
3: 哦，还
6: 在长长吧？
3: 还有呢？我还说呢啊！哦，哎呦呦呦，好，画的是螃蟹，这是齐白石齐老师是吧？这应该是拿手的一个题材，画的是这种螃蟹。哎呦，真好，这螃蟹画的是啊，看着就那么的霸道，横着走吗？哎，我看呀，这应该是真迹，这 画怎么来的呀？
6: 是长辈给的，
3: 家里头传下来的是吧？
6: 对
3: 啊，家里。

0: 都看来祖上是喜欢这些个书画，是个文人呀，啊，是吧？嫁文人，兄弟姐妹怎么样啊？大伙儿都知道这幅画吗？这幅画可六个多亿呢，回头别啊。
1: 那我是独生子，
0: 啊，独生子女啊，那好，那好啊，行，没问题啊。
2: 这是齐良乙画了，齐白石的儿子，
1: 儿子，
2: 哎，这件画的非常好啊。但是呢，齐家的就是后代呀，都没有突破齐白石，就完全是都是照着齐白石的这个风格了，都是齐白石的风格。但是在几个儿子里，齐良乙是画的最好，啊，齐良乙画最好。我们看这个螃蟹啊，啊，这个完全都是齐白石的风格。完了，这种你看这种霉点，啊，都是老霉点，就是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们说现在做旧，哎，那就太规则了。这是你看散布的，这是就是挂的时候可能屋里比较潮。我们看三只螃蟹啊，齐白石不是画过吗？看你横行到几时画的螃蟹，哎，这个螃蟹画的完全是齐白石老先生的风格。他天天跟着齐白石身边看他父亲怎么画，所以他也掌握了齐白石的画法。我们看这种螃蟹的这种浓淡阴湿的变化，你看这一笔啊，很清淡，但是呢，他把那个螃蟹腿那种毛绒感都能画出来，所以这是比较好的，这是完全他学齐白石了啊，齐白石先生的那种风格。另外款子写的也好啊，也是他本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件这个齐良乙先生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1: 谢谢您。
2: 哎，没事。
1: 那价格大概？
2: 价格应该在12000左右，目前市场啊，原来应该能卖到30000左右，啊，现在市场有点下滑啊。
0: 您好啊，哎。大爱这件东西可真是个宝贝，刚才我瞅您是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那小箱子还带密码锁着，这密码锁还打不开呢，是吧？
3: 那里还有几件，
0: 还有几件呢，哎，哦，那个小箱子打不开
3: 了，
0: 这个是您单拿的，
3: 单拿，
0: 哎，这看来是比那几件还要重要了，是吧？
3: 那里还有个好的，你没拿出来，
0: 哦，还有个好的呢，哎，大爱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了，密码箱密码现在忘了，是吧？不但说是坏人，小偷拿不走了，大爱自个儿都拿不出来了，
3: 自己拿不出来，这我忘了。
0: 这是您买的吧？
3: 这个20-30年前从国外淘回来的。
0: 哦，国外淘回来的。您看看，今天咱是海外回流专场，是吧？刚才有几位都是从那个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图片叫做英系呀，是吧？你看这上面画了很多小孩嘛，哎，各有各的这个模样、长相，各有各的是吧特点，手里拿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拿的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这拿锣的、拿号的、放风筝的，什么全都有。其实这个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呀？叫做人丁兴旺的意思。这个碗是老的啊，底下您看还有这个六字篆书款，叫做嘉庆年制，是吧？大清嘉庆年制，您要叫我说呀，倒带挺好的。您看口沿之处还有点酱釉，当年多少钱买的呀？
3: 当年很便宜了，那些合人民币就几十块钱吧。
0: 啊，人民币才几十块钱啊？
3: 对，
0: 您这是在外国什么地方买的呀？
3: 在国外淘回来的，
0: 跳蚤市场。
3: 跳蚤市场，
0: 您看。好东西，这个啊，这都是当年流出去的，这让您又给回流回来了。行，大爷，向您表示祝贺。当时您这是几十块钱买的，今天这得几十万块钱啊！得嘞，啊，
3: 感谢
0: 祝您这密码箱早日打开，
4: 恭喜您。三件全是老的，没问题。但是这件写着大清嘉庆年制，这个是寄托款，也就是清晚期。仿嘉庆啊，而且松石这对英喜们画的非常好，东西很好。在目前来讲，咱们这三件是今天啊这个鉴宝啊最好的三件，都是打开门。这件呢，按晚清民窑精品估价，市场参考价大约在1-2万元。这件属于道光本朝的民窑精品，大约在几千块钱。这件康熙民窑精品，大约在1万元左右。
0: 这位大叔您好啊。
5: 哎，您好您好。
0: 哥，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0: 嘿，这是一个人物雕塑，是吧？
5: 是。
0: 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然后呢又勤劳美丽的一个小姑娘，是吧？
5: 是。
0: 应该是放羊去了，您要细瞅您可以看得出来，她这有胡子，是吧？你看这有胡子，羊才有胡子呢。但是呢，在底下最底下趴着的这个是个狗，这应该是个牧羊犬。姑娘呢是吧？赶着羊去放羊去了，带着自个儿一只心爱的小狗，帮他呢哄哄羊，还吹哨呢。但是该集合了，是吧？准备该吃饭了啊！真好，这是一个木雕啊，这木雕雕的真好。您看这姑娘开脸开的就特好，而且您看这头发是吧？雕刻的多好，那个发丝是吧，非常的柔顺。这是您买的吗？啊，
5: 嗯，这个是买的。
0: 啊，这是您买的。您看来是喜欢这个放羊的姑娘，您是就是喜欢木雕？
5: 对，喜欢雕塑。
0: 啊，喜欢雕塑，哎，喜欢雕塑，真好。哟，这底下还写了个字儿呢，秀。底下写这秀字有两种可能，

0: 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一位雕塑家，他呢到这个农村去写生去了，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姑娘很漂亮，哎，就把她呢给雕刻下来了。这个姑娘可能呢名字就叫秀，所以呢他底下写了个秀，这是人物的名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个雕塑家叫什么秀，哎，到时候回头咱查查，这要是名家所制，这个价格可就不得了了。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雕刻的非常的传神，肯定是老的，这没问题。但是老呢也不会老的太久，那要说这是宋朝的，这也不对，因为宋朝它不是这模样，是吧？这应该也就是个大几十年，哎，大几十年的样子。
1: 这就是市场上卖的，
2: 一看这个题材就具备了上世纪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时代特征。这是什么羊是吗？我以为狗呢。
3: 一只羊一只狗啊，
2: 一只羊一只狗啊。不，这俩都是羊。
1: 看下边很明显有些年份了，有些年纪，
3: 这个门槛
1: 不是纯新，纯新不会有这种老的这种皮壳包浆，但是整个这个人物呢又好像上了一层漆。应该这东西是清水刀清水活，就是雕出来之后清清楚楚清清爽爽，带着木头的纹理，带着刀工，甚至于，但是这个由于雕的不太好，对它整个的给刷了一层东西。其实雕的吧还行，你让现代人去雕它，一般人还雕不出这个品相出来，是吧？应该也有那么几十年的，上世纪也是六七十年代，雕刻工匠不算是大师啊，雕刻工匠雕的这么一个木雕的一个作品，市场价格1000多块钱吧。如果不刷漆的话，2000也值。我觉得一刷漆不好了，影响了它整个的品相。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4: 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啊。这桌上这么些幅画，哪幅是您带来的呀？
4: 这俩。
0: 哦，这两幅都是您带来的呀。
4: 啊，
0: 可书画爱好者呀您是。这是您收藏的呀还是家传的呀？啊，
4: 收藏的。
0: 这是您收藏的是吧？哎呦，还都是大名头啊。这是半丁老人呀、啊、这是著名的大画家陈半丁先生啊、
4: 嗯、
0: 这个就名头也不小。诗白就是娄诗白先生啊、
4: 嗯、
0: 是吧？娄诗白先生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
4: 嗯、
0: 跟齐白石先生学画学了25年呀。啊，行，我瞅这幅画真是不错啊，画的是非常有意境，远山近水亭台楼阁，而且呢就这两句诗文提的特别好，尤其是后面这句诗文叫做怪石长松九下寒。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夏天呀，甭管你说外面多热，心静而自然凉，正好咱们这个暑期也到了，祝愿大伙呢都能过一个清凉的夏天啊。好，哎，掌声掌声。好，真不错啊，这幅画。我瞅瞅这个啊，这是娄诗白先生的是吧？这写的这叫什么？老来红。哎，老来红不是自来红，自来红是月饼啊，这是老来红。说的是什么呀？夕阳无限好，这是连工带写。我看这幅画也应该是诗白老人的真迹，像这样的一幅画现在也得大几十万吧，是吧？半丁先生这个也得十几万20来万的。这妹妹不善言辞啊，但是眼光还挺独到的，你看收的这都是大名头。
5: 这是个圆光。圆光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完扇，女孩子扇的那个完扇，她把它原来是有一个扇柄可能没了坏了，所以她就把它揭裱下来裱成这么一个东西。陈半丁呢，我们说呢是在民国时期啊和齐白石是齐名的啊，也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画山水啊花卉。这一件呢就是他最擅长的这个山水的形式，他是学呀、啊、明代的呀文征明啊啊这一类的风格，所以画的相对来说呢比较工细啊。我们看这个皴法画的还是有些力度的，整个的这个远山呢，我们和流水呢，还是具有陈半丁先生的这种啊、艺术趣味的，还是有他的一定风格。我们看芦苇啊这个水口的画法呀，还都具备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这种风格特征，也和陈半丁先生的风格呢比较相近啊。我们看这些皴法树的画法、屋子的画法啊，我们说都是和这个文人画的这种山林隐居图的这种图像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唯一现在的可能说呢会有争议啊，有可能说他这个款子啊写的稍微的弱了一点啊，这可能会有一点争议。其他的呢大体上从构图上从绘画的功力上还是一件啊不错的作品。原来能卖到3万块钱，现在市场下滑， 所以可能6000到8000啊，这么个区间。这是娄师白先生的一个作品。娄师白先生是齐白石的这个关门弟子，所以他的风格呢，几乎是完全遵循齐白石这种大写意的风格。我们看这种叶子的画法呀，还有这个蜜蜂的画法，都是遵循齐白石的这个绘画的这个。

0: 原则的，但是呢，这一件我们看呢，枝蔓叶画的过于的粗糙，另外呢，这个颜色也不对，啊，应该用洋红来画啊，齐白石啊，这个楼石白砚，这都是用水彩很差的这个水彩颜料画的，另外呢，这个蜜蜂呢，画的也不够工细啊。写的过于夸张了，不像这个齐白石先生和楼石白先生画的那么精细，所以呢，我们说从整体上来看呢，啊，这件作品呢是一个仿的啊，这是一个仿品啊。
1: 拍宝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哎，然然
2: 您好，
1: 这两次的鉴定会，
2: 嗯，
1: 什么收获？
2: 现在伙食水平 啊，这个大大的提高。
1: 是我看您现在都在放小天鹅的意思。
2: 是、啊、当然了，您说现场啊也有不少好东西，什么叫尊窑瓶啊、狼窑罐啊、宣窑盖碗啊、古月轩的果盘啊，
1: 都有，
2: 这些倒都没看见啊。但是这些没看见，大伙儿带来这些东西哈、可也都不错呀。
1: 没错，您说这些啊早晚能看见。
2: 是
1: 咱们拍宝节目18年啊，为大家伙做了多少场这种公益鉴定会啊，我都算不出来了，
2: 数不胜数、
1: 没错，但是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们还会继续。
2: 哎
1: 啊，那么所有的咱们的公益活动的消息都会在拍宝节目中给您出现。
2: 哎，
1: 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2: 再见。

0: 那边怎么样啊？解决了吗？事态平息了吧？
1: 早呢，后续还有很多事儿需要处理，总之这事儿就是麻烦，你懂的。
0: 我不懂。南星要不是仗着资本雄厚往死里打压竞争对手，怎么会得罪那么多人呢？唐晨，你真的打算把拓维交给这么一个怪物，被他吞了，你们最后有可能连骨头渣都不剩。
1: 你又来了，我跟你说过会努力的争取自主权。咱们说好的啊，离开公司不谈工作。
2: 行，那谈点别的。
3: 谈什么？
2: 为什么跟我结婚？
1: 说明你能不能别闹啊，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忙得
2: 我知道你忙，这几天一共放了我三次鸽子，九天夜不归宿，今天让我在这等了两个小时。你忙？
1: 为什么要跟你结婚？我想想啊，其实啊，你也知道，像我们这样两个都是干公关的人，在一起四舍五入就等于是异地恋，可以相互陪对方加班，就是没空谈恋爱，关系没有客户熟，感情没有同事好，甚至吵架可能都赶不上创意部来的精彩。所以如果两个搞公关的人如果说结婚，我甚至好像都看到了两个人婚后的生活，不藏私房钱，只藏提案报价，提案撞车了也不怕，最怕的就是你忙我闲，你出差我放假，恐怕也就只能相互分享一下这个加班心得、防脱心得。
2: 不是，你跟我在一起要做那么大的牺牲，你为什么还往火坑里跳啊？
1: 因为这个人是你。说不定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39了，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就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不等式，这个不等式就是两个人幸福的过大过一个人好好过，一个人好好过大过一个人胡乱的过，一个人胡乱过大过两个人胡乱过。所以说如果你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千万不要选择结婚，除非你认为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0: 分手？
1: 因为公司不能承担我有可能把商业机密泄露给你的风险。
0: 哎呦，你们公司是不是疯了呀？
2: 一心因为上次竞标失败公报私仇啊，
0: 辞职吓唬谁啊？回去辞，马上辞，辞了职咱们就结婚，结完婚就生孩子，我养你。
1: 爹，我养你这词儿听着挺美好，其实特恐怖。
0: 这叫什么话？还恐怖？我负责挣钱养家，你负责想花就花，一猫俩狗，一家三口，这不挺好吗？
1: 那能不能反过来？你辞职，我养你。
0: 你养我？
3: 嗯。
0: 我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3: 嗯。
0: 你别逗了你。你认真的？不是大姐，你能别闹了吗？我真的忙不过来，公司那么多人。
1: 你一个小时时间抽不出来吗？你知道我今天收到那两封信的时候我什么心情吗？
0: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都过了，你就非得今天把这事说明白吗？说不明白，咱能不能好好吃了饭，然后回公司把工作做完，找个时间咱俩认认真真、安安静静的聊这个。
2: 小斌，
0: 大姐，你能不能别闹了？你能不能别在这个节骨眼跟我作？
3: 分手吧。
0: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分手，不能达成一致，那就好聚好散。
0: 你一个女孩子有必要这么要强吗？啊？你们公司也是有病，非得在这种事情让你做选择。
3: 我看你才有病。男星暴雷几次了？你还是卖命给他干活？
0: 男星聘请了我，我就得把活给他干好啊。
3: 你还真是男星养的一条狗啊。
0: 是，我是狗。那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连狗粮都吃不起了，大姐。
1: 我也不是今天非要逼你辞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我听到了，如果咱俩在一起，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0: 你说明了，如果说咱俩有一个人必须得辞职，那么只能是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公司的老板。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想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不公平。对不起，我认为这是最理智的做法。你觉得呢？你也知道，我的团队一直在等我。

0: 担心股价回升了。
1: 老大，
2: 声明一发出，基本都得到认可。
3: 对，舆论也基本都转向了，现在话题热度也降下来了。
4: 我联系了发微博的那个王卫，他答应发篇新的微博，对问题的解决表示感谢。
5: 医院那边患者已经出院了，家属已经拿到满意的赔偿款，我看他们情绪比较稳定，应该不会再往上乱说了。
3: 媒体那边也已经稳定住了。
6: 大家辛苦了。
1: 这么热闹，我没打搅吧？
6: 叶总，你怎么来了？真是贵客登门，蓬荜生辉。
7: 油嘴滑舌，
8: 来拿过来吧，送你的。
6: 来就来吧，还带礼物？
8: 先看看。

0: 这种葡萄酒的葡萄
1: 是生长在世界上唯一拥有蓝色粘土的葡萄园里，这我知道。
2: 而且我还知道这个蓝色粘土形成于4000万年前，非常坚硬，所以一般的葡萄根系难以穿透。所以产自于这个地区的葡萄酒单宁非常重，但是口感却非常柔软。
0: 那你应该知道我送你这瓶酒是什么意思了吧？
2: 当然，叶总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肯定是对我们的期望值非常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0: 打开吧。
2: 不不不，不能打，因为我们公司这么多人，打开的话可能一人一口都不够。要不这样吧，叶总，您给折现吧。
0: 瞧你这点出息。再看看盒子里还有什么。

0: 这份大礼够意思吧？
1: 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0: 那就别说了，
2: 好好干。
0: 看这样子，你没告诉他们。你们运气不错，摊上了一个好老板。好好做，搞砸了拿你试问。
1: 放心，
0: 好了，走了。
3: 让他们慢走。
4: 慢走。
5: 什么意思？
6: 叶老板什么意思啊？我们要被南星收购了。合同上写不辞退任何员工，所有人态度不变，而且自主营业，独立核算。
4: 哎，大伙儿，大伙儿，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一直憋着没告诉你。
4: 哎，说真的啊，这回老大为了咱们，没少跟叶总做拉锯战。谢谢老大。
1: 谢谢。应该说谢谢大家，大家特别辛苦。这次意外对于我们来讲是场大考。你们每个人做的都特别好，没给我们破围跌份。
7: 我们本来想所有人都降薪20%，帮公司渡过难关的。
8: 是。
1: 好。接下来呢？南星虽然声名在外，但是他们总出事儿，这就是因为他们公关工作没有做好，出事儿了才想起临时抱佛脚，哭爹骂娘。所以这次我们跟他合作，我们就是要给他们上课。
6: 对。
1: 现在呢，大家可以回家了，回家收拾收拾，洗个澡，因为我已经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臭味。好了，回家吧。
6: 哎呀，别回啊！不管怎么说，也得庆祝一下吧。
9: 对呀、
1: 啊。也可以，但是能不能请大家洗洗脸，把身上的臭味去掉？收拾收拾，来来来。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因为有你们每个人在，所以我才是幸福的。
2: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数次的把我们从睡梦里叫醒，无数次的纠正了我们的小错误，才让我们收获了客户的好口碑。谢谢我们亲爱的老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 teamwork， 团队合作就是什么

0: 虽然很开心，但我是不能再喝了。你们继续，因为我等一会儿要去跟你们未来的老板谈
1: 事业啥。
2: 那我就住了，那事业爱情双丰收，情场商场全得意。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喝你们喝。

0: 唐晨，你是疯了吧？就这么办事儿吗？
1: 什么？我听不清你说的。
2: 等着打官司吧。

0: 哎，先生，您不要起来，先生请躺下。
1: 别动，别动。感觉怎么样？医生说了，你这几天熬得太狠了，所以是过度疲劳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现在感觉好点了吗？干嘛呀？
2: 我伤心了。
1: 啊？什么？
2: 烧了几斤？
1: 哦哦。

0: 干什么？
1: 你先拿掉，这个不能拿。
2: 别别，
1: 先走。
3: 哎，老大，我去找路去。
4: 叶总，你相信我，这不是我干的，
5: 不是我干的。
6: 我要跟你谈的不是这个，当务之急是怎么解决？
4: 是，我明白了。
5: 当然了，是谁泄的密，我也一定会查。
4: 对，我也在想到底是谁干的，我也会查。
6: 听着，这事儿如果解决得好，收购的事儿咱们还可以谈；否则，十个汤臣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5: 我明白。行，
4: 叶总，我就一点，麻烦您一定多给我点时间，给我点时间行吗？
6: 24小时。

0: 今儿查不清楚，谁都不许走。妈，手机。
1: 不是徐坤，你我可是一起共事多年，谁会出卖老大？

0: 我是第六。真的不是我。内部调查报告，只有我们和南星自己的人知道。难道他们会自己坑自己吗？
1: 那我们又怎么会坑拓维呢？

0: 是啊。
1: 内部调查报告，只有南星和我们几个人赢。

0: 事情又爆出来了。南京旗下餐厅洗碗涮炖不光顾一个水池。而且是从你的 ID 发出去的。
1: 我的 ID

0: 你终于肯接电话了。
1: 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点焦头烂额。
0: 我在婚纱店，你过来找我。
1: 这跟我现在真的没心情去试婚纱，
2: 希望你理解。
0: 我就在这儿等你。
1: 我说了我没心情，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我被人给害了，所以我真的没心情去试婚纱。
0: 你过来找我，我有话跟你说。
1: 硕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我说了我没心情，我真的没心情。
2: 我这边售后被终止了，所有的客户都在闹着解约，如果不解决，
1: 我的公司就会倒闭，就会倒闭，你听明白了吗？
0: 所以我让你来找我。

好看吗？我已经自己来试过三次了，这一次终于你也在了。

0: 对不起，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
1: 没关系，以后就不忙了。
0: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从昨天到今天你很不好过，手机一直关机，肯定是急着在找那个陷害你的人。
0: 那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知道。

0: 我不信，我不信，
1: 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

0: 是不是你疯了吗？我这么信，又这么相信，又把我所有的密码都告诉你，你害我！
1: 数字不准确，我只是曝光了真相。
0: 真相？什么是真相？你知道什么是真相？说不定你不要正义凛然的跟我说这种话，好吧？你在易迅这么多年，难道你手脚就比我干净吗？什么是真相？真相是那家门店，我们已经派人调查过了，它只是一个个例。我们开除了经理和所有的负责人，现在闭店自我检查，解决卫生问题，等解决好了就可以重新开业了。这就是真相。说明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跟我什么仇什么恨？你要这么做，你要这么毁我，要这么害我，为什么？
2: 是从你那句如果必须有人辞职只能是我开始的，
0: 就为这句话，就为了这句话你就回我的公司？
2: 随便你怎么想，从今天以后你的客户我来接手，你的人脉和资源都转到我这儿，你的员工我一定会妥善安置。
0: 妥善个屁，我告诉你，我的人一个人都不会跟你走。
2: 结婚后我养你，弥补你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
0: 你闭嘴吧，你还妻子了。我求你了，别侮辱这两个字，别侮辱这个词，好吗？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这种人？说明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神经病？你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你
2: 说完了吗？
0: 没有，说不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养你这三个字真的不能乱说，太恐怖了。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你要这么对我，难道就为了你这份工作，为了你这份工作害我毁我？说明我求你了，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不说是吗？那我打电话报警，我让警察来抓你，信吗？我现在就报。
2: 别费劲了，我说的都是真相。捅出去了，对你没有一丝好处，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不是吗？
0: 可怕了，你知道吗？

0: 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吗？
1: 不为什么，我就是心狠手辣。我就想问你一句，愿意接受这样

0: 吃太多粮的，这几天闹肚子了。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天都黑了，几点了？不是，我没赶你走。
1: 坐会儿，啊！你渴吗？我弄啤酒。啊，不，你不喝啤酒啊？
0: 水总有吧？水管子里有，得烧一下。
1: 我烧去啊！坐啊。

0: 想什么呢？随便说点什么不行吗？
1: 多喝点维 C 对身体好。
0: 你别这么半天就憋着了，这在电视剧里叫硬性植入广告，毫无创意感。
1: 哎，象征着我的心在沸腾。

0: 事？
1: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美女的呀？
1: 哪有什么女的呀？
0: 哎，美女这么有劲儿啊？
1: 哎，敲什么敲？孩子睡觉。哎呦，怎么喝这么多呀？啊，我今儿不方便啊。
2: 离婚狗，你有什么不方便？干嘛呢？泡妞呢？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么菜呀、啊？哎，
1: 干什么呀？你这是？
2: 那孩子
1: 在
2: 家里放着呢。
1: 你今天来干什么呀你？啊，我这跟陈勇聊得好好的，你这就把气氛都给破坏了，你知道吗？
2: 陈阳，
3: 老唐，啊，
2: 我还以为有别的女的在屋里呢。
1: 抽风了吗你？
4: 收兵了，我收兵了，
2: 什么什么收兵？别给我提了啊！陈阳，
3: 嗯，
2: 有两天没见了吧？
3: 嗯，
2: 你坐呀，别站着，坐。哎，谁啊？瘦了，哎，真的。
1: 这我媳妇儿，你干什么呀？你
2: 这什么媳妇儿？你是离了几年了？
3: 三年了
2: 都。哎，谁啊？你好看嘞，真的，真的，多好看，还瘦了。我跟你说，你们俩离的对，真的。
3: 嗯。
2: 没个好。真的
1: 别胡说八道，
2: 你就跟我似的，
1: 别说话，
2: 全完蛋。谁跟谁在一块过场了，没个好，真的。
1: 他不可能，
2: 真的。
1: 心事。
2: 哎呀，完蛋了。
1: 那改天咱俩再聊去吧。
3: 给弄点蜂蜜水喝，解酒。儿子，你择校费20万，你赶紧的，别给耽误了。
1: 哎，放心吧，我能凑着，那基本凑够了。儿子的事儿肯定是第一位的哈，你放心。
2: 啊，
1: 那你那个慢点啊。你怎么还？你别给我吐地毯上！你这陈阳最喜欢的地毯，

0: 二百啊，
1: 哎，我这应该送送他去啊。

0: 好可爱呀、啊！我也是有猫的人嘛。
1: 那我是既有女朋友又有猫的人，简直成功人士
0: 啊！哎，不要太简直啊！咱们给他起个名吧，没爸没妈的，跟我似的。
1: 那就叫山大夫，跟你一样，没人敢欺负。不满意啊？那要不叫二狗吧？
0: 有病啊你！
1: 那叫什么呀？要不随我姓吧？啊，叫唐老鸭。
0: 干嘛不随我姓啊？
1: 随你姓，你这姓不好取名了。
0: 不好取了。
1: 你看硕硕什么？硕鼠，硕大无比。
0: 这，讨厌，还是随你姓吧，就叫糖葫芦。
1: 糖葫芦。行，只要你高兴，叫什么都行。
0: 快点说点正经吧，叫啥？
1: 算了，先把它拿下。
0: 姓名，快点叫什么呀？添名字呢？
1: 哎，要不就叫三儿吧。
0: 什么三儿啊？
1: 就是小三儿那个三儿。你们别笑，说认真的呢。你看啊，已经有三儿了，这样以后你就不用再担心我出轨了。
0: 那万一你以后要是有个什么小四、小五、小六了，是吧？
1: 那你可真是瞧得起我。那这样，今天我就当着三儿的面发誓，我此生绝不辜负舍平女士。
0: 你自己说的？
1: 我自己说的。该你了，你也得当着三儿的面起个誓啊。
0: 行，我此生也绝不辜负舍平女士。
1: 先别用三。

0: 行呀，你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笑啊你？怎么着啊？有没有火啊？
1: 不是，

0: 你这是不能还呀，还是你不想还呀？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表达任何意见。但是的确，这事儿放我身上，我也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是你专业呀，这不叫什么危机公关吗？这就真的没招了吗？
1: 损失已经造成了，视频是从我的 ID 发出去的，那怎么办？
0: 你说你这公司啊，弄到今天这规模多不容易，你想想你当年吃的那些苦啊，你不能说这么着就算了，太窝囊。
1: 说我，你还不如我呢，媳妇儿孩子都跑了，你还比我更窝囊。
0: 你懂什么呀？那是因为我跟陈阳之间，对吧，我们俩之间横亘着一条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在那儿，对吧。你说你单身汉，你结婚了吗？啊，你有孩子吗？你知道现在养一孩子多难吗？
2: 我那报社对吧，
0: 你也了解，
2: 不光是看不到前景，
0: 而且我们还在不断的跟这个社会上的负面的这个力量在做斗争。你现实就是钱的就是爸爸，儿子又生小，对吧，花这些钱我真的不知道上哪给他弄去。算了，不说了啊。你比较惨啊，咱俩不比惨啊。啊，你惨你厉害啊。

我一直以为我挺了解他的，认识我们俩的人都说他是女版的我，我是男版的他。我们在盐城马上就要结婚了，怎么就成这样了？

0: 但是你放心啊，当年地下室你跟我住了三年，
1: 咱现在上楼了啊，我不会让你流浪

0: 你说从他嘴里边问不出来为什么害你吧，我就不信警察撬不开他的嘴。110，
1: 干什么呀你？
2: 你干什么呀你？
1: 我干你干不了的事儿。
2: 用着你吧，人警察同志挺忙的，哪有闲工夫管你这事儿？你瞎给人添什么麻烦你？
1: 不是你不是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他这么着害你吗？
2: 老沙，他是硕兵啊。
1: 是硕兵又怎么了？
2: 他是我未婚妻。

0: 法律上他没罪，道德上他没错，
1: 感情上呢？感情上他这么做，他对得起你吗？

两条路，要不然给他打电话问清楚，要不然就报警。

0: 消息。
1: 您看这样怎么行？我们在费用上可以做出让步。
0: 让步？
2: 这不是钱的事儿，贵公司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信誉可言了。
3: 对不起，老板认为还是解约比较好。我们不想承担任何风险。
4: 您再考虑一下好不好？哎，
5: 不是，
6: 刚谈一下。
4: 王总，王总，
1: 去去去去去。
3: 您不留下来？
7: 解约怕什么？
8: 别相信我们就走吧。
7: 您再多相信我一次。
8: 没有，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下。

0: 放弃了。
1: 你觉得他会帮我吗？
2: 叶老板一向看重你，
1: 开公司不是办慈善，别说我，就是他们自己集团内部，如果出现损坏公司的情况，

0: 一样割肉，老刘，老兰，你别太难过了。是，这次我们是被人害了。不过我跟着您闯荡公关圈这么多年，咱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呀？不都让您给降服了吗？
1: 这次降不住了，你跟大家说，我会给大家每个人都写好推荐信，包括你。
0: 哥，其实现在大家也不需要什么推荐信了，这次公司的信誉崩了，大家更需要的是养家糊口。

0: 听说了吗？
1: 什么呀？
0: 兔我们那边破产了，肯定跟冷唐王兔有关系。
1: 对了，怎么是跟他那个？
0: 呵呵，那边破产了，这边就该升职了。
1: 嘘嘘嘘，不能吧？
0: 瞧着吧，最后哆嗦。
2: 来，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放一下，我宣布一件事情。 Jane 来到易迅七年了，一直都是工作积极，业绩出色，经公司高层研究决定，即日起升任他为公司的 SAD 高级客户总监。希望 Jane 再接再厉，带领大家为公司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0: 我一定全力以赴，
2: 加油。
0: 我说对了吧，
3: 你说的从来就没错过。
0: 嗯，

是在中国吗？

0: 东山再起，
1: 谢谢大家。

想办法把自己养活。

0: 行吗？
1: 太行了呀，我这儿可是市中心 CBD， 这大落地窗啊。
2: 哎，我说啊，苟富贵勿相忘啊。
0: 不是你这个穷酸秀才啊，你就这么糊弄我？你好歹弄俩小菜来。
1: 这就不错了啊，
3: 这月的工资刚到手。哎，
0: 行吧，随便坐吧，
1: 就坐这儿了。哎呀，

0: 们儿永远忘不了你的盒饭加啤酒，
1: 为了还你牛排加美酒。
2: 孝顺孩子，
3: 气不死你。来来来，还是个小记者啊！我什么时候能混上主编呀？我
0: 行了吧你？我这都是打光棍一个人拼出来的，哪像你呀、啊？老婆孩子热炕头，知足吧？
3: 不是，但你看你这光棍，你实现了你的理想对吧？你说我那理想，这都就是这柴米油盐给吃上了。
0: 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这么丧啊？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2: 啊，是是是是是是，这个我祝唐唐老板这个雄心创大业啊，壮志写春秋，凌霄挥巨手，立地起高楼，怎么样？这词儿硬吧？
0: 太硬了。哎呀，老张，你刚才说到理想，你知道我最大的理想是
2: 改变世界呀、啊？
0: 没错。
3: 还真是这理想啊！
0: 当然，
3: 年轻，这个吹牛不用上税啊！
2: 哎，你就这样，你别光是嘴上说的漂亮，我就看你能坚持多久。来，
0: 坚持到永远，
3: 祝你成功，
0: 借你吉言。
4: 小伙子，办的差不多了吧？赶紧走吧，我要锁门了呀。

0: 小伙子，大爷不瞒你说，我在这儿已经十多年了，看到30多家公司啊，都不到半年就倒闭了。这个创业啊，就像初恋，看上去很美好，以为很长久，结果是昙花一现，曲终人散了。
1: 大爷，记住我，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0: 真带劲啊。哟，怎么删了？分手了？跟别人跑了？
1: 死了？
0: 那您节哀。哥，我跟您说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更不要心急，因为接下来生活还会揍你。假如哪天生活不欺骗你，作为成年人，咱们得学会自己骗自己啊。什么是成年人？就是晚上可以矫情，但是白天必须得拼命，您说是吧？

你查一下南京的公关是不是被易迅捡了。

0: 他这个数据我们已经算过了，
1: 数据是什么？刚才说的是，我们已经算过了，你看一下。
2: 你在哪儿？我要见你。
3: 来，你先跟我解释解释。你先跟我解释解释，之前是谁千方百计不让我跟南星合作，然后现在自己
2: 就主动送上门去了。
4: 唐晨，我跟你在一起三年了，你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
3: 小贝啊，可以啊，我问我真是想抢你了。
2: 抢客户直说嘛，不就是客户吗？
3: 何必这么大费周折呢？玩大了，真玩大了，都跟我玩到谈婚论嫁了。
2: 不就一个客户吗？
3: 直接说，早说，我让给你，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当天谈了让你踩。
4: 那够了吗？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的话我挂了。
3: 你别扯这些没用，你告诉我在哪儿，我见你。
4: 以后别来找我了，各走各路。还有，别再问为什么，有这闲工夫在这耽误时间，不如想想自己下顿饭吃什么。

0: 电话，他凭什么挂我电话？他有什么资格挂我电话？
1: 他这是找死。
2: 怎么着，这是起死回生了。

0: 你别看、
1: 啊、我没看，
0: 讨厌啊。
2: 啊，
1: 那我说了啊，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天堂电影院》《海上
3: 钢琴师》。
1: 不会吧，
3: 全中了，
1: 这也太神了吧。再来再来再来
3: 再来再来，你写一个。
1: 好，那你说。
3: 我想想啊，最喜欢的颜色。三二一，
0: 灰色。
1: 你太向往了，真的。这么冷门的颜色，咱俩都能。你为什么喜欢灰色呢？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不都是黑白分明、善恶有道。你为什么喜欢灰色？
1: 我呀，
3: 嗯，
1: 因为你啊，因为你穿灰色的衣服最美。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的就是灰色，你还记得吗？
3: 明明是你向往的，
1: 明明是你向往，你向往，你向往，你向往，
2: 你看到了，
0: 老人家才。
1: 再来，再来，再来一个。你说，

0: 了？
1: 陈大啊，你他妈长能耐了是不是？
0: 你怎么还酒驾？你怎么不撞死你自己呢？
1: 带我回家。
2: 等会儿再回吧你。
3: 你这属于酒驾，但由于是初犯，暂扣驾照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4: 怎么回事啊？
5: 就是酒驾，被处罚了。
4: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了？你也觉得我做的有点过分是吗？无论我有什么理由，他都不会原谅我，对吗？这张卡里有20万，你觉得他会收下吗？
1: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宁可饿肚子，他也不愿意求我。这点你知道的吧？

唐真，对不起，这辈子没法跟你白头偕老了。我做的事儿我就不后悔。谁让你摊上这样的女朋友，算你倒霉吧。以后照顾好自己，我相信凭你的本事，早晚能重整旗鼓，重建河山。我只能往前走，没法回头。

0: 你送哪儿去啊？
1: 你说你现在回家啊，说兵在你们家住着呢，你肯定也不想见他，是不是？
0: 哎，进来啊，进来。哎，我鞋换了。
1: 这段时间呢，
2: 你看就跟我们家住啊，踏踏实实的啊，全当是休养生息了。到时候你呢，也别到处乱跑去了啊。
1: 还有你车啊，这车呀、啊，楼下我给你找个地儿，它撞成那样了，隔个再修。
2: 就先跟楼下踏着啊。沙发上有套新衣服啊，待会儿先洗澡，洗完澡之后啊，我穿着这套新衣服，舒舒服服的啊。
1: 那个浴巾呀、啊，什么浴液，还有那个洗头发东西都给你备好了。啊，我这会儿呢去趟菜市场啊，再去趟超市，今儿晚上我给你烙一个啊，给你弄点好吃的啊。

0: 想了啊，
1: 这整个这事儿它又不是你的错，对吧？就是你把你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你那些员工当补偿金了，这对他们就算够意思了。这钱没了吧，咱也可以再赚，对吧？但是饭咱不能不吃，对吧？觉不能不睡，回头你就睡小星那屋啊。还有啊，树冰这事儿啊，咱就翻篇吧，别再闹了啊！你再这么闹下去，你的命都搭进去了啊！
2: 我买菜去了啊，赶紧洗澡啊！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春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一共是438元，请问你怎么支付呢？
1: 哎，我你刷微信。
0: 好的，微信刷正你就可以了。
1: 好嘞，好嘞，哎，谢谢。哟，
2: 怎么这么
1: 我拿现金吧。
2: 哎呀，能不能快一点？
1: 哎，稍等，我接个电话哈。喂，
2: 怎么还接起电话来？
3: 哼，又没钱了吧？
4: 挂了吧啊！
2: 怎么这么快？
1: 你这是你怎么知道的？你在哪儿呢？
3: 恭喜你啊，老来喜得贵子，可是人家不跟你姓。
1: 那个，那不对，不好意思啊，那个，
2: 不是，
1: 你这么着，我正结账呢。
0: 哎，先生，我们这不可以出去。
1: 我上里边，我上里边换点东西啊。
5: 哎，对不起，我过一下，稍等啊。哎，不好意思，哎，来，哎。哎，你说，
6: 哎，我给你算笔账呗。你呢，一个月工资9000，交了抚养费、时间费，还剩1500。
3: 吃喝拉撒加起来怎么也得2000-3000，你这哪是哥们儿帮忙，这分明就是养了一个大儿子呀！
1: 不是你这不能这样，陈阳，对吧？咱跟朋友之间不能算这么细吧？
3: 就你高尚伟大，我是卑鄙小人，行了吧？我跟你说啊，我明儿出差，
6: 小心一会儿送你呢。
1: 真的？
6: 吃完饭。
1: 哎，你说。
6: 我呢，不希望小心
3: 跟唐晨共处一室，你自己想想办法。
1: 不是，这唐晨他怎么了？他又不吃人，怎么还不能共处一室了呢？
3: 他是不吃人，可他害人呀！他一个失业、失恋、破产、破罐破摔的中年油腻男，酒驾进局子这种事儿他都干得出来，你说他这心里得有
6: 多扭曲啊？哥俩在一块儿是能有好事吗？
3: 天天喝着特价啤酒啊，还吃着那个臭腌萝卜，吹着大牛，你们能给孩子创造什么良好生活环境啊？
1: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说我们俩就喝特价啤酒，就吃腌萝卜呢？
6: 我还不了解你。我还没跟你算特价方便面和特价火腿肠呢。

0: 回来喽。
1: 同志，同志，
2: 嘿，我不让你洗澡吗？你都脏成什么样了？
1: 赶紧起来，
2: 待会儿那谁小星和那个陈阳他们俩回来啊，我做点饭啊，咱们呀好好喝两杯啊。
1: 我呢算是给你接风启程了啊，赶紧洗澡洗澡，我做饭去啊。
2: 洗澡，赶紧的。

0: 小唐，赶紧出来吃口东西啊！待会儿陈阳他们就来了，别让他看着你啊！
1: 来，小心。
0: 呦呦呦，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2: 老爸，我都想死你了。
3: 哎呦，儿子，我也想死你了。
1: 把包摘了，让你爸。
3: 来来来，摘了摘了，
1: 摘了，
3: 背着。哎。

0: 儿子放我这儿没事啊，你就放心的去吧。
1: 咒谁呢？什么叫放心的去吧？
0: 不是，不是要出差吗？祝你工作顺利啊，一路顺风。
1: 坐飞机能一路顺风吗？
0: 一路平安。
1: 小心，妈妈走了啊，跟爸爸好好玩，交给你了啊。

0: 儿子，吃来吃来吃来吃来，
1: 来吃点肉啊。
2: 你找干爹有事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2: 干爹是不是也住这儿？
1: 这你也知道啊？
2: 我房间臭臭的。
1: 你干爹就是暂住啊，他住几天他就走了，这事儿别跟你妈说啊。跑哪儿去了呀？
2: 你打电话问问我干爹的朋友。
1: 你爸就是你干爹的朋友？
2: 这没别的朋友啊。
1: 你小啊，你不知道这大人大了啊，就只有同事就没朋友了。
2: 大人真可怜，干爹不会想不开吧？我看新闻上好多人压力太大跳楼什么的。
1: 不行，我得找找你干爹去。哎，你干爹这人啊，他心眼小，你知道吧？他容易想不开。他这些年呀，他都顺风顺水，他没碰着什么坎儿。你待会儿啊，吃完了饭就写作业啊，什么东西都不用动。那个别上阳台上啊，那个煤气啊、水什么都别动啊。

0: 什么车没有了你？啊！不是！没车没有你？
1: 吃什么了没有？你干什么呀你？
0: 什么干什么呀？我他妈满世界找你，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以为你心眼想你跳楼了呢，你知道吗？这附近派出所、医院我都找遍了，你就跟这睡觉吧你。
1: 谁让你找我了？
0: 行啊你，能耐大了你，现在不是好赖人了是不是？我他妈闲的我在管你，我告诉你我在管你，我就是你孙子。
1: 没人让你管。

0: 现在就不让我管你了。唐晨，你是不是每次一倒霉你就来找我，让我给你擦屁股啊？我他妈凭什么？你给我下车，现在就上我们家收拾东西，赶紧走人。听下车，
1: 你别动我。
0: 动你怎么着？
1: 你再动一下试试。
0: 怎么着还动手啊你？
1: 你动我看看，你他妈一个大老爷们儿，你他妈就是一天到晚就撞腿呗？你怎么能就在车里死？我放了你！我天，我头发，头发，我胃，我他妈胃不好呀！你下死手是不是？唐晨，我你。

0: 你看看你自己，你好好看看这人，你还认识吗？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买这车的时候，你说什么啊？说成熟成功的男人就应该拥有这样一辆车啊，让他载着你，让你的理想成真，让你的梦想飞扬。这话是不是当年你说的？是，这一切啊都不赖你，是吧？都是这个硕兵他一手造成的。我知道你恨他啊，但是你不应该让自己就这么沉沦下去吧？你要想报复他啊，你就得打起精神来，比他过得还好，然后把你失去的一切你都给他夺回来。
1: 是我的东西夺回来的，哎，
0: 这就对了啊！赶紧跟我回家吃饭。

哎呀，小星还在家呢，你快点啊！鹏程，鹏程，我眼镜呢？鹏程。鹏程。

0: 谢谢庞总啊，非要送我回家。
1: 不用谢，你不请我上楼喝杯茶？
0: 我们家没茶。
1: 水也行。
0: 咖啡也没有。唐晨？
2: 不是。啊，
1: 庞总是吧？幸会幸会。
0: 你上去干嘛了？
3: 没上去。
0: 你没上去，你在这儿干嘛呢？
3: 不管我呢。
0: 你偷三儿干嘛呀？
4: 唐晨，
2: 这跑也太快了，这不搞定太可惜了。
3: 追不上我吧？站着吃我尾气吧你！
1: 他让你吃他尾气，
5: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二大，喜欢猫吗？
1: 喜欢，喜欢，喜欢。
0: 真喜欢，假喜欢？
1: 真喜欢。
0: 那以后你负责喂它行不行？
1: 嗯。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这哪儿来的猫啊？这是。
1: 爸，你咋成猪八戒了？
0: 对啊，你干什么呢？cosplay 猪刚烈，
2: 我猫毛过敏，你不知道吗？
0: 哟，你过敏啊？对不住，对不住，我真不知道，我这不昨天晚上才刚给他接回来。
2: 不是，你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昨天苦口婆心跟你说那么多话，你没弄明白什么意思啊？这大半夜跑树林那儿就弄回这么一玩意儿，你算大仇得报了就？
0: 闭嘴！说我可以，说猫不行。
1: 爸，这不是玩意儿，是猫猫。
2: 这乱套了，真是！
0: 不是，对不住，对不住，我不知道你过敏啊！等等，咱赶紧去医院吧。
2: 哎，去！快去！你们来不及了，一会儿
0: 就。小心穿衣服，
2: 穿衣服，小心穿衣服回来。
0: 陈阳回来了？
3: 为什么回来啊？
0: 我去穿衣服啊。
2: 谁啊？
4: 请问这是沙洲家吗？
3: 他说啊，我就沙洲啊，我过敏了，这么严重吗？
4: 你没事吧？
3: 你找唐晨是吧？
4: 我不找。
2: 唐。

0: 谁啊？你来干嘛？
1: 多大岁数了，还干得出偷东西的事儿，丢不丢人呢？
0: 那不叫偷，那叫物归原主。
1: 我懒得跟你废话，把三儿给我抱出来。
0: 我还懒得跟你废话呢，你给我出去。小星，可以把手上医院。我让他出去，你瞎配合什么？
2: 是非之地不宜久难啊。
3: 放下去，一会儿爸来不及了。
2: 走走走，
3: 慢点啊。
1: 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了是吧？
0: 迈，怎么迈？你教教我怎么迈。
1: 工作找着了吗？银行的钱还完了吗？三儿，你偷走你养得起吗？
0: 穷养儿富养女，三儿是我儿子，养不好还养不坏嘛，反正我给他饿不着，我就要自己养，管着吗？
1: 疼了你，我还不让你吗？根本你就不喜欢猫，你当初你就为了哄我你才买的。三儿进家门之后，铲屎、打疫苗、喂食都是我，你沾过手吗？你碰过一下吗？
0: 是，我是没沾过，活儿都是你干的，但是钱是我出的呀。再说了，猫粮、洗澡，这那吃的、用的、喝的，全是我给的，所以它本来就是我的，它就属于我。
1: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幼稚吗？
0: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臭臭不要脸吗？
1: 行，我不要脸。我买回来行吗？啊，
0: 行，正好给老沙看病。
1: 钱给你了啊，三儿给我抱出来。
0: 想什么呢？这钱也是我的，钱本来就是我的。我告诉你，想把三儿带走不可能，门都没有。你就算跪地上叫我爸爸，三儿都不可能跟你走。
1: 想得美，你看看你自己那样子，你几岁了？你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你不就是跟我较劲吗？非得跟我过不去，对吗？
0: 没错，就跟你对着干。告诉你，以后凡是你喜欢的，我们都要毁灭；凡是你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你这种女的，多待一天，社会就少一天安宁。只要让你不好过，那就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
1: 非得跟我掰扯掰扯是吧？行，那我就陪你好好算算。三儿是你买的，我给你买的东西，全都还给我。看什么呀？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所有。
0: 跟我玩一刀两断是吧？玩真的是吧？行，满足你。

0: 这件是我妈买的，对，还有皮鞋，袜子是你买的，
1: 还有内裤。

0: 哦，您好，请问是唐晨先生吗？
1: 是。
0: 您的快递，请出示验证码。好的，谢谢。

0: 哎，老唐，怎么不关门啊你？
1: 爸爸，是圣诞老人来了吗？
2: 是灭绝师太走了。圣诞老人哪有送这二手东西的呀？你这猫藏哪儿啊？这猫？没事吧？
3: 你没事吧？
2: 你打完针子之后好多了啊、嗯，但是医生跟我说啊，让我远离这个过敏源。
3: 哪来的？你拿着。
2: 不是这多不好意思啊！行了啊，别想了啊。这不也挺好的吗？啊，当然是一刀两断了。
4: 从此之后，老死不相往来，
2: 就当彼此没有存在过。我做饭去啊，咱吃的饱饱的，这月算翻过去了。

0: 哎呦，儿子，嘛呢？
1: 妈，你快看，我是奥特曼。
0: 嚯，这什么呀？我看看。谁给你的？
1: 灭绝师他给的。
0: 家里来人了？
1: 是一个很漂亮但是很凶的阿姨。
2: 来了，
0: 挺开心啊！
2: 啊，这看在儿子里话。
0: 嚯，看什么不该看的呢？
2: 没看，我重读《红楼梦》呢。
0: 你现在这日子一天天的文体搭配挺充实啊。
2: 啊，
0: 也是，单身久了吧，确实应该找个新女朋友，是吧？
2: 不是我
0: 什么我？我告诉你啊，现在正是我儿子健康成长的时候，你要是找个不靠谱的，把他给我带歪了，以后甭见他。走，小心。
2: 不是，我干什么了我？不是陈阳啊。
0: 小心点啊。喂
2: 喂，沈阳，这你是不是误会我了呀？
0: 是有什么可说的呀？我不想听。
3: 不是，他这些东西，
2: 他跟我他没关系，你知道吧？
0: 咱俩现在也没关系。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别关。

0: 雇着泡妞把儿子学费给折腾没了。
1: 不是，你真的误会我了，这是唐晨送给硕兵，然后硕兵他俩不是闹意见吗？所以说硕兵，我没变。哎呦，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哎，老唐，唐晨，不是唐晨，你起来，哎，你赶紧起来。哎，不是唐晨。这刚才吧，小星在客厅玩，翻硕兵那些东西来着。然后这陈阳回来接着看见了，他误会我了，这以为我有别的女的呢。你这帮我解释解释行不行啊？来，
2: 明天再说吧。
1: 不，什么明天再说呀？我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天，你说让你给搅和的，还有你这猫啊，他来了之后，我这就没消过肿。你赶紧能把他送，你赶紧送哪儿去吧。
2: 行，我现在就带着三儿从这边滚蛋，行了吧？
1: 哎，不是，哎，大人，我不是那意思，你在我们家待着行是吧？大晚上上哪儿去你？这段时间事儿闹腾的，哎，行，那对不起啊，我错了，行吗？

0: 来，不是，你这起来活动活动吧，你这，你再这么躺着，我你都躺退化了，你知道吗？对了，这两天哈、啊，咱们那个大学同学那群把我给拉进去了。他们那一帮人都在问，是老班长现在怎么样，老班长在哪儿呢？然后你看我也不好意思直接把你联系方式给他们啊。那个正好这周末呀、啊、他们有一聚会就在咱学校附近啊。你看这么多年不见了，我也挺想他们的，你陪我一块儿去呗，对吧？你说你这老这么躺着，你也得见见人类了，是不是？
1: 不去。
0: 什么不去？就这么定了啊。我做饭，你到时候出来吃饭啊。乖啊。

0: 小八，不是咱10年冬天没见了，你就打算这么吓唬人家？
1: 10年没见不也是同学吗？不就吃顿饭吗？怎么了？
0: 你这也太随性，这自由活泼了吧？怎么咱也洗把脸，对不对？那是头发乱的，
2: 头发弄的。
0: 不是，咱得让人知道是吧？即便咱是流落街头了，咱也得有点尊严。
1: 都流落街头了，还要脸干嘛呀？
0: 哎，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哎，
2: 头发稍微弄一下嘛。
0: 哎，我说怎么就都
2: 结婚上了，不等我们呀？
0: 呦，好长时间不见了。
3: 哎呦嘿，庞大脑袋啊！回来，我说什么来着？回回迟到，你现在跟原来一模一样，有个性。坐，
0: 来，
3: 专门给你留的啊。
0: 吓死！
1: 好久不见，
4: 十分想念。
1: 哎呀，不是，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个什么局啊？
3: 什么局啊？同学好久不见，大家聚一下嘛，是不是？
4: 对
3: 呀。老道挣不钱，不得让他放放血吗？
5: 对呀。
3: 放干净了，明日子不过了。

0: 故宫啊，不光扛到明年就倒闭了，
1: 是不是？我还不如他呢，我现在长期住村里。
2: 行了行了，你们这一个个的在这吐什么苦水啊？班长，我告诉你，他们这么多人，你看看，一个个的拖家带口，活得多累啊！我就羡慕你，就你潇洒，来喝一个。
0: 哎，你们俩别单喝，行不行啊？
1: 就是
0: 这样，我提一杯啊。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大家都没变，班长还是那个班长，他跟以前一样玉树临风，潇洒。
3: 走一个吧。
4: 今天不归啊！
5: 不归
6: 不归
5: 啊！
6: 不归啊！
7: 玉树临风。

0: 嫂子，
1: 别瞎叫。
2: 哎，您约我来，您还迟到，您不合适吧？
1: 突围泄露客户信息，你们所有员工遭到了牵连。我能主动找你，是给你面子。
2: 姐，你们不用往肝上杵。
1: 服务员，来杯温水，谢了。
3: 哦，好的，稍等。
2: 是，谢谢姐给我这次机会。我要不好好珍惜，不成给脸不要脸了吗？
1: 看一眼合同，没有问题的话，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2: 和
1: 哎啊，跟了我以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心里清楚吧。赶紧看合同。

0: 我随时可以上班。
1: 好好想想啊。
2: 洗洗呗。
3: 那你告诉我，
2: 我那公司一直缺一个媒介主管，这职位可能委屈你了，但是你得帮忙兄弟。哎呀，
4: 我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虽然是在一个小山村，但是我是挂职当第一书记去的。
5: 我现在是我们全景律所的行政总监，我们马上要开公安部，你过来。
2: 哎，咱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戏剧社演的活爆剧，在校园火吧？
4: 你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6: 什么？
4: 静。
2: 我告诉你，我现在
4: 投了一戏，
2: 一电视剧，我把那花大的导演都请来了，名字叫纵，那个一个现代戏。
7: 我这样，我过几天我去试试镜。
2: 弄，
8: 给你喝点。
2: 这留着，真的你要待着舒服了。我们那个地方的畜牧业就归你管。
1: 畜牧业你干过吗？
7: 没有。
1: 演戏有多累你知道吗？我告诉你，隔行如隔山。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就还得干什么。
7: 考虑考虑。
9: 老班长，我跟你说，你看这同学们的心意都在这儿了，你也看到了，你好好考虑考虑。这样吧，我提一壶，咱们大家令狐冲好不好？反正咱们老班长啊，这么帅的班长，他咋混都混不出咱同学圈儿。来干！先干一
1: 我干了。
2: 哎呦，真冲！哎，
1: 冲了，冲了！
4: 哎，你也冲啊！哎。
9: 行啊，咱热闹起来吧，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来单独走动走动来。
2: 老腾，来走一个。
1: 走啥了这是？
2: 怎么了你这是？
5: 行了，
2: 酒都不能喝了，要躺下是吧？你把那名片给收起来啊。大哥，老班长，大家陪了你一下午了，尊重一下大家好不好？
1: 行，你少说两句，把它收起来就行了。
2: 哎，老唐，你这是打算要坐地下是吧？扶不起来了。我告诉你，要不是老沙，哎什么哎，进门我就想说他，回回迟到。你原来就那样，现在也那样，你就为了一女人非得这样吗？站不起来了。
5: 哎，你在这撒什么酒疯啊？
2: 你们都别老惯着他，行不行？能不能说点真话呀？

0: 哎，干嘛去啊？不是，我说你干嘛去啊？
1: 老师，行啊，啊，费心这顿饭没少费心吧？
0: 没有，
1: 没什么你、啊，
2: 你再演，
1: 再演。
0: 我没演啊，我没别的意思、啊。
1: 是的，是的，是为我好，是吧？
2: 这有必要吗？不是，这什么意思？
1: 弄一帮同学来，施舍我？
0: 不是，怎么就变成施舍你了？你的面子比那工作还重要。你说你在家待业多长时间了？
1: 甭说，明白了。明天我从你那儿搬走，知道吧？
0: 你搬，有本事你搬了你就再别回来，你流浪街头去你。你再摔一跤。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2: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2: 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
9: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1: 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0: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1: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1: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10: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你看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1: 太便宜了。
10: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您好您好，
1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13: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0: 哦，您也给儿媳妇
13: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
13: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10: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1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1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3: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两机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6: 哎呀太乖了，
1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

0: 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 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

0: 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

0: 黄鸡。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我又唱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8: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14: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
13: 哎，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15: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3: 好。
15: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14: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3: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14: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3: 是，
14: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15: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16: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15: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16: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15: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3: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6: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5: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16: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 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14: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5: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

0: 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嗯，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嗯，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
1: 嗯，
2: 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1: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儿、大方点儿，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
1: 嗯，
0: 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下来啊，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呐、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2: 是不是？这
0: 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滑、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的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
0: 哎、
1: 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

0: 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与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
0: 啊，
2: 就这品质
0: 啊？
2: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还带着成本单，
2: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哎呦，
2: 您看看，最多也就给20根
0: 啊。
2: 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阿姨看看，
3: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2: 是啊，这

0: 给大家二十根，还送到家门口。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1: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2: 哎，
1: 您大方点儿，
2: 就是
1: 您再多给两根儿。您呀。

0: 不是，您看这一袋装四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嗯，值了。哎，
1: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

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拉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1: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1: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哎，
0: 香肠炒蒜苔，
1: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3: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很。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儿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哦、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我
1: 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
0: 啊，
2: 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

0: 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3: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4: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3: 哎呦，好啊。
4: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3: 太好了。
4: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3: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啊，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3: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5: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是
1: 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安装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也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

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3: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

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哎，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0: 尝尝尝尝
1: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1: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3: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1: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3: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1: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的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
3: 这
1: 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3: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3: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1: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

0: 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
1: 哦，
0: 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真润，
0: 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
1: 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3: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5花8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3: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4: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主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
0: 嗯，
1: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1: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2: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
0: 嗯，
1: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0: 嗯，
1: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0: 嗯，
1: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0: 嗯
2: 嗯，
1: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0: 嗯，
1: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0: 嗯，
1: 吃着太方便了。
0: 嗯，哎，没错啊。
2: 嗯，
0: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2: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 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4: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儿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4: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4: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

0: 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

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好、
0: 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嗯，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嗯，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嗯，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3: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嗯，
2: 这是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嗯、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3: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3: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3: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1: 听这个名字啊，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嗯，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2: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1: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0: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
2: 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0: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
2: 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0: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2: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1: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2: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啊，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1: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
2: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个价可以， 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2: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3: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3: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三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1: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2: 对呀，我觉得李总。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1: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2: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曜石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2: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曜石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呐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近日，以千年非遗、环球共传为主题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文化交流大会在北京举行，文化学者、工艺美术匠人、书法从业者、多国驻华外交官员及文化企业代表参会，搭建中外常态化文化交流平台。大会以景泰蓝记忆为核心，围绕非遗海外传播、活态传承、产业赋能开展研讨，现场展出多款古今融合非遗作品，并举办精品揭幕仪式。参会嘉宾分别从文脉保护、书画与工艺跨界创作、传统手艺改良、海外推广、产业融合等方面交流实践思路，外籍参赞也分享了非遗海外发展现状，期待中外文明友好互通。各方表示将协同推进非遗保护、创新与对外传播，以开放姿态推动中华非遗走向全球，促进世界文明交流共生。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十年，一座新城能长成什么模样？
2: 今天我们看到，都不是初建功效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布局和规模。
3: 城市副中心十年间经济总量实现翻番，通州的 GDP 增速是位于我们北京市全市第一。
1: 总部企业为何纷纷向东而来？
3: 在我们这里，总部企业26家，央国企及子公司呢，达到了232家。
1: 绿色生态如何成为副中心最亮底色？
4: 高院公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
1: 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加速集聚，百姓获得感究竟提升了多少？
5: 这个手术比较成功，人员的服务各方面的医疗水平我们很满意。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周年，十年筑新城，阔步向未来。6月30日周二晚上8点，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战。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又差一点。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扛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7: 先别走，还是不走？
1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5: 相信我，
16: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暴热的大暑，对于云南人来说，却是个酣畅淋漓的时节。北纬30度，横断褶皱的山林，落差数千米的海拔，这些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让云南的大暑节令变成了吃货们口舌生津、味蕾绽放、餐桌花样百出的饕餮时节。湿热交叠，万物到了自己最具魅力和繁茂的时候，食材的茁壮助长了云南人对美食的创造力。山毛野菜、林间水果在云南的暑气里疯长，带着抢眼的色诱与食欲奔向餐桌。大暑时节，云岭大地上气温最高的沅江温度也达到了顶点，这是云南仅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的城市。极致的高温还伴有潮湿的空气，让植物在炎热的沅江河谷地带竞相绽放结果。桂圆、芒果、火龙果，风玉鲜的水果摊在热气腾腾的湿气里舒缓地摊开，充足的河谷阳光让它们色彩艳丽，糖分充足，散发着热带水果特有的甜香。一口吃掉，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果，而风玉仙和范永仙想要的是一桌特别的菜——果实。傣家人的果实和欧美的色拉不同，中式烹调遇见热带水果，他们的搭配不是色拉酱，是东方人多样的配料，小米辣、盐、草果，对，还有酱油。那是河谷地带的傣家人一道别样的美食。初见这样的果实，有人曾经给过一个总号，黑暗料理。很快，那些大胆的食客在潮热中躲移过后，就打开了品鉴水果的另一扇大门，并且欲罢不能。当然，在食物花样百出的云南，水果当菜不仅仅可以凉拌生吃，烹调的方法也充满了无尽的创意。甜口在爱吃酸辣的云南傣族饮食里并不常见，但在果香诱人的沅江，风玉仙将水果的甜也加入了傣家宴席。油炸火龙果粑粑，玫红色水果的甜蜜加上金灿灿的油炸颜值，糯米粉里略加白糖增添鲜味，冲碎的火龙果再与糯米粉混合，果面在果汁里融为一体，均匀捏团溜进油锅。糯米的清香加上果汁的甜香，在湿热的空气里挑逗着食客的神经。在高温与空气的推波助澜下，红色渐成焦黄，一瞬间，火龙果粑粑似乎成了香甜的烤肉饼。大口咬下，油香与水果的混合去掉了食物的腻劲，外壳酥脆，内馅软糯，带着火龙果特有的果香和甜蜜。湿热的气候让煎炸的食物在傣家寨子易于保存，加上果肉的融合，成为傣家人极爱的爽口食物。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清爽之中带着青木瓜的酸香，解暑去腻，能和各种肉食配对。风玉仙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 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1: 已经太熟了，煮时间长了就会胖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核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

0: 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130多种芒果，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马上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成熟，是香味迸发、肉质劲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泡好，刨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
1: 找着了，这边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 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台张先将豆、瓜、茄、青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踩得越细越好糊墙。用勺子碾的动作像极了脚踏泥土，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植物多样，不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3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熟梨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1: 这边还熟了吗？这个往里伸来。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节，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田龙笋生长代谢旺盛，离开母体后会有一个木质化的过程，逐渐丧失口感和食用品质。低温储藏抑制了田龙笋的酶活性，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与食用口感。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1: 这个给了吗？
2: 这个好像也是一朵了。
3: 是枞窝啊？啊，
1: 这种专注体的东西，它就不会出的。
3: 鸡枞啊，
1: 野生的鸡枞，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花石，简直仙雕美貌。
0: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对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4: 这个笋子是新笋拿回来，云南户做出来这种很香甜。
1: 嗯， 这个后汤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鲜笋炖鸡，时令美味，是绝妙的养生搭档。

0: 鸡不好抓，还得老手上场，高手往往不动声色。
1: 抓鸡抓好了，
0: 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哇，帅公。
1: 好。
0: 准备吃棒棒。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儿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3: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4: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5: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2: 对，
5: 松软鲜嫩真诱人。
2: 嗯，
5: 我先吃一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2: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
3: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
4: 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5: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
2: 嗯，
5: 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
2: 嗯，
5: 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2: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儿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
4: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儿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2: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 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3: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5: 哎呀，雨桐
2: 啊，
5: 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2: 一分没了。
5: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2: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占点。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和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儿。
3: 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5: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2: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3: 好吧，这样啊，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2: 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

0: 有上百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1: 两位老师，
0: 真的让我保点本吧，真的没有利润了。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2: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六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龙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啊、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它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儿，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维 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

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发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一份6块卖39块钱呢，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装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形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了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 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嗯，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2: 可不行，可不行了，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雨桐？哎，阿姨，
4: 哟，
1: 争取下来了吗？
2: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啊，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盐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哦，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至此今年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6月28日，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如果问您想感受北京99米高空的浪漫吗？现在呀，机会来了。
1: 是，
0: 北京欢乐谷打造的大眼睛摩天轮可以帮您实现这个愿望。刚刚过去的周末，这座全北京

0: 最高的摩天轮一开放，迅速火遍全网，需要排大队才能体验到。
1: 而随着大眼睛的到来，北京也形成了一东一西两座摩天轮共处的城市格局。以摩天轮作为网红之点，正以点带面，激活全城消费，让城市文旅真正实现精细化运营、高质量发展。
0: 看看这风景，您猜猜我在哪里？
2: 我在这里。
3: 总高99米，配备46个观景轿厢，高空俯瞰无敌美景。大眼睛摩天轮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的上新项目，上个周六刚一开放，就成了北京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在高峰时段需等待1小时以上。摩天轮不单独收费，游客购票进入园区后可一票通玩。
4: 我们是今天第一天坐，但是我们经常上这玩嘞。
5: 那为什么一定要来第一天就要体验呢？
4: 因为我们关注了好长时间，我大孙子老在那个豆包上死搜什么时候开。
3: 大眼睛的46个高颜值轿厢，其中10个是 VIP 定制款，分成亲子、生日、浪漫、超视觉等多种主题，一次可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单次运转约22分钟，悠闲解锁云端惬意时光。
0: 这个轿厢里面，它不仅是视觉上非常凉爽，它真的很凉快。你看，外面阳光这么强烈，但是在这里面，体感温度只有23-24度左右，非常舒服。在每一个轿厢，我们都可以通过连接蓝牙来播放你喜欢的歌曲。我们现在已经连接了。
5: 为什么你们喜欢坐摩天轮呢？
6: 我感觉我比较喜欢看风景，然后感觉看高处，从高处往下看挺震撼的，这个整个北京都尽收眼底了。
7: 摩天轮就可以给很多有一点恐高或者想看远的地方的人一个机会，然后它上面比较舒适，而且它环境非常的好。
3: 为什么要建一座摩天轮？原来北京欢乐谷每3年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区域级改造，每次的市场调研都显示，摩天轮一直都是游客最期待上新的项目，提出这一建议的游客比例高达70%。为了实现更好的夜间观景效果，摩天轮条幅数量进行加密，达276根， LED 点光源覆盖6000多平方米。
0: 以大眼睛摩天轮为核心，欢乐谷呢打造了全新的银河广场商业综合体，在这儿大家能有更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
3: 潮流舞台、梦幻灯光、茶饮店，欢乐谷甚至头一回引入了香氛集合店，打造嗅觉消费体验。
8: 整个气氛跟原来不太一样嘛。
0: 哦，
8: 对，因为原来我们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年卡用户，从小长到大每年都来玩，所以我今天来我是发现，哎，这整个结构那个环境都变了。
0: 嗯，对，
8: 这个坦白讲以前可能玩的多，购物相对少，买的都是孩子的东西，
0: 对，
8: 就没有家长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都买孩子。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家长能看看的。
0: 没错，
9: 嗯，北京欢乐谷在转型，我们原来是个主题公园，主题公园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北京市天际线的地标。原来我们是设备驱动，现在由设备驱动向内容驱动加文化赋能这个大概念进行转化。下一步重要的发展是不是追求数量，我们是质量，把它做得美而精，不要以前的大而全，重质轻量。
3: 在全球各大旅游城市，摩天轮项目能吸引更多游客观光旅游，带动一个完整的主题产业链，形成独特的摩天轮经济，带来更多文旅新场景和新消费。随着欢乐谷全新摩天轮落地，北京也形成了东西双摩天轮的城市格局。
0: 这里呢，就是石景山游乐园的梦想之星。您现在看到的已经是2017年亮相的第二代摩天轮了。它的高度呢，达到了将近88米，有42个全透明的全景式轿厢。
3: 第一代摩天轮建于1986年，是石景山游乐园开园时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北京最早的大型摩天轮。它高达55米，共有36个座舱，曾轰动一时，成为几代北京市民的集体记忆。第二代摩天轮高度跃升至88米，并融入了空调、WiFi 等现代化设施，运转一圈约18分钟。
10: 我觉得石景山游乐园的摩天轮

0: 天轮更多的可以看到群山环抱，看山景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1: 当被问到东西摩天轮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两家游乐园都表示最优市场策略是差异化错位经营。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景观的不可复制性，它是工业加山水加乐园的这样的一个三重景观，形成一个天然的壁垒。第二就是客群的差异化，对方呢他们是主打这个年轻消费潮流这种通票游客，我们则是深宫周边的这种亲子类的家庭情侣啊，以及有怀旧的市民。第三方面呢，就是消费更加灵活性，我们是10元门票入园，摩天轮呢是单独售票是50块钱啊，它的这个自主选择的灵活性更强一些，也可以承接一些这种轻观览的游客。
3: 西边有西边的特色，石景山有石景山的美，那朝阳区有朝阳区的美。这个摩天轮出来以后，它填补了很多很多朝阳这个区域旅游的空白。
1: 不过游客也对老游乐园的设施提出了新的想法，
4: 可以在此基础上稍微翻新，稍微升级一下，比如说这个摩天轮的这个膜它就有些暗，
5: 应该让视野更好。
4: 没错没错，
2: 如果在这个符合特种设备的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进行改造，未来呢可能会增加 VR AR 等这种沉浸式的观览的项目，以及配套周边的文创产品。
1: 浪漫的摩天轮精准戳中了当下城市休闲消费的底层逻辑，更折射出整个城市文旅产业的全新变革。
3: 现在的市民和游客早已经厌倦了那种走马观花式的传统的观光游，相比于长途奔波的出游方式，大家更加偏爱低成本高情绪价值的城市微度假。所以摩天轮自带高空的氛围感，绝佳出片场景和令人治愈的体验感，年轻人社交打卡，普通人休闲放松都能得到满足。现在的消费已经从看风景彻底转向了沉浸式体验和情绪化消费。
1: 以前的游乐设施大多只靠单一门票盈利，抗风险能力极差，而现在的摩天轮早已不是孤立的观景设备，而是捆绑夜游经济、包厢定制、联名套票、文创周边的流量综合体。
3: 存量文旅的价值从来不是靠硬件的比拼，而是靠你能不能做到差异化的赋能。老牌的游乐项目不要跟风盲目改造升级，而是要挖自己的独特的城市记忆和文化底蕴，要有自己的景观优势，把情怀资源要转变成自己专属的文旅资产，这样就能够躲开同质化竞争，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一个盘活。
1: 当下城市文旅流量经济不再比拼超大重资产景区，而是靠一个个微型网红支点，以点带面激活全域消费，让城市文旅真正实现精细化运营、高质量发展。
6: 上个周末，第24届中关村国际美食节呢，在海淀清河万象汇拉开了帷幕。在现场啊，首批22家海淀美食名店集中亮相。您不仅能品尝机器人亲手制作的咖啡冰激凌，还可以一站式吃遍东西南北风味。
7: 这场以清河时光、未来以来为主题的 AI 美食嘉年华，将海淀独有的科技创新基因与百姓熟悉的市井烟火气在街区中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了一场可逛、可尝、可看、可互动的夏日消费新体验。
8: 今年的美食节最吸引眼球的不是传统的灶台炉火，而是一排排机前大厨。从自动摊制的煎饼果子、现磨咖啡到冰淇淋和爆米花，让市民第一次在露天街区里零距离感受到未来食堂的模样。
9: 在那边买吃的，人家才知道还能送个券，我还挺高兴，我们就过来。过来呢，看着这儿呢就排大长队了，一看呢还不是人做的咖啡，而且是现磨的，我就点了一杯。反正您看吧，现磨咖啡，而且呢还是机器人做的，就挺有创意的。口味我尝了，反正这个很新鲜啊，这个很香。
8: 今年美食节集结了20家品质餐饮与商圈口碑商户，东南西北风味一站齐聚，既有老字号的气质坚守，也有新消费的口味探索，满足了周边社区居民、年轻白领和家庭客群从下午茶到夜宵的多样需求。
10: 我们拿来了上海比较地道的小吃，有上海的生煎包、小笼包，还有上海咸豆浆和葱油拌面，就不用去上海，在这个美食节就能尝到地道的上海美食。
8: 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 是城市品质的标尺。在开幕式的重要环节首批

0: 22家海淀区美食名店集中首盘亮相。这项认定由北京市海淀餐饮行业服务协会依据团体标准组织实施，从证照合规、食品安全、产品特色到社会口碑，建立了可复评、可追踪的长效机制。这并非一次性的评选，而是用标准化手段为区域餐饮树立起一套品质参照系，带动整个行业向上提升。
1: 本届美食节呢，我们主要围绕科技赋能餐饮、文商旅体融合、促消费惠民生三条主线，把这个别的地方没有的咱们海淀区独有的科技基因与百姓的烟火日常有机的结合起来，也是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海淀模式。
0: 对海淀而言，夜经济一直是短板，商业体量虽大但分布分散，缺少像三里屯簋街那样具备规模效应的夜间消费地标。这场美食节用 AI 体验和美食摊位叠加社区演绎，在清河周边快速造出了一个夜消费中心。
2: 这周边其实这种小吃夜市还挺少的，然后有这么一个活动还特别的好，然后也能吃到那个各地的地方的菜，然后挺远的，有的餐厅过来也是我们平常都吃不到。
0: 据了解，本届美食节将持续到今年年底，接下来几个月中塔旋转餐厅将陆续推出东南亚、西班牙、土耳其和法国美食节，10月发布国际美食地图及相关调研报告，12月举办第9届俄罗斯美食节，同时海淀各大商圈还将举办游园会、后备箱市集、美食试吃分享等活动，美食进社区的大厨教做菜、养生大讲堂也将陆续展开。
3: 如今啊，糖尿病是威胁我国超1.4亿人的甜蜜杀手，但是每天数次扎针测血的疼痛呢，又让很多患者为长期监测呀非常的烦恼。不过科技的创新有望改变这一难题。
4: 近日由北京一家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只需将一枚小小的指环呀戴在手指上，就能够实现全天候无痛实时的血糖监测。
0: 糖尿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最新数据，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1.48亿，且血糖长期控制不佳会引起眼底病变、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尽管血糖监测是防控的核心，但传统的指尖采血带来的疼痛感和繁琐流程，让许多患者本能地逃避监测，导致血糖波动失控。
5: 糖尿病呢，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这样一个代谢性疾病，如果血糖长期升高啊，会导致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像失明、像截肢啊，还有像肾功能的衰竭。另外长期的高血糖还可以加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此严格的血糖控制是糖尿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血糖控制中呢，血糖监测，然后根据血糖的监测来调整治疗方案，和调整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6: 糖尿病近10年了，完了是每天测血糖的一般都是在于5次，早空腹，饭后2小时，中餐的那个头饭半个小时，再加上饭后2小时，再加上晚餐。再加上10点测的，这个测这个血糖，用这种那个啥的，是真的是挺麻烦的。
0: 近日，我市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它的问世为大众日常血糖管理提供全新监测方案，在指尖轻轻一扣之间完成全天候的血糖管理。据了解，目前同类已获批无创血糖仪产品市场售价在2800元至3900元不等，相比于传统指尖血糖仪每年数百元至上千元的试纸开销，以及动态血糖仪每月数百元的传感器耗材费用，无耗材的指环式设备在长期使用中具备显著成本优势。
2: 这个介质的两侧可以看到，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一边是一个接收的传感器。这个光源呢，也是由我们很多定制的不同波段的光源。然后它发射一个光源，然后我们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然后我们手指里面这个组织，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吸收了之后，它会再反映到我们在另一侧接收到的这个光学信号。那么这个里面就蕴含了我们手指这个局部的一个血糖的信息。然后我们是通过 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0: 这款指环式设备重量仅15克，佩戴后每5分钟自动采集一次数据，实时同步至手机 APP， 形成血糖波动曲线，并可回溯15天的检测数据。
2: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科学的标定，需要在空腹和餐后2小时分别进行2次标定，标定的时候也都需要使用我们的设备把信号记录下来，并且同时使用有创的血糖检测，然后检测一下当前的血糖数值，并且录入到我们的 APP 里，然后才可以进行监测。包括在不同的患者，比如说在家庭中使用，我家里不同的成员想使用，一定要每个成员在自己的账号下做自己的标定。
0: 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普及正推动我国糖尿病防控模式从被动治疗向主动管理转型，凭借连续无痛的血糖数据积累，患者可更科学地调整饮食、运动和用药方案，同时监测门槛的降低也使更多糖尿病前期人群愿意主动参与筛查，实现疾病的早期发现和干预。
7: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春饮行动、项目制管理、重点企业服务包等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持续以监管服务效能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0: 健康中国行动糖尿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到2030年明确指出，推进糖尿病智慧健康管理，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丰富糖尿病健康管理手段，推广物联网应用、可穿戴设备。该款医疗指环式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获批恰逢其时地回应了这一要求，它将先进的传感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融为一体，以用户友好、成本可控的方式，让数亿中国家庭能够更轻松地管理血糖，推动健康中国从愿景走向现实，告别扎针之痛，拥抱无痛人生。
3: 在昌平区的南口镇啊，有一片闲置了20年的老工业厂区，正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昔日制造玻璃、保温瓶的红砖厂房呢，如今已经变身为了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新高地，也是清华主校区外规模最大、全国重点实验室集聚度最高的科研基地。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特别报道，我们就走进这片红砖里的硬核实验室，带您一同探访我国前沿科技的最新脉动。
0: 眼前这片整齐的红砖建筑群曾是北京平板玻璃集团，今年1月，这片43公顷的土地重新启用，成为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红砖墙、大跨度厂房、挑高18米的试验大厅，这些工业遗存的历史骨架被完整保留下来，注入的是代表中国最前沿科技水平的实验装备与科研力量。在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一个近2层楼高的钢铁巨构格外醒目。这是一台800千伏、800万千瓦的直流换流阀，3个这样的换流阀就可以解决北京市全部供电的需求。
8: 这个呢，解决的是从交流到直流变换的这个问题，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电能变换的心脏。我们主要是针对过去的传统的由欧美提出来的换流阀存在的一个固有缺陷，电流关不断，所以在电网扰动的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造成换下失败，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内部的短暂的短路，那就相当于我们心脏停跳一次。
0: 针对这一安全短板，清华团队从基础原理创新突破，打造出全新技术体系，彻底根除电网运行的安全隐患。
8: 那我们这个呢，是从基础原理出发，我们提出了这个叫混合换向的换流阀，我们相当于实现了一次从器件到装备到系统的全自主化的一次创新。那目前呢，所有的这种生产都可以在国内完成，那100%是掌握在我们国内自己的这个厂家和研究机构手里的。
0: 从基础原理到核心产能，实现全国产化，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垄断和卡脖子风险。不仅如此，这套自研装备还破解了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我国绿电跨省输送打通关键堵点。
8: 风电、太阳能之类的新的这个用能形式呢，用传统的电网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它波动性非常的强，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用新的电网技术，就可以把西北的沙戈荒的这种100%的绿电送到我们需要的符合中心，包括北京。
0: 如果说电力实验室攻关的是能量的安全，那么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攻克的则是出行的智慧。走进实验室，一台驾驶模拟舱正在运行，实验人员佩戴好生理监测设备，在模拟驾驶中接受不同场景的情绪刺激，系统实时捕捉生理信号，据此判断驾乘人员的情绪状态。这些实验所探索的正是智能座舱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交互的关键路径。
9: 智能体和大模型上车之后，那么座舱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那我们的交互的这个方式也从原来的没有交互到被动交互再到主动交互是这么演进的一个状态。那主动交互其实我不需要人为的去做实体触控或者是语音命令的发起，而是座舱传感器可以精准的捕捉到我的情绪变化，针对性的提供对应的服务。那举个例，比如说今天我非常难过，我坐在车里，座舱可以给我推送一些可以疗愈我情绪的一些音乐。
0: 要让座舱实现这种主动交互，远不止于单个功能的开发，而是需要从底层重新定义整个交互体系。实验室的目标不仅是让机器读懂情绪，更是要从算法开发到数据闭环，打通下一代智能座舱的完整技术范式。
10: 一方面是下一代的智能座舱的一个范式的设计，就是 AI 认知交互这一块，我们做了好多基础的研究，然后算法的开发包括数据闭环都把它打通了。另外一个就是 AI 自主智能的测试系统与装备。
0: 当主动交互逐渐成为行业共识，清华团队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终点。
10: 终极的形态就是自然交互，其实你有时候坐在那儿不用动，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能懂你的，都不用说话。另外一个就是情感陪伴，这些对我们也在做健康座舱心理健康监测，然后当然有一些生理健康的也做一些监测。心理健康如果监测出来有一些早期的，要做一些心理疏导，其实这些 AI 智能体大模型上来以后理论上都能做。
0: 顶尖的实验室最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这种需求牵引目标导向的科研模式正在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从理念走向实践。
10: 我弄实验室整个的导向还是需求牵引啊，目标导向，其实有一些国家战略需求的还是需要集中科研力量去攻关，然后好多需求又是国家战略需求又是行业的需求，然后头部车企它这个需求也都上来了，所以说我们是发现哎，这是非常好的契机。目前实践的效果我觉得要比早期纯科研探索效果要好很多。
0: 与产业的紧密互动同样反哺着科研人才的培养。
9: 我们的学生从大三啊，他们的毕设开始就会基于他们的课题就会来进组。国中基地这块给了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场地，我们通过建设相应的实验设备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科研和教育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建立在真实的产业需求和这个扎实的这个数据和实验的基础之上。
0: 截至目前，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已集聚科研人员千余名，仅去年一年就完成技术交易额超过1.6亿元，孵化科创企业4家。按照规划，这里最终将集聚14个以上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容纳近万名科研人员。而这仅仅只是一个缩影。目前由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已达145家，占全国总量的28.2%，居全国首位。面向15-5，北京将紧紧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推动更多支撑国家战略、引领产业变革的标志性成果从这里走出，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坚实平台支撑。
3: 随着暑期的来临呢，相信有更多的观众啊会去看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么您除了看展，其实地下一层的这个文创展区啊也非常有意思。
11: 没错，记者发现呢，这些文创啊，有的是把大展上的文物进行了二次创作，有的呢则是完美的展现了美洲文化，成为您看展的伴手礼。
12: 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拿到了美洲版的拉布布，它的这个原型呢就是王的宝藏展厅里面的一件小武士，你看给它做成了毛绒挂件，非常可爱。
3: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歌华设计展位带来了30多种文创，也许是因为太过可爱，售价118元的毛绒小武士几次出现脱销，小武士的冰箱贴同时也可以作为胸针佩戴。
13: 这个还有这个 BT 泡的，蛮可爱的，这也是我们爹的爆款，这个特别可爱，送朋友的话就是非常好。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抛媚眼的星星眼，
14: 太可爱了。
13: 这两款的话要比那个正常表情的卖的要更好一些，
14: 是吧？对，我就喜欢那个 BT 泡。
13: BT 泡，对，这个也是店里卖的最好的。
15: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立法石和库库尔坎金字塔也被设计成了小巧的冰箱贴，金光闪闪，格外招人喜爱。
13: 它这个0到9是一个那个周期嘛，寓意生生不息，反复循环，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两款是卖的最好的，还有我们这个
14: 小武士。

0: 每周主题文创市集还有更多文创好物云集，让您穿越时空玩转古代文明。
1: 与你同行，愉快成长，愉来运转。你看，在首播大展的文创市集上，有很多跟玉米有关的文创。这是个啥？特别像一只鞋子。
2: 是的，好多人以为它是鞋子，其实它是一个纸巾盒。
1: 哎，设计的还蛮有意思的啊。
2: 是的。
0: 不光有各种玉米主题文创，这家主打纸制品的展商还带来了更多与纸相关的文创产品。
2: 咱们展位上应该是有36、37种文创
1: 啊，
2: 全部都是以玛雅文化这个元素做背景的，
1: 嗯，
2: 包括一些闪卡、盖章，
1: 哦，
2: 以及一些玉米元素类的，包括这个耳饰，它都是玛雅元素的风格。
0: 每周主题文创市集涵盖文物同款首饰、冰箱贴、盲盒、帆布袋等独家伴手礼，每一件文创都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你也不妨来首博，开启自己的奇妙之旅。
1: 节目最后呢，带您关注一下文化市场。最近有不少朋友刷短视频，时常会刷到不少的知名文艺院团的直播，那么画面和节目啊都十分的精美。
3: 是的，我也是关注过，而且我还发现啊，这些镜头啊都针对手机竖屏观看，哎，专门设计过，可以说呢是数字化时代重塑了文艺传播形态和消费场景，而线上啊如今成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4: 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指导下，抖音直播携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起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抖音团播扶持计划，依托一播计划，抖音直播院团专项持续邀约活跃经典剧目团播，拓展线上舞台，丰富优质内容。团播间正成为文艺作品触达大众的线上演播新渠道。
5: 作为国有文艺院团，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团播这种形式啊，也能更好的展示文艺工作国家队的实力，艺术的普及，我们做出文艺工作国家队的独特的这种贡献和成果来。
4: 当天，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带来首场经典剧目专场团播，《只此青绿》《大江东去》等多部知名舞台作品选段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团播产业带动上下游岗位扩容，为演艺从业者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成为行业稳就业、拓渠道的新抓手。
1: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今天的市场呢，探底回升，主力资金明显流入了位于低位的医药、化学制药、电子化学品等板块。那我们看到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已经连续十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市场探底回升表现强势。那七翻身我们可以期待吗？科技股在七月份还会是强者恒强吗？稍后呢，我们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报收4073点，上涨46点，成交量16662亿元。深成指报收15812点，上涨30点，成交量18515亿元。创业板指报收4216点，上涨22点，成交量9212亿元。北证50报收1225点，下跌41点，成交量218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3026点，上涨了1.57%。日经指数报收69468点，上涨0.15%。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股市6月26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508点，下跌0.21%。德国 DAX 指数报收24671点，下跌1.29%。法国 CAC 指数报收8384点，下跌0.55%。再来关注一下美股6月26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1876点，下跌0.09%。标普500报收7354点，下跌0.05%。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5297点，下跌0.24%。指数探底回升，调整进入尾声了吗？2400多只上涨，七月份七翻身吗？低位股票反弹，账户配置要均衡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0: 孙明还有江南哈，欢迎二位老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哈，应该说是表现最强的。那从这个业绩逻辑上来讲，他们是最强的吗？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像同城新材还有雅克科技啊，应该说有多只个股都出现了连续的一个涨停。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现在还能不能参与？如果想参与的话，我们这个买点应该怎么确立呢？孙明老师，
1: 首先一点呢，那科技方向是目前市场最强的，而且呢细分的越来越专业啊。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产业链呢，应当是呢在今天资金表现最明显的。其实主要的原因和逻辑很简单，就是下游的这个需求在激增，所以说呢导致了上游原材料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增长，所以说相关上市公司呢受到了市场的这个关注，而不再仅仅炒所谓的芯片类的企业，而炒作的方向更加细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呢这类的个股呢，相比于那些龙头，可能呢涨幅呢有限，但是短期呢，应当说呢这个涨幅呢也不小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只要有靠近短期均线的机会，其实呢都还是值得去留意的。
0: 那我们再聚焦到这个指数上哈，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呢是回补了6月12号的缺口之后反弹，三大指数呢最后也都是顽强的收红了。那调整到底结束了没有？七翻身值不值得期待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武杰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判断。吴老师您好。
2: 今天沪指回补了6月12号的跳空缺口，从更大周期级别来看，十月均线的支撑依然非常强大，就在4000点左右。所以对于六月份的震荡行情来说，红七月大家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当然，红七月不是给所有人去准备的，一定去找一些有逻辑支撑、有业绩支撑的科技股，我觉得才是重中之重。从品种的选择方面来看，大家可以去布局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半导体的硅片，另一方面就是功率半导体。那对于硅片来说，它本来启动的位置就相对较低，而且有接棒 PCB 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在指数经历震荡期间，它们仍然保持震荡上行，我觉得是一个中期行情的刚刚开始，或者说正在一个中途的一个半分位的位置，还没有远远没有结束。
0: 嗯，好的，谢谢吴老师的分析哈。吴老师说红七月是值得期待的，但它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哈，就是我们选对了方向，把握好节奏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看六月整体应该说还是一个震荡的格局，5000多只个股中位数哈，单月下跌就达到了12.96%，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个月大多数股票的这个跌幅都在13%左右，所以六月对于投资者来讲还是一个五穷六绝的这样一个行情哈。所以说现在调整到底有没有接近尾声？就像刚才吴老师说了，红七月值得期待，那二位老师怎么看？七翻身会出现吗？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孙明老师，倒计时开始。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五穷六绝呢，指的是个股啊。那么如果我们从个股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七月会翻身的啊。但是从指数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仍然是一个相对震荡的节奏。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从指数上来看，目前跟个股关联度不大。那么双创板块呢一直很强，即使在六月份有震荡呢，也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啊。但是呢上证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呢，综合类的指数其实走势还是比较弱的，这也跟目前结构性的行情比较相符。所以说进入到七月份来讲的话呢，那么我认为呢依然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呢双创板块的震荡幅度我认为有可能会加大。那么当然这里边呢有关于呢科技类个股抱团的担忧，当然呢现在目前科技股作为当红炸子鸡，我们去讨论它如何调整来讲的话，什么时候调整好像呢也不太合适宜。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对科技股呢仍然呢提醒大家一句话，科技股是必须得做的，因为先请第一棵苗，它只有他有机会，但是我们在七月一定要带着止盈和止损来去做科技类的个股，防范有可能会出现的震荡。那么从七月的展望上来看呢，我认为呢如果一旦高位类的个股出现震荡，那么七月的操作难度反而有望降低。就像目前来讲的话，指数一旦走弱，反而呢上涨的个股会增多，那么可能呢资金外溢会涌向其他的热点，这也是有所期待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个逻辑呢？就是呢在七月份里边呢还有一个中报再去吸引的资金。那么当然呢科技类个股的业绩是断崖式的这个领先啊，确实，但是呢也不妨碍其他的行业业绩也有所增长，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其他的热点也有可能会吸引资金的关注。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七月份红的理由就是操作难度会大大降低
0: 啊。红的理由就是操作难度大大降低哈，这样一听好像大家心里也会多了一点信心哈。那江南怎么看？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其实这一波当中呢，七月份其实是我们是有所期待的，是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讲哈，我说这一波我们属于往上的进攻并没有结束，哪怕这两天我们走势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那么好看，但仍然是有进攻的需求。但是我们分短和中啊，咱们来整个具体的分析一下。先看短期，那么在周五出现了集中性调整过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个修复，是不是修复之后能马上上去，就接连着从六月底到七月初我们就整体好看起来了，其实这块是有压力的，很难一次性的一个上去。那么我们就说迎来了这个修复之后仍然面对压力，有可能再次去挑战4000点相对的一个支撑。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首先我们看到6月30号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在这个时间节点过程当中缺少资金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就这两天我们还是要尽量克制当中去做一些布局的情况。那么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震荡为什么还要去延续？是因为我们整体当中量能看得保持在3.3到3.5万亿之间，这么高位的一个现在这么个阶段，你如果想往上连续性的表现，我们需要干嘛？到4万亿甚至更高，连续性表现。现在市场已经是处于一个站着的角度，那么需要它垫起脚尖，它能够去还能够去夯实住连续上的上攻吗？我认为是很乏力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市场当中要利用着调整，把这个量能要有所缩下来，就好像我们蹲下来再站起来的节奏，这样会让我们接下来七月份往上进攻的这一次呢，会保持着更加的强劲。那我们相对于的应对来讲呢，就是科技板块当中这两天要谨慎，要看到七月份转过来之后资金的一个流向，我们能够承接得住，我们再选择自己去埋伏的方向。
3: 嗯，就像江南说了，我们蹲下再站起来，向上的这个动能可能就更大哈。其实刚才孙明老师也说了，我们指数和个股其实要分开来看哈。虽然说我们的指数在上涨，但实际上在年内呢，还是有近70%的个股都是在不断创新低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其中呢有2821只股票，是创了去年清明节以来的新低，更有1147只呢是创了924行情以来的新低。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低位股是有一个集体的反弹的，所以说这波反弹它是一个2-3天的一个超跌的反弹，还是说之前因为业绩被错杀的一些方向也借着中报这样一个窗口就开始上涨了哈？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买泽元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判断。买老师您好。
4: 今天市场的波动还是有点大的，我们看到科技股呢早盘出现了一些兑现的资金，而低位的我们常说的传统行业呢出现了资金的回补。那这里我们要重点注意一下啊，就是因为现在六月马上就结束了，那我们来看科创五零指数的季线，本季度呢截止到今天是涨了64%。那从科创五零的这个历史走势上来讲，只要是季度涨幅超过30%的，基本上在后一个季度呢都是一个震荡行情。那即使说我们科创五零的历史比较短，我们把它放到创业板指里，那么就是说单季涨幅超过50%，后一季度出现震荡调整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里科技股确实是有分化的风险的。那同时呢，我们来看这个是科创五零的市净率，我们并没有用市盈率。那市净率就是市值跟净资产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已经来到了历史上99.75%的分位。所以这是第二个要跟大家提示的风险。那从现在来讲呢，低位股是不是能够成为下一个市场的热点呢？我们看今天涨幅，比如说像医药还有医疗化工等等这些板块。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了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市场出现了强的业绩催化。那么我们认为呢，比如说像酿酒、像农林牧渔，它明显是跌多了，就不至于这么惨。但是它们能不能形成新趋势，我们还是有一个问号的。反而呢，比如说像这个医药，包括像保险，还有化工、煤炭，那我们认为他们的业绩呢，相对的持续性可能会更好一点。能不能形成新的热点，现在不确定，但至少本周的反弹，我们认为是值得参与的。
3: 嗯，好的，谢谢买老师的建议哈，他也给了一些大家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参与的方向。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哈，咱们还是看图来说话。那么本月以来呢，融资净买入的行业排名，我们看到除了这个通信电子排名是比较靠前的，包括有色呀、化工、机械这些方向呢，也有一些资金流入的迹象。那这些资金流入的迹象是不是就是市场觉得是被错杀的一些方向？孙明老师。
1: 首先呢，我们来去看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向啊。前几个行业其实都是中报预期比较好的这个行业，虽然呢电子通信比较突出，但是其他几个行业中报预期也不差。但是呢，你从这个级别上来看，很显然不在一个 个级别。所以说呢，目前的市场就是这样，科技类个股呢虹吸了市场上大部分的资金，不管是机构资金还是短线的这个热钱，都被锁在这个板块里边了。所以说我们既期望于呢其他的板块会不会有活跃，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有色呀，或者说煤炭呢，或者说是医药啊，甚至是金融啊，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科技如果不振的话，这些板块就是没有持续性的机会。其实在本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医药动过几次了啊，这个证券也动过是吧，煤炭其实也涨过，有色呢也是涨了三天，涨得很猛，但是这也是又跌下来了。这很简单，就是钱不够用啊，所以说呢都在科技类这里边。所以说其他的热点的这个跷跷板现象很明显，科技稍微有所分化，其他的热点才会有机会。
3: 嗯，其实就像苏明老师说的，如果这个科技不振的话，其他方向没有这种持续性的可能哈。那江南怎么看，如果有一些朋友他就没办法参与这个科技股了，这些方向能不能去关注？
5: 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板块当中呢，就是其实有偏左侧试探的资金往里面开始做一个进入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呢，我们说其实依托于中报当中它是有一定的逻辑的。然后大家现在呢比较迷信啊，说看到中报当中有一些已经提前给了一些预期哈，大家看到好就开始扎堆往里面去看了。首先呢，这种我觉得第一呢是要辨别一下的，因为现在呢这种预期它不是细致的披露所有的项，那么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集中的变卖资产，或者是去年表现得太差了，那么都容易造成短期今年的业绩哎炸给一个数字很好看，像这种都没有持续性，我们还是要深扎做一些可能出现连续性表现的。那么就板块当中呢也是要分清楚啊，就整个大的一个逻辑，因为整个的节奏还在于什么，就整体板块轮动起来而且节奏偏快，那么你找那种没有业绩的你扎进去的情况下，你就容易什么迎来啊，就是只是往上造加速的时候你才看到它，你其实是没有利润在里面的，一定是要整个有一个波段的一个相应的机会。那么现在从中报当中讲呢，就是有足够的业绩支持的，而且呢就是未来是有一定景气度的行业当中我们才能去看，太过于传统的我们一眼能看到它行业当中的宽度，然后能看它的增长的这种呢就尽量是要规避一下了，对吧？那么现在其实能够相应看的像这个我们说的工业对吧，然后化工其实分化的还是较厉害，像有色都是有，但是逻辑性它是有一个顺延的啊，就是谁的逻辑性更强，现在比较偏重于说像金融啊，像证券，它还是在这个里面当中比较相对安全的。
3: 那下面呢我们还是再来上一张图哈，通过这个图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图片当中呢，红线代表的就是高切低的指数，那么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60%这样一个分位哈。但是我们看到，那么在2021年和2022年白酒和新能源抱团极致的时候，其实也就不过100%左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科技的抱团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极致，但其实也不低了。所以说有一些朋友他要想进可攻退又可守的话，像这种高位股也好低位股也好应该一起配置吗？如果配置的话最佳的一个比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江南，
5: 首先呢就是现在啊其实是整个我们行动当中阶段当中呢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虽然说七月份会好，但什么时候会好，是大盘走好了，我们出现可能新的接棒的主线去共振的情况下可能才能明朗，那么现阶段还是难的，所以整体水位还是要控制的，可能以3-4成的一个水位呢为主，在这个里面我们再进行一个分割。那么科技板块当中呢好是固然好的，但是说位置就是高了，它不同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传统类的抱团品种，因为它新呐，对吧？它现在整体当中不像之前的具备很强的一个底层，对吧？我们抱团当中可能更集中，但现在新它这一波的科技走的是业绩支撑，那么你业绩支撑得住吗？你的变现有那么快吗？我们的扩张能力限制了我们的一些想象，所以一些已经连续性表现的情况下仍然是比较危险的。你说在下半年可不可能再去往上更多的表现，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如果抢跑的越来越厉害，它挤压的空间也越来越厉害，相对于风险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分割一个，比如就是在我们合理的水位当中3:7的一个水平，把小范围的三，比如说合理的给到科技参与到一些高位品种当中，他们在轮动起来的机会会更好一些。剩下的70%当中呢，我们可以找一找第二梯队的，就刚才我们说有业绩支撑有逻辑的这些品种当中呢，可能做相应的一些埋伏啊，这样可能更稳一些。
0: 这是江南哈给到的一些配比的建议。那苏明老师呢？
1: 首先呢，我们提到的高低切的问题，高低切呢是科技股切到别的地方，还是科技股内部高低切？今年呢，你可以看到最开始是光通信，然后呢之后呢是存储芯片啊，现在呢又到这个材料端，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一直是在科技内部去高低切。所以说呢，从这讲来讲的话，我们的数据。

0: 反映的目前科技五报团，虽然我们感觉到很极致，但是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可能还有空间。所以说呢，这里边我们提到的一点呢，就是科技呢确实还得做啊，但是呢，刚才我提到，就是你必须最近要带着止盈和止损去做，不要深陷其中，这是我们要保持警惕的。那么其他我们期望的在七月份操作难度降低的同时，往其他的板块切，这里边会有一个过程。那么至少我们要去关注什么呢？在五月份、六月份有过反复活跃过的这个热点，就至少大盘一跌的时候，这些板块得起来。你比方说今天这个医药其实在本月也活跃过两三次了。那尤其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港股整体的生物医药类个股表现的也很强，是吧？这说明呢，医药类的个股一次反弹比一次强。那么这样来讲的话，这个板块就值得我们在左侧去关注啊。像类似的，比如其他像这个金融啊，或者像尤其像证券啊这类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呢即使去关注高低些，也要去抓重点啊，而不是说所有的是不是高低些，我所有的低位板块的个股全都反弹了，只要今年创新低的，只要今年跌的，我都可以做。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因为目前是机构资金主导的一个市场，机构是不会乱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去做好科技板块里边的轮动啊，我们去做好这个高低切，也要在七月份去准备会不会有科技板块的资金溢出，去涌向其他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板块。你必须有的放矢，不能盲目。
1: 但是涌向这个地方，它也得是之前有所表现的，是吧？其实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科技股同样也是出现了一个剧烈的震荡和分化哈，重磅行情也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科技主线能不能够延续？板块之间的这个分化会继续变得更加的强烈吗？到底谁家的逻辑才是最强的？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徐志老师，听一听他的分析。徐老师您好。
2: 近期市场呢进入了一个上窜下跳的我们叫猴市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呢尤其科技方向的调整幅度啊，就是上去也很高，下来也很高，而且中间啊这个时间间隔非常短。其实不只是我们啊，境外的市场现在也能看出来一些科技方向开始走一些分化啊。最重要的一个标志点就在啊境外的消费电子龙头啊发布了公告，因为一些比如说存储芯片之类的上游方向的涨价啊，导致它现在可能整体产品是要涨价。那么现在的 AI 方向就在考虑啊，现在整个的资本支出呢都被上游的这些企业吸纳掉了，那么他们就会变为中下游的一个成本，那么下游的这些企业能不能维持一个高盈利的增长啊？所以现在市场中对于 AI 这条路线的一个走势，尤其境外的一些投资人对于 AI 这条路线的一个走势啊，心存了一些疑虑。那么对于我们的影响来说的话，第一，确实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会有一些映射，比如说我们对海外这个需求比较敏感的光通信的方向，最近这几天走的就是比较弱的。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方向，实际上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AI 这条啊主线逻辑，除了 AI 本身的逻辑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叫做啊自主可控的逻辑啊，所以我们的订单并不全部来自于市场啊，也有一些我们啊国家的大基金在里边做一些产业的布局。
1: 好的，谢谢徐老师带来的分析哈。不知道我们演播室的二位是不是认同徐老师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我们的科技行情在七月份是不是依然会延续？到底哪家的逻辑最强哈？我们也听一听。先来听听孙老师是怎么判断的，好吗？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0: 现在不说科技也没别的可说的。那今天呢，我呢觉得呢，目前市场啊比较火的方向，但是后启动的方向啊，就是半导体的上游的原材料料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继续去关注的。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节目最开始呢也去探讨了，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需求旺盛。现在呢，各大科技公司都在进行科技大基建，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话呢，对芯片的各种的这个硬件材料需求比较旺盛。我们不去探讨它这些科技公司怎么盈利，我们仔细去探讨这些半导体公司钱是怎么来的就可以了。所以说呢，业绩的增长呢，也是带来了这个市场需求带来了业绩这样的一个增长。但是呢，它传导现在目前呢正在往材料类来去传导。这里边呢我们说两个主要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是电子级的化学原料啊，应当说呢目前市场上细分是越来越这个细致了啊。那么从电子级的这个化学原料上来看呢，今天其实光刻胶方向表现的还是比较活跃。整个在芯片的制作工艺上呢，光刻胶的成本以及光刻胶的这个制作的时间其实都占比很大一块，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细分的产业链。而且呢从目前国内上来看呢，我们早 在国家大基金一期二期就已经有投资和布局，目前来讲的话呢有长足的这个进步，有这种替代效应啊，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呢应该成为一个原材料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点，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

0: 做半导体的需求最大的啊，占37%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的硅片啊，刚才有其他的这个老师呢也提到了。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原材料的价格呢在不断上行，也催生了上市公司的业绩的增长。目前呢应该说呢也是受资金比较青睐的，所以说细分里面的这两个方面大家可以留意。
1: 是的，其实刚才孙明老师说了，聊来聊去现在最值得聊的还是科技股哈。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也会说，虽然科技股高，但是你说你不炒科技炒什么呢？所以江南也来说一说，面对着这种分化也好哈，这种轮动也好，你觉得哪家的业绩或者说这个逻辑会是最强的？那这个主线依然会在7月份进行一个延续吗？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就整体来看呢，现在我们说大盘当中有一个高低切，那么7月份会不会有新的主线生成来替代科技呢？只能说得看着走，看资金往哪块方向去流动，是不是还会流动到科技当中呢？这个东西呢现在打一个问号，对吧？包括这两天我说大家呢先让一下，缓一下科技啊，等到说7月份资金充足的时候，看看承接力度能不能往上涨。不管怎么说，有没有新主线的生成，但是科技本身不会快速的单边的往下去走，这里面还仍充满着机会。因为我之前就讲过，中报这个是这一回的科技在走的现在的逻辑，那么中报会给科技板块本身带来更多的机会。怎么去看？先由中报上面来看哈。中报当中呢，大家追求着说谁的业绩好，这个好绝对不是简单层次的一个好。比如说我心里对这家公司哈，对这个标的我打分是80分，那么我觉得它应该符合我的期待，它应该能得到这80分吧。如果说只是简单得到80分，对你未来当中的一个上涨的空间就要看淡了，一定是超乎你的想象。它在扩展，它在未来订单当中都有特别特别亮眼的表现，要达到90分甚至是100分，这样才能足以支撑在现在的涨幅之上再往上去走。所以我们要做功课，把是凡是这种中报下来之后能够有这样业绩亮眼的都给挑出来。那么当下我们来看哈，当下我刚才讲因为苹果的一个涨价，我们现在有相信有节奏当中呢，就是传导到了这个材料，就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端。那么短期之内它还有一定机会，但是随着它往上的去走啊，整个在科技当中还会出现内部的轮换。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9日关注能源发展，迎来新的顶层设计指引。前5个月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即将开启去秘鲁文化周，邂逅安第斯文明，马上逐一解读。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设置了能源综合生产能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等3项约束性指标和9项预期性指标。国家能源局方面表示啊，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政策既强化了硬约束，也提供了市场为行业转型指明方向。数据显示，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利润同比增长18.8%，较前4个月均有所加快。五月当月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21.1%。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需求增加带动是主要推手。国家统计局分析认为啊，下阶段要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2026年适逢中国与秘鲁建交55周年，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让千年安第斯文明跨越万里重洋与古都北京热烈相拥。7月1号到6号，在首都博物馆将进行秘鲁文化周，人在北京，舌尖就可以奔赴南美，品味地道异域风味。在博物馆里呢，就可以走进神秘雨林，解锁昆虫与自然的奥秘。1周时间，7大主题活动在北京邂逅一场异域烟火。
1: 一块石头能藏着多少秘密呢？灵居寺啊，有14278块石刻佛经，被季羡林先生称为是北京的敦煌。灵居寺有3绝：石经、木经和纸经。但是今天啊，我不想讲这3绝，我就想问3个问题。第一问，埋在地下5米的石碑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上个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云居寺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块塔经，泄露秘密的是塔经上的一句话：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4500条。由此1957年，考古学家在南塔发现了10082块辽金石经。

但其实更有故事的是另外一块石碑，指的啊就是这一块石碑的原件。这是辽代涿州刺史韩绍芳在游览白带山的时候看见一个石洞。

这个展览里呢，还有一件来自云居寺的文物，出自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董其昌被靖宛大师千年刻金的壮举感动，提笔写下了"宝藏"二字。但是咱们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宝藏"的"藏"字其实少了几笔。这可不是书画大家董其昌写了错别字，"藏"字简笔，寓意宝藏埋藏，而"宝藏"两个字倒过来读，刚好就是藏宝。这一个藏字其实藏着双重玄机，既藏了佛经，也藏了心意。这就让我想到云居寺的三绝，石经、木经和纸经。书家、僧人和客工，多少人在这些文字里藏着自己的心愿啊。董其昌的简笔不过是替这些沉默的刻经人做了一个签名。这一块石碑上为什么单单一个云字刻上了云彩？这个展板上展示的是嘉庆皇帝的御碑，云字上的云彩不是刻工所做，而是弹痕。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军曾经轰炸云居寺，嘉庆皇帝的御碑也被炸了。云字所炸出的坑痕形状恰恰像一朵云，调字不改意，这也成为了最有记忆的一朵云。所以说，石碑并不只是记录历史，它本身就是历史。这一块石碑在被损毁的那一刻，也完成了另一种书写。在千年云居传世经典展览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石头、木头和纸，那14278块石经，每一块都是沉默的故事讲述者。那少了几笔的藏字，是明末文人的心照不宣。那一朵被炮弹炸出来的云，是战争留给和平的叹息。他们不说话，却比任何声音都响亮。所以如果你也来北京市档案馆看这个展览，除了看文字，一定要试着问一问，这一块石头它经历过什么。

0: 聚焦15.5，数字赋能民生，科技力量释放诚信红利。
1: 我们通过这个后台产生了一个预警啊，就是显示您这块的这个温湿度计好像掉线了。
0: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如何让靶向监管效率翻倍？
1: 通过这个画像呢，我们就能精准定位到我们这些企业中存在哪方面的问题。
0: 风险指标自动分级，数字化手段如何精准锁定安全隐患？
1: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归集了每家餐饮单位大概有100多项的数据。
0: 家政服务信任难建立，信息不对称该如何破解？
2: 以前没有信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人传人，或者是去他前一个雇主家打听去，这样的话会不很准确，同时也不会了解那么全面。
0: 一键核验7项信用数据，数字化核查有多便捷？
2: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简单的输入身份信息，它自动就会弹出它的之前的信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瑕疵，都可以看得到，很方便也很快捷。
0: 数字化赋能家政行业，为信用建设带来哪些新思路？
3: 通过熊猫系统这个产品啊，不仅服务了这个家政人员的这个它的信息的规范化的存储，并且在数据层面为这个行业提供了这种诚信经营的根基，那为消费者这个放心选服务，然后提供了有效的这种支撑。
0: 门禁设备突发故障，企业百万资金缺口如何化解？诚信经营，一诺千金，为员工足额交公积金，竟换来400万元，
4: 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支用。
5: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
0: 银行急速救援，资金秒到账。公积金云贷如何为诚信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4: 经审批通过后，它最快可以当天线上，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6: 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连续缴纳。
0: 诚信北京，数字加信用，赋能首都民生服务新升级，正在播出。

0: 园设备异常提醒，首钢幼教金苹果幼儿园食堂发现设备离线情况，请及时处理。
1: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智慧大屏突然预警，一场关于舌尖安全的加速度响应，从这声

0: 提示音开始。
1: 就是刚才啊，我们通过这个后台产生了一个预警啊，就是显示您这块的这个温湿度计好像掉线了，没有温度显示。
2: 嗯，我手机也接到预警了，后来我们赶紧进行排查了，发现那个传感器的插头掉了。
0: 这是石景山区建成的首个智慧监管示范后厨，通过12个高清摄像头、4类传感器，实现对人员、环境操作的全天候无死角监管。在金苹果幼儿园后厨，智慧监管大屏可实时显示温湿度、食品留样柜状态、消毒设备运行数据。
1: 您看，这就是这个探针，这是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后台呢就实时的监测到这个温度计反馈出来的温度。这个消毒柜它理论上消毒需要达到一个瞬时高温，比如说100度以上，持续多少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们后台监测到这个消毒柜的温度持续在20或者30摄氏度，那么这么一个温度，而没有这种瞬时高温，没有持续一定时间，那么意味着这个消毒柜是没有正常使用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监测就会发出预警，说你这个消毒过程是不是有问题。
0: 在系统发现该消毒柜的温度异常后， APP 会自动推送预警提示，工作人员同步巡检。过去像这种问题要靠执法人员每月抽查，现在秒级响应。
2: 这套系统实时智能监测我们15项指标，相当于给我们后厨安装了一个数字卫士。那对于我们食品安全管理来讲，非常的便捷，非常的智能。
1: 原来只能通过现场发现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是通过像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然后自动的识别，实时的预警。产生预警之后呢，我们的监管单位、被监管的对象呢，它也可以快速的做出响应和调整。这样呢，一方面是提升了我们问题发现的能力，同时呢，也有助于我们快速的解决这些风险隐患。那我们也是倒逼这些生产经营单位，它能够诚信经营。
0: 从预警到处置仅用30分钟，这背后是12个高清摄像头、4类传感器构建的物联网络，让食品安全监管实现从人防到技防的跨越。
2: 比如我们从业人员的这个是否按规定晨检，餐饮具消毒是否符合规定的时间和温度，还有我们的后厨人员能不能按照规定进行食品留样，发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整改，监督所呀也能第一时间督促我们，确保我们诚信经营，让孩子吃得放心，让家长更安心。而且这个系统还能自动识别记录，以前都是我们手动记录，对于我们后厨人员来讲就是减轻了他们工作量，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
0: 从幼儿园后厨的秒级响应到全区餐饮单位的动态画像，智慧监管的加速度正源于数据的精准赋能。这套系统归集了100多项数据，为每家餐饮单位绘制出独特的信用画像。如今执法人员只需轻点屏幕，就能精准定位风险隐患，对风险低、信用好的企业无事不扰，实现了企业无感而监管高效。
1: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归集了每家餐饮单位大概有100多项的数据，这样呢就形成了餐饮单位的这种全景画像。通过这个画像呢，我们就能精准定位到我们这些企业中存在哪方面的问题。我们原来呢就是只能是通过现场检查的方式发现问题，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精准的定位。
0: 平台整合、准入登记、投诉举报、服务联监测等6大类数据，通过22项风险指标和16项信用指标动态生成企业健康指数，让监管资源精准投向风险点，效率提升300%，诚信自律成为经营者的共同选择。
3: 我们随时随地能预约执法人员线上指导，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去跑到市场监管所去递交材料，现在手机呢只要一点就可以反馈，省时省力更省心。再有一个，线上监管使我们餐饮行业做得更好，能保证质量。
0: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数字化加社会化双轮驱动食品安全治理基本，平台开启了需求快提、任务快办、知识快查3方面汇集服务快车道。从非现场监管到餐饮单位，通过手机 APP 可预约执法人员上门指导，办理各类摸排任务不再需要跑现场，也无需交纸质材料，企业整改效率提升了80%，数据持续赋能，让诚信经营跑出了加速度。家政服务信任难建立，信息不对称该如何破解？

0: 以前没有信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人传人，或者是去他前一个雇主家打听去，这样的话会不很准确，同时也不会了解那么全面。
1: 一键核验七项信用数据，数字化核查有多便捷？
0: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简单的输入身份信息，它自动就会弹出它的之前的信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瑕疵，都可以看得到，很方便也很快捷。
1: 数字化赋能家政行业，为信用建设带来哪些新思路？
2: 通过熊猫系统这个产品，不仅服务了这个家政人员的这个他的信息的规范化的存储，并且在数据层面为这个行业提供了这种诚信经营的根基，为消费者那个放心选服务，它提供了有效的这种支撑。
1: 门禁设备突发故障，企业百万资金缺口如何化解？
3: 让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为诚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呢加分增信。
1: 诚信经营一诺千金，为员工足额交公积金，仅换来400万元，
4: 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支用。
5: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
1: 银行急速救援，资金秒到账。公积金云贷如何为诚信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4: 经审批通过后，他最快可以当天线上，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1: 诚信北京，数字加信用，赋能首都民生服务新升级，正在播出。对家政行业来说，放心是服务的第一标准，而信用则是连接阿姨与雇主的第一道桥梁。传统家政招聘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难题呢？一场关乎信用的核查即将开始。
6: 阿姨，这边咱们先给您录一下简历，一方面啊是为了给您更快的找到工作，另一方面是确认一下您的个人信息。哎，您身份证带了吗？我看一下您的身份证。
1: 只见工作人员打开了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通过录入家政人员身份信息，系统便会自动识别各项信息。
6: 现在阿姨的简历已经录完了，我们这个系统中有一个背景调查的功能，通过输入阿姨的身份证号可以看到身份验证是验证成功的，老赖查询信用正常，法院被执行人未见异常，限制高消费人员也未见异常。
1: 从身份信息核验到失信被执行人筛查，七大维度的信用数据实时调取，原本繁琐的信息查询变得轻松便捷。
7: 现在做这些这么方便呀，以前的时候那个雇主就是不放心，还会到处去打听，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以后真的是方便多了啊。
1: 过去核查渠道分散，流程繁琐，有很多中小型家政公司根本不知道如何查询。小熊美家的系统正是把复杂的信用核查变得轻量化，让每一家家政公司都能轻松掌握信用工具。
8: 哎，阿姨，接下来我进一步给您完善一下您的一个电子个人档案，然后您的一个体检报告、健证证书，包括您过往的一些工作经历，都是可以在线展示的啊。雇主看了会更放心，您找工作的话就会更加顺利一点。
1: 信用查询不是终点，而是诚信档案的起点。体检报告、技能证书、培训记录，所有与放心服务相关的信息都会被纳入这份电子档案，形成阿姨的信用名片，伴随她的整个职业生涯。
8: 好了，阿姨，您的那个线上简历这边已经帮您建立好了，您后续的一些工作记录的话都是可以随时去更新，然后去看得到的，您放心。
7: 好的，谢谢，以后我再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了，非常感谢，谢谢。
1: 这场几分钟的信用核查不仅打消了家政阿姨的顾虑，更为雇主的信任埋下伏笔。它让诚信不再是口头承诺，而是可查、可证、可追溯的具体数据。
0: 以前没有信用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人传人，或者是去他前一个雇主家打听去，这样的话会不很准确，同时也不会了解那么全面。自从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只要简单的输入身份信息，它自动就会弹出它的之前的信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瑕疵，都可以看得到，很方便也很快捷。
1: 除了真实全面的信用背景，专业的服务技能同样是放心阿姨的核心标配。为解决家政行业师资稀缺、培训成本高的老问题，小熊美家打造的熊猫 AI 课 正把标准化的专业课程送到千万家政从业者身边。随时学、反复看的灵活模式，解决了家政从业者时间难协调的痛点。无论什么时候想要开班，打开熊猫 AI 课就能进入课堂，让学习不再受限于场地和时间。
9: 之前那个就是学过之后，你学的时候还费劲，你要凑齐一部分学生，老师讲着也费劲，几个老师才能盯下来。你看这个课件上这个，你可以反复观看、反复学习。我现在还在跟着学，挺好的。
10: 理论加实操结合起来，会让我们把一个事情做得更规范、更细致、更专业。
1: 从师资难寻到人人可学，从内容杂乱到标准统一，线上直播与 AI 培训的结合，正在让放心阿姨的培养变得高效又普惠，为家政行业的良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
2: 截止到这个2025年的7月份的话，我们全国累计合作了65000家家政公司，累计建设了1700万的这个家政从业人员的电子档案，也就是电子简历。那也全面覆盖了像家政人员的信用查询呀，他的从业履历然后包括他的这种档案等信息。通过熊猫系统这个产品不仅服务了这个家政人员的这个他的信息的规范化的存储，并且在数据层面为这个行业提供了这种诚信经营的根基，那为消费者那个放心选服务，然后提供了有效的这种支撑。
1: 当信用与数字碰撞，当标准与服务融合，家政行业正在告别粗放式发展，走向更规范、更安心的未来。小熊每家的探索，不仅是一家企业诚信家政的创新实践，更是信用中国建设在生活服务业的生动缩影。
11: 北京聚焦医疗、家政这些民生领域，推出信用加惠民应用，把信用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比如刚才看到的信用加家政，为居民雇主提供家政服务机构和人员的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从源头降低服务风险隐患。另外还有信用加医疗，让患者能够先诊疗后付费，大幅减少排队缴费时间，让就医更方便更省心。这些都让信用有价的理念真正落地，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1: 门禁设备突发故障，企业百万资金缺口如何化解？
3: 让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为诚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呢加分增信。
1: 诚信经营一诺千金，为员工足额交公积金竟换来400万元，
4: 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支用。
5: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
1: 银行急速救援，资金秒到账。公积金云贷如何为诚信企业提供真金白银？
4: 经审批通过后，他最快可以当天线上，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12: 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连续缴纳，
1: 助力超过3630家中小微企业，贷款授信127.85亿元。诚信北京，数字加信用，赋能首都民生服务新升级，正在播出。

0: 写字楼的门禁系统突然失灵，两名员工在刷脸机前反复尝试，却始终无法通过这一看似寻常的技术故障。这让接到客户电话的销售总监于新言心头一紧。
1: 我这边的门禁系统最近员工总是反馈，然后刷脸刷不进去，您看能不能安排个技术尽快过来帮忙解决一下？
2: 行，我马上派人去给您解决，您放心。
0: 客户的门禁系统频频出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技术隐患？公司能否守住一诺千金的承诺呢？
3: 光线太强导致人脸识别失败，这个需要做一下版本升级。
1: 那你们得抓紧了，不能影响我的员工进出，好吧？
3: 嗯，好的。
0: 然而技术升级意味着需要投入高达数百万元的研发费用，对于任何一家中小微企业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一场原本普通的技术排查瞬间升级为对企业信誉的考验。
2: 这是我们写进合同的一项条款，所以我们答应客户的事情呢一定要做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底线。但是呢，这次升级资金缺口确实很大。
0: 答应客户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到，这是乾林恒星一诺千金的诚信底线。但承诺背后资金缺口如何填补呢？钱从哪里来？
2: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就是无法兑现对客户的承诺，同时也会失去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0: 一边是必须履行的合同约定，一边是迫在眉睫的资金压力。就在公司上下为这笔救急钱着急时，公司财务带回了一个关键线索：建行推出的公积金云贷产品，只需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即可以申请纯信用贷款。
4: 我们建行现在有一个公积金云贷，就是经审批通过后，它最快可以当天线上。
5: 哦，那是吗？那都需要什么资质呢？
4: 资质比较简单，只要企业按时缴纳公积金就行。
5: 哦，那太好了，我们公司从2014年就开始连续缴纳这些公积金。
0: 原来企业的每一笔公积金缴存记录都被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精准收录，并生成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不仅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责任担当，更成为银行眼中可靠的信用凭证。
6: 我们发布这个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报告呢，第一是想引导企业关注和主动地使用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信用，更加积极地为职工去建缴这个住房公积金。第二呢，就是深挖公积金信用信息的这个含金量，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呢搭建起一座可靠的信用桥梁。第三呢，就是让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为诚信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呢加分增信。
0: 而乾林恒星自2014年起坚持为员工足额缴存公积金的记录，此刻竟然成了破解融资难题的金钥匙。银行应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报告，为企业提供增信服务。报告中企业近5年的缴存记录一目了然，最关键的一步贷款审批又能快到什么程度呢？
4: 我们呢协助客户将公积金缴存报告作为审核材料进行提交，经审核符合纯信用无担保的公积金云贷的条件，审核通过后，客户通过建行汇总你 APP 线上申请，当天就实现了400万元的贷款之用。
2: 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解决了我们项目上的燃眉之急嘛，让我们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对客户的承诺。
0: 一诺千金是乾林恒星对客户的承诺，诚信缴存是公司对员工的担当，而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建设银行携手打造的创新融资模式，则让这份沉甸甸的诚信在关键时刻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融活水。
6: 像乾林恒星这个公司呢，它就是长期的连续啊稳定为全员足额来交存住房公积金，这就是我们要鼓励和支持的优质企业。
2: 真是挺感慨的哈，没想到我们给员工缴纳的社保公积金本来是分内的事儿，但是呢在关键时刻还给我们项目带来了贷款，也让我们兑现了对客户的承诺。好的信用啊，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从技术升级的燃眉之急到资金秒到账，这场急速救援的背后正是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的生动实践。截至2025年9月底， 建行北京市分行发放公积金云贷贷款超750笔，授信金额近44亿元，其中公积金增信金额超4.5亿元，公积金融资增信已像帮助乾陵恒星一样，助力超过3630家中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授信127.85亿元，为坚守诚信经营的中小微企业注入了蓬勃发展的加速度。
7: 在燕赵大地的石家庄，龙源扶正堂以疏通经络、扶正温阳为核心理念，深耕中医康复调理领域。
8: 我们龙源扶正堂呢，是应用中医传统的按摩松经的技艺，结合我们中医传统艾灸的疗法，针对经络和疏穴的一些刺激，以疏通经络。
9: 未来龙源扶正堂将继续以家族传承扛起时代使命，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征程中，以工匠之名续写守护百姓健康的新篇章。
7: 当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传统台球行业正迎来一场由 AI 驱动的深刻变革。无人值守、电子裁判、智能直播、数字资产，这些曾经遥远的概念，如今已经悄然走进街头巷尾的球房。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谭小鱼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他们以科技创新破局，以 AI 智慧赋能，自主研发的 KO 智慧球房 AI 应用方案成功入选数字科技典型案例名单，为台球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0: 我们品牌呢，首先是无人自助台球的行业的开创者，我们同时呢又是 AI 智慧球房的一个先行者，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早的把 AI 全面的应用到这个球房的商业场景里边了。
9: KO 智慧球房 AI 应用方案已实现多模态技术的深度融合，从声音识别到图像图形识别，再到球路轨迹追踪、电子裁判、视频自动剪辑、 AI 对手对话等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目前该方案已在数千家球房全面落地应用。
10: 我们在线上是有榜单，是有排行，那用户就会形成他自己的一个记录，他成绩的我们叫体育数字资产这样的一个记录，就会把这种民间的这种娱乐性变成了一种专业化啊，那他们就能够持续的玩起来。
9: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用 AI 重塑服务业的理念，以新智生产力驱动传统业态升级，深化多模态技术融合与平台生态构建，推动台球行业从人力密集型向数字智能型跃迁，让数字体育资产汇集更广泛的运动爱好者，为全民健身事业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7: 当数字时代浪潮汹涌，海量数据与复杂运算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近日，京能数字产业有限公司的高比例新能源供电与电算协同项目入选国家能源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超大规模算力集群与先进调度技术犹如破浪之舟，精准破解算力难题，为人工智能与大模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京能数产，探寻其如何以科技之力点亮数字经济的未来。
11: 京能数产的智算中心目前呢，在北京、内蒙、宁夏等枢纽节点落地，实现了从首都区域到全国用户的算力覆盖，并且呢，以智算云的模式实现了算力一张网。京能数产呢，是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快速演进阶段成立的，我们需要与大模型技术和应用需求的高速迭代保持同频共振，确保我们的智能算力服务、大模型平台工具链和解决方案能够原生的支持大模型训练跟推理的主流需求。
9: 在算力调度方面，京能数产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实力，公司已建设运营超万 P 算力集群，并打造了支撑大模型研发的全站工具链。过去两年重点支持国内一流的基础大模型和垂类大模型的预训练。
11: 我们重点围绕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性能调优、万匹规模智算集群的实力调度和故障恢复，以及跨中心和跨域异构算力的纳管和调度等核心技术，研发了业内领先的智能算力调度技术方案。目前呢，已经支持了多款国内头部大模型的训练。
9: 随着基础大模型的逐步收敛和大模型应用的深入，精能数产又将重点放在了行业类、场景类专有大模型的微调、优化以及海量推理服务的知识上。
11: 重点针对国产算力，我们研发了跨区域异构算力的推理任务调度和迁移技术，同时呢，结合并行推理优化，整体来提升国产算力集群的资源利用率。在大模型推理的弹性伸缩方面，目前呢能够支持分钟内动态扩缩容响应，稳定的支撑生产级的大规模推理服务。
9: 精能数产的精能星耀系列平台产品也在不断升级迭代，为不同类型的客户提供了高效的支持。从基础大模型到垂类大模型、大模型应用，精能数产正以专业的平台和优质的服务推动大模型研发和业务落地。与此同时，在清洁能源供电领域，公司也积极布局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12: 清洁能源供电方面呢，精能数产已经通过绿色电力交易的方式呢，当前实现了境内的多个制算项目的绿电交易比例按每年10%的比例逐年提高这个绿电的利用比例，预计到2030年呢，实现境内的制算项目100%的比例使用绿电。
9: 在清洁能源供电领域取得阶段成果的同时，精能数产紧跟大模型时代发展步伐。
11: 大模型时代呢，可以说是智算赋能万物创新，精能数产立足智算服务，提供数算模一体化的服务，着力去构建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呢，打造能算融合、算网融合的绿色数字经济发展底座，为首都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做出贡献。
9: 精能数产不仅在智算服务领域深耕，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更以卓越的软件平台赋能合作企业，为央国企提供 AI 整体解决方案。他们的平台工具在大模型研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模型训练到调优，全程为研发团队提供有力支持，显著提升了研发效率，真正实现了算力与软件的深度融合。
13: 在与精能数产的合作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他们不仅仅提供算力资源，更重要的也提供了高效的软件平台。在我们进行大模型研发时，他们的平台工具在模型训练、调优等各个环节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大大提升了我们的研发效率。
14: 百度智能云选择与精能数产合作，看重的是精能数产将强大的算力与智能软件平台相结合的综合服务能力。在实际应用中，精能数产的综合服务能力对百度文心大模型在企业的稳定运行和成本控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平台提供了优秀的资源调度、弹性伸缩和高可靠性的保障能力，帮助我们轻松地对客户访问波动，既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又保障了客户的服务体验。
9: 未来，精能数产将继续以诚信为基、创新为翼，持续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添砖加瓦，让创新的力量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熠熠生辉。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948年11月5日傍晚时分，河南省豫东平原清冷肃杀，一辆吉普车突然紧急刹车，停在了这条离开封不远的土路的边上。从车上跳下来一位解放军将领，身材魁梧，气度不凡。昏暗的夜色中，这位将领抬起头，端详着无云的天空。他伸出一只手，仿佛隐隐的能感觉到空气在流动。就在半分钟之前，他接到探报，部队日夜追击的敌人在渡过涡河之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往东流走了。此时这位解放军的首长就这样抬头望着天，气定神闲。冬雨的味道在周遭弥漫，过不了多久西风将至，而此时敌人改道向东，岂不正好顺势追击？在回到吉普车上之前，这位解放军的将领下达了指示，涡河下游备好船只，今天晚上他要再给这位老熟人上演一回出其不意。所谓老熟人，就是照片上这位时任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黄维字不我，后经蒋介石改为裴我，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抗战期间，黄维在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重要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深受蒋介石器重。然而抗战胜利之后，面对蒋介石挑发的全面内战，

0: 黄维却无心再战。在他看来，内战一发，无疑是将矛头指向本民族同胞，这是经纶满腹的黄维所不愿面对的。而由于国民党内日益腐化，黄维更是很看不惯。他思来想去，18岁就做过小学教员的他，决心退居二线，重操旧业，再做教书郎。由于才干突出，黄维被任命为武汉新制军官学校的校长。可即便是这般躲避，时隔10年之后，黄维还是由于党内的派系纷争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48年，蒋介石为了实现区域重点防御，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机械化兵团，国民党第12兵团划归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管理。然而原定兵团司令胡琏与白崇禧矛盾重重，只落得个兵团副司令的职务。一气之下，胡琏借故还乡。为了平息纷争，蒋介石不得已重新启用黄维，任命其为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不当司令很多年，他心里清楚，这种情况下得来的司令不会被部下拥戴，于是他承诺自己就当6个月的司令。胡琏一回来他就走人。可他哪里知道，自打他上任的那天起，他就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自己这6个月的司令能不能当得完都是个问题。不用说，这个让黄维又气又怕的对手，正是那天晚上夜观天象的解放军将领，时任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刘伯承战功赫赫，为人却十分的低调。刘司令的这种淡定寡言、坚韧不拔的性格，在中野上下那是出了名的。
1: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40万大军日夜奔袭，追剿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率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于徐州西南一带牵制敌人，策应徐东的主战场。由于此前不久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孤军挺进大别山，牵制中原敌军，兵力削弱较大，整个中野甚至找不出几个像样的重武器，因此毛泽东给他们的任务没有别的，就是牵制配合。
0: 既然是牵制配合，那就得有牵制也有配合才行。很快一个庞然大物进入到刘伯承的视线，黄维带着他的国民党第12兵团来了。
1: 黄维的到来可谓使中原野战军深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正是那一年大别山中，黄维指挥着手下的国民党第12兵团屡次袭扰刘邓率领的中原野战军。这支全机械化部队的兵团刘伯承见识过，该兵团下辖4个军，一个快速纵队，拥有美式战车营、雷炮营、汽车营，以及配有火焰喷射器的特种兵部队，总兵力达12万人，堪称国民党军主力中的主力。自大别山一出，中野兵力锐减的这笔账，黄维兵团的头上不能不记上一笔。然而令黄维不敢小觑的是，刘伯承用兵之奇竟是他全机械化兵团所不能敌对的。大别山作战时，蒋介石曾气得跳着脚地数落他们说，给你们装上无数只机械眼，竟也斗不过刘伯承的一只眼。
0: 大别山小别之后，如今在淮海战场上再次相见了，是该做个了结的时候了。而这场了结最终让黄维的整个后半生都无法忘怀。1989年，黄维曾接受了一次美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在采访当中，他对于40年前那场大战开打之前的情景仍然是记忆犹新。
2: Nobody wanted to fight anymore. Even I didn't want to fight anymore.
3: 那蒋介石吗？他就教训我了。
2: Chiang Kai-shek reprimanded me. This war has to be fought. If we don't wipe out the communists, we'll die without a place to be buried.
3: 那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啊！你非要去阿战不可。
0: 黄维是满心的不想打， 但是架不住蒋介石拼命的以死相逼，没办法，黄维只好整装出发。可刚一上路，黄维就懵了。
1: 当黄维从河南确山一带出发之后不久，十二兵团就遭到了中原野战军的阻击，时间不长，打完就走。因此起初黄维并不在意，可越往东进形势就越不对头，神出鬼没的解放军越来越多，黄维想避开这些绕道而行，可刚改变行军轨迹没多久，对面又是一个阻击阵。
0: 就这样，中野的战士们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不带一丝恋战的情绪，搞得黄维整天心神不宁，国民党官兵惶惶不可终日。可黄维哪里想得到，此时中原野战军已经兵分两路，牵制他的只是刘伯承率领的一个阻击小分队，但是一个小分队面对一个大兵团，刘伯承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把握呢？领兵打仗，刘伯承讲究一个五行术，而像节目开头那般的夜观天下更是家常便饭。也许您会问，莫非这刘司令员他会算卦？其实不然，刘伯承所说的五行并非我们所熟悉的金木水火土，而是指任务、敌情、我情、地势和时间。所以刘伯承常说五行不行，输得干干净净。他夜观天象就是为了掌握实时的天气变化情况，而黄维哪里知道这些呢？他一路走来还以为自己碰上了整个中原野战军都不止呢。不过再神的用兵，兵力也是明摆着的，对于这一点刘伯承的心里很清楚，此时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拖慢黄维兵团的东进速度，给已经率领着中野其他部队开赴徐蚌一线的陈毅、邓小平争得最宽裕的时间。那么陈毅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斩长蛇，这条蛇就是蒋介石的徐蚌作战方案。在刘伯承的五行术里有着不可或缺的一点，敌情，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蒋介石所谓的徐蚌会战其实很有看。眼下敌人的神经中枢在徐州，蒋介石的意图是依托金浦路将国民党大军集结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排成一字长蛇阵，而中共中央军委所制定的淮海战役计划则恰是一计见招拆招。此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正与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激战，徐州之敌一时除了东援不敢再有其他动作，这便等于是掐住了长蛇的头部，而向北开进的黄维兵团就好比是长蛇的尾部，也已被刘伯承死死拖住。中国有句老话，蛇打七寸，虎打腰，意思很明显，蛇身上七寸的位置是它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把它放到整个淮海战场上来看，哪儿才是国民党这条蛇的七寸呢？
1: 1948年11月12日，中原野战军第三纵、第九纵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宿县。激战持续至1948年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协同华东野战军，不仅攻克宿县，还占领了徐州以南、蚌埠以北的部分地区，徐州彻底陷入了孤立境地。
0: 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死死地围在了碾庄，而徐蚌线上的宿线也被解放军一举击破。听了这些，蒋介石的鼻子差点都给气歪了，胡说造谣，哪里会有这等事？可事实的确如此，此刻蒋介石才意识到宿线是个命根子，丢了它，徐州几十万大军就会被解放军死死地卡住，不行，不 不能坐以待毙。

0: 蒋介石立刻命令黄维率部北上，打通金浦路，再救出黄百韬。出兵以来，黄维每天都要经受解放军的袭扰，这就好比每天小嘴巴挨着，太难受了。这一次他这个司令真的是发狠了，凭着我12兵团之装备之素养，我跟你刘伯承拼了。1948年11月22日傍晚，安徽宿县林焕吉，淮海战役总前委作战指挥室，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司令员都已经到齐，总司令和政委的脸上挂着藏不住的笑意。难道有什么喜事？没错，大喜，就是在这天的下午，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歼在了碾庄圩，淮海战役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大胜利。当陈毅把这一消息宣布之后，整个会场里掌声叫好声不断，在场所有的人恐怕此刻心里都有一个想法，这回得看我们中野的了。刘伯承看出了部下们的心思，他何尝不想这样？这几天他跟陈毅、邓小平连日挑灯夜战，为的就是能将送到嘴边上的黄维兵团一举消灭。但是黄维的兵力实在不可小觑，军委来的指示是将其拖慢，而总前委更希望能将其一举歼灭。当然无论是拖还是灭，这第一步就是先得把他摁住。古人有请君入瓮，而刘伯承则决定来他个将计就计，给黄维来个请君入袋。既然是请君入袋，那就得必须拿出请的架势来。由谁来请呢？刘伯承话音刚落，坐在前排一个瘦高个的纵队司令员立刻站了起来，报告刘司令员，我们四纵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抢着第一个站起来的纵队司令就是他，时任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四纵司令员陈赓。要说中野最能打仗也最会打仗的纵队司令员，陈赓是其一，四纵又是目前中原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纵队之一，下辖4万人，由他来请黄维十分合理。但刘伯承还是很严肃地给陈赓出了道考题，黄维咄咄逼近，在哪里拉开这个袋口比较好呢？陈赓果然早早地就做过功课，他自信满满地说，会合南岸南平集，黄维必经此地。
1: 果不其然，黄维出现了。1948年11月23日早8点，南平集阻击战正式打响。黄维得意地指挥着他的机械化部队向中原野战军的阻击阵地疯狂攻击，一轮重炮落去后又是一轮飞机轰炸。然而中野四纵的战士们却十分坚定，在陈赓的指挥下专攻敌人薄弱环境，土法子对洋武器，小小的四纵队竟没使对面的一整支机械化兵团占上便宜，整整一天没有退缩一步。
0: 就这样，中原野战军四纵队与黄维的国民党十二兵团从早对峙到晚，直到陈赓的一个电话打进来，中野四纵队立刻停了火，过了一会儿便悄悄地往北撤退了。此时的黄维心里乐开了花，刘伯承，我看你能有多大的能耐。也是，再顽强的战士也扛不住这样的轮番轰炸。于是黄维带领着他的十二兵团渡过了会合，可熟读兵书的他忘记了，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他这一步踏上了会合的北岸，下一步就再也不要想走出人民解放军的口袋阵了。

0: 此时中原野战军已于会合南北分成三个集团，呈一支口袋状布阵在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的周围。陈赓的四纵与其血战一天，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打出激情的黄维简直是跳着脚的往口袋里钻，拽都拽不住。1948年11月24日，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一封加急电报发往了中央军委，黄维已经调入包围圈，此时正是歼敌良机，打还是不打？毛泽东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起初他只是设想着待黄百韬兵团覆灭，能够一鼓作气消灭其援军，而在此刻中原野战军却拿出了这么漂亮的一招，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呢？于是毛泽东立刻代表中央军委起草了这封发往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一起来看看。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速陈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又是短短的几行字，又是一笔临机处置，不要请示。看来对于总前委办事，中央军委那是相当放心的。不过要说到打黄维，单凭中原野战军的力量还不够，这一次就需要兄弟部队华东野战军前来配合作战了。黄维这个老冤家被死死地围在了双堆集，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指挥室陈毅高兴地拿出了一个军用水壶，这壶里装的可不是水，而是他平日里都舍不得喝的白兰地。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自己都斟满了一杯之后，三个人开始边喝边聊，而热议的话题仍然是接下来该如何消化黄维这块硬骨头。而无巧不成书，就在距离总前委仅30公里的双堆集包围圈内，黄维也开启了一瓶陈年的白兰地。他是要借酒浇愁吗？不，他是要庆祝，庆祝就在他十二兵团被围的危急时刻，居然有一位少将师长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带头突围。这个让黄维激动不已的少将师长就是他，时任国民党十二兵团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被围的第二天，黄维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商讨突围事宜，一听说黄维要突围，廖运周马上站起身来拍着胸脯说：总座，我们师愿意当开路先锋，请求打头阵。好一个开路先锋！黄维十分的感动，连忙说：廖师长，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诚勇士，不怕突不破共军的重围啊，来，我跟你干一杯。廖运周接过酒，做事一饮而尽，心里说：哼，你上当了。廖运周，国民党第85军110师师长，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的杰出中共地下党。淮海战役自开战以来，廖运周就一直在寻找着起义的弹口，但他又担心不能在最好的时机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次黄维兵团寻求突围，正好给了廖运周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顺利的话，这将会给黄维兵团一个沉重的打击。1948年11月27日拂晓，廖运周率110师战场起义。那一天，廖运周部队的所有战士都按照解放军的指示，必扎白手巾或是白布条，向着指定的地点开进。而负责接应的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用高粱杆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起义专行道，直通中原野战军在包围圈暂时为他们打开的出口。
1: 他们还一直讲这个廖运周告诉华为啊，我已经从内拖出来了啊，你们赶快 赶快跟进，全部的黄梅打整了，啊，但辽永州全部出来了，我们一起开火，可把他后边打的乱七八糟，他伤我很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中原野战军六纵十六旅侦察参谋许克杰老人对于当时情况的一个回忆。廖运周的起义非常成功，但是为了安全起见，邓小平指示起义的事情严格保密3天。于是整整3天里，黄维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4个师参加突围，可只有廖运周的110师冲了出去。3天之后，廖运周率110师5000多人战场起义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双堆集，一时间国民党12兵团内部军心大乱。而作为兵团司令的黄维来说，要想稳住军心别无他法，只能想着再次突围。就在黄维一闪念间，南京的命令来了，黄维兵团固守双堆集待援。守待援，这个命令黄维再熟悉不过了，这让他一下子想到了几天之前在碾庄命丧黄泉的黄百韬。当时蒋委员长也是这么一句固守待援，黄百韬结果是一直在碾庄守到死，也没看到半个援军。再来看看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驻扎在固镇蚌埠一带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李延年，戴眼镜的这位，党内人称长腿将军。旁边这位胖乎乎的刘汝明，外号人称老兵油子。这两位别的不会，就擅长逃跑。就是这两个自顾不暇的人，怎么会想到来救他呢？待援不过是说说罢了，所以眼下就只能看黄维自己的造化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谁呢？就是之前还请假还乡的国民党第12兵团的副司令胡琏。
2: 胡琏到来之后，国民党12兵团一改之前的涣散，而出现包围的黄维也毫无慌乱之举。凭借着优质的装备和多年经验，黄维指挥兵团稳扎稳打，一招一式都很有撼动中野包围圈的作用。此外，黄维还指示部下利用把一辆盛满沙土的卡车构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汽车防线，中原野战军一时无从下手攻克，以硬碰硬的结果就是我军惨重的伤亡。在刘伯承的五行术里，敌情须知，我情也十分重要。为避免伤亡加剧，总前委立刻召开宣传大会，号召战士们务必调整好应战心态。与此同时，1948年11月28日，面对敌我悬殊，刘伯承将对敌策略改为适合我军作战的集中兵力火力先打一点的战法，而在打一点时又号召战士们磨刀不误砍柴工，大挖地沟交通壕，逐村向敌人阵地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重火重炮往往无法得到施展。1948年12月6日到9日，双堆集外围的数个据点被一一攻克。随即，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抽调第3/11纵队，由参谋长陈士渠指挥，参加对黄维作战。1948年12月15日这天下午，解放军发动了最后一轮的总攻。眼见再无法支撑下去，黄维与两位兵团副司令分成3辆坦克从双堆集西面打开缺口突围而出。半路上，黄维乘坐的坦克发生故障，只好下车步行，被解放军追上俘虏。3人中只有胡琏一路狂奔，逃出了包围圈。
0: 这一天晚上，西柏坡毛泽东的寝室里，通宵达旦的亮了半个月之久的灯早早的熄灭了。不一会儿， 均匀的鼾声从屋内传出，仗

0: 胜了，主席可以睡个安稳觉。
1: 随着黄维兵团覆灭，淮海战役取得了第二阶段的大胜利。被俘之后，黄维

最后一个包围圈，西柏坡密电再次发出。就在那片烽烟四起的徐淮平原上，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1: 清代小说《镜花缘》里有个双面国，他们拥有两副面孔，看人下菜碟，随时变换笑脸和怒脸。诈骗分子就像双面人，当着事主一副嘴脸，背地里又是一副面孔。
2: 他们思维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3: 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
4: 当他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他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5: 但凡是一个过渡时期，都是骗子的欢乐时光。
6: 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儿。
7: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你。
1: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骗子视角，假如听到骗子说实话，他们会说什么呢？
8: 哎，吴老师
9: 啊，您好，
8: 您是啊？不是，我没事，我就是在咱们附近社区搞这个理财讲座的。
9: 哦，您是做理财讲座？
8: 对，理财讲座的，教大家如何拿钱生钱啊，然后打理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就跟您那个节目的宗旨，传播金融知识，您老财富生活，就宗旨是一样的。一样的。
9: 您贵姓？
8: 啊，免贵姓陈。
9: 哦，您好，
8: 尔东陈。
9: 啊，那您是有什么需求或者诉求？
8: 对，我就想，既然都是好事嘛，就想借助您这个平台这个机会，也把我们的这个一些投资理念、一些投资的方法，就跟广大的群众介绍一下，也算是给大家谋福利了。
9: 啊，您这样啊，因为这事儿呢，我只是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这事不算。您等会儿，然后我一会儿找一下我们，看看找一下我们导演，然后找一下我们制片人，我们问一下，好不好？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让您。
8: 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我们是两个人，有我跟我一助理，就两个人，不会占用太长时间。
9: 好嘞，
8: 谢谢啊，
9: 太好，太好。
2: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10: 在行动。
2: 哎，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了我们东城区。今天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他们是
1: 苏兴博，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2: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方广场派出所副所长辛瑶烨。律师岳深山，以及心理学专家马国京老师。今天呢，我还为大家专门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请上他们来，有请。来，这样，陈先生，
8: 哎，
2: 和您的伙伴一起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好，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姓陈。我跟咱们的节目宗旨是一样的，我们是专门走进社区，讲解金融知识，创造财富生活的，教给大家一些投资理财的先进的科学的观念，同时也帮大家呢以钱生钱，创造点财富。
9: 可以，您这样啊，您呢，咱们先到台侧或者在哪，您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们节目进行了哪个环节，我们需要您的时候，我们再请您上来，好不好？各位现场的朋友们，

0: 咱们一起来配合我干一件事儿。一会儿不管咱们听到什么，咱们先别说话，好不好？哎，音频老师，
1: 就这种场合咱跟别的场合不太一样。
2: 行，老板，我真佩服您，我们那边社区卖这种理财课报名的只有3个人，根本完不成任务。
1: 你那社区的情况跟咱们这儿不太一样，这种场合就像社区啊，走进那种生活场合，你就不能说直接那么硬推销。你这样，那个他们那个社区不有那种就是养生的那种养生馆吗？你把那养生馆包下来，就整个全包下来。包了之后呢，就是你再买200斤鸡蛋，买200斤鸡蛋呢，就是你跟说清楚了，凡是来听课的，就发1斤鸡蛋，给一人发1斤。
2: 这我们不是赚钱吗？这个鸡蛋还得花钱。
1: 不是，你钓鱼是不是也得先割鱼饵啊？你不能直接上拿那钩就往水里扔就能钓鱼，那不可能啊，对吧？
0: 各位是不是听到了一些小细节呀、啊？对吧？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完不成任务，送鸡蛋。
3: 送鸡蛋。
0: 哎，一提到送鸡蛋，是不是关姨比较熟了？
3: 哎呀。太熟悉了，这个送鸡蛋，我就是收到过好几次。一次是给那个听养老的讲座，然后他是卖床位，哥是养生的，养生的是推销银耳里边一瓶子黏黏糊糊的。
0: 刚才又是说没完成业绩，又是说这个要送鸡蛋，对不对？你觉得他们是干嘛的？
4: 诈骗的。
0: 怎么诈骗的？
4: 就是先给我们点小好处，然后让我们往里放更多的钱那种。
0: 你遇到过这种吗？
4: 我遇到过，说什么我中奖了什么这那的啊，然后让我配合他做一些事儿，但是我就原来也就听说过吧，也没配合。
0: 您觉得呢？这俩干嘛的呀？
5: 肯定是骗人的。
0: 他怎么骗人呢？
5: 他用一些利益吧，小小的利益来诱惑你。哎，占一些便宜，
0: 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对不对？那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啊。我们首先请岳律师。
6: 首先先声明一下，我是有本的律师啊，他那个所谓的专家有没有本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俩没关系，咱这点得先说清楚。第二的话呢，就是我刚才听到了说要送鸡蛋，是要吸引人来听讲座呀，还有养生馆啊，还提到了说鱼饵。那一般来讲啊，这个我个人更多的倾向于说，他就是用送鸡蛋这种方式，先给你点小恩小惠，大家建立起一个互相信任的这个关系，后边可能给你推销点这，推销点那，或者拉着你干点什么别的事儿，最后要掏空你的钱袋子。
0: 好，谢谢您，您请坐。来，苏志队。
7: 首先来说呢，我管他们这两个这个行为叫引流
0: 啊，
7: 引流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啊，我正常的商场，我要去营销，我也要去引流，把我的这些客源引到我这里来。但是随着我们这些虚假投资啊、诈骗啊也比较多，那么这个词也被这些骗子所利用了。啊，他们也在引流，把这些我们的群众啊引流到我们这个环节来说，啊，来实施诈骗。这是我们常见的手段，包括送鸡蛋啊，送些小恩小惠啊，都在其内。
0: 好，谢谢您，请坐。马老师，您怎么看？
8: 哦，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在用一种特定的手段完成了对目标人群的一个筛选。比如说他在这里用了免费的体检，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关注健康的人呀。所以后续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养生或者保健品的项目。然后另外我用鸡蛋来吸引人群，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对价格敏感，那这些人他对金钱的需求就是更旺盛的。所以后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投资呀、理财，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捆定了。
0: 马老师，您请坐。秦所，您请。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了呢？
9: 下一步呢，我们认为他们先是引君入瓮，然后再进一步的推销他们的相关产品，用利益一步一步的套取大家的信任，从而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收尾，然后诈骗大家的钱财。
0: 好，谢谢秦所，您请坐。是不是大家现在有一个自己最基本的判断了？那他们到底干嘛的？接下来会怎么做？
10: 嘘，别出声啊！咱们继续往下听。
6: 谁电话？
2: 好的，太好了，继续保持，千万不要松懈啊！太好了，老板，养生馆谈好了，然后现在鸡蛋也买好了，报名的人迅速增加了100-200。
6: 我刚刚跟你说，就你坐着，现在来人之后，你这样，你啊找几个咱们的人，知道吧？找几个咱们的人，让他们到那个不是养生馆吗？就哪个项目贵，就做哪项目。
2: 哦。
6: 完了之后呢，大家让他们穿的都好一点，尤其是什么有首饰什么都带上。关键是我昨天跟你们说的那些我的就是项目理念说清楚，整个的全球经济贸易实现一个减缓甚至滑坡的这么一个，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完了是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就这项科学技术的就创造的利润空间就开始逐渐的大起来了，就把这一块东西让这几个人在底下先潜移默化的就往他们那个就是来的几个脑子里灌，你再看谁感兴趣然后再说。我估计刚才那个律师什么说完了，然后就该咱们了，我看一眼他们该不该
2: 看一下。
6: 哎，到我了吗？
10: 没到您呢，没到您呢，一会儿到您了我叫您好不好？哎，您再歇一会儿啊，您歇一会儿啊，您歇着吧啊。好，又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对不对？咱们再来问一问啊，平时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
11: 没有。
10: 啊，特别好，恭喜你，来请坐。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吗？
12: 没有。
10: 哎，特别好，有遇到过这样的吗？圆圆，
11: 我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但是有遇到过讲课的，什么讲股票投资啊什么的，可以帮着我一块挣钱，让我把钱给他一块炒股的，也是分析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金融走向，然后说他有什么预测股票的能力之类的。
10: 咱们现在需要两位为我们大家分析分析了，这个他们接下来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7: 这个是应该我听着应该像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虚假投资类的这种情况。那么呢，它是以高额的收益为诱饵来诱使我们进行资金的投入。一开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利润的话呢，比如盈利啊，它会给你反过来，或者在有一个显示，未必真反你，但会有一个平台上或会显示哦，我盈利了多少钱。然后但是呢，实际上它只是平台的数字啊，然后诱使你不断进行大额的投入。当它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它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10: 其实这也是我们日常在半截的案件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真实案例。岳律师，您所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例？
6: 我遇到的像客户啊，或者说是一些有时候看咱这个蜜蜂计划都能够了解到的，有一些的话他其实是编造了一些跟大家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的，或者说很紧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脉搏走的一些项目，然后会吸引大家来说做这个投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当出风口出现的时候，如果赶上的话可能会确实会挣一大笔钱，那就会跟你讲现在风口出现了，现在我们现在都在做，就像刚才讲人工智能，现在都在做人工智能，那我现在有这人工智能的项目，你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10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对，就这种的话术才可能就是忽悠大家去做一些投资
10: 啊。赶风口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啊，只要我们站在风口上连猪都能飞上天，对吧？不一定上天，能上个树就挺好的，对吧？好，我需要问问我们新所，咱们所管的这个辖区片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针对我们辖区的一些特点？
9: 针对咱们这个商业体辖区呢，这个送鸡蛋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显得有点 low。 但是呢，我们这儿啊经常常见的主要以投资理财诈骗为主，而且呢这个结合日常的工作，我们这儿的办公单位比较多。
10: 在咱们辖区这样的案件多不多？
9: 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呢偶有发生。
10: 好，谢谢您，您请坐。我问一下各位，如果当有一个人跟你说起来这么多概念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容易被带进去的可能性会提升的，请举手。
13: 可带可不带那种吧。
10: 为什么可带可不带？就是也想静观其变是吧？
13: 对，
10: 就万一没准真的有人获利了，我没准跟一帮。
13: 对，
10: 哦，万一觉得是骗子了，我就逃了。
13: 对，
10: 认为自己可能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请举手。
12: 还真是有一些，
3: 他们是因为今天坐在这里，所以知道咱们在宣传什么，所以不信。真正大家几个人坐那儿聊天说的时候，很有可能
12: 就未必了，
3: 信了，
12: 对吧？
8: 对，骗子其实是在精心布局。刚才关毅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场的观众啊，都已经先入为主了，我们认定他是骗子，那我们当然不会入局了。他首先要给您做一系列的心理建设，比如说这个托，

0: 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叫曝光效应。就是他要讲的内容啊，他先让骗子啊，他先让托给您讲了一遍，那您在听的时候您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熟悉呢，就是我是在验证我以前知道的东西，那这种熟悉感就会让您迅速的放下警惕，然后对骗子产生了信任，曝光效应。另外他为什么分析了那么多啊世界形势对吧，然后这个经济形势为什么呢，他会给你造成一个这个世界变化很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变化快它产生的不安定性会给您造成焦虑，这种焦虑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其实我们是抱着期待的，所以我们又是一个开放性的心态，所以他讲什么我们都有可能会接受。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好，这样咱们请三位先坐，咱们把那两位请上来，看看他们到底会怎么说，好不好？陈先生，
3: 哎，
2: 陈先生，哎，来，两位，来，这个咱们现在呢，给两位时间，然后看看有什么想跟大家介绍的，好吧？好不好？
3: 感觉好像音响不太好。我刚才呢，就是听了只字片语，包括我们民警同志一直在宣传反诈，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反诈本身是一个截流行为。如果想让我们的财富实现增长的话，还要开源。那么开源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障碍就是你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尤其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是我们现在科技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跟大家宣讲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我们首推的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
4: 那都是高科技呀，全是年轻人了解呀。
3: 我觉得您不用考虑人工智能是否您能理解，你就看它是否能给您的生活带来改变。
4: 哎，对，我听你这
2: 个。我跟您说，我觉得呀，其实陈先生说的这个呢有道理，如果确实靠谱的话，没准大家都投。但是我建议陈先生，您先问问前面这几位。您看啊，这位穿西装戴眼镜的这位，还有旁边这位啊，旁边这位、哦、我们的这个马老师，他们四位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3: 没必要听我的，也没必要说一定要听哪一位的，主要还是看自己。
5: 像您说的这个高精尖的产业，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没多少钱，我们能投吗？
3: 就是你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说你如果没有能力完成这个十万单位的，你可以完成这十万单位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万也行啊，十万也行。我
5: 也就
3: 但有一个原则，就是高投入高产出，这是肯定的。
4: 说太深了我也不懂啊，我就问问这个，一个是回报高不高，一个是多长时间能有回报。
3: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就是对科技兴国的意义远远要大于回报，反正肯定高于您的定期存款，高于一般的银行理财产品，这应该没有问题。
4: 哎呦，那真不错，我都有点动心了。
3: 对，
6: 会赔本吗？
4: 保本吗？
6: 你这产品是备案了吗？
3: 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律师说的这个备案指的哪一块，反正我们的营业执照像这个什么税务什么这块都是正规登记的。我觉得备案的意义啊，没有说我们为大家创造财富的意义大。就您这属于一个完全属于一个行政范围的问题。
6: 我再多问一句啊，就是 AI 这东西还是确实是高科技啊，需要很强的技术团队。咱们公司的技术团队是哪儿的呀？
3: 华北科技人工智能科技研究协会。对，
0: 华北科信我刚好知道，因为我有研究。就那个，您是跟李院长那边很熟吗？就那个个子不高但是英文特别好的李院长，
7: 一起吃过饭，
8: 白头发那样。
7: 对对对。
0: 哦，您跟李院长很熟，谢谢您。
9: 咱们那个盈利的模式是什么呀？通过哪些方式盈利呢？
3: 其实我们原则来讲，我们不说盈利，我们主要是支援这个科技研究这一块，它不是盈利，它是在参加这个科研。我们只能说把科研成果，如果它到了市场上形成了那个就形成了利润，我们的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从中间获得自己应得那一部分啊。
2: 这个也介绍的差不多了啊，咱们请两位先休息休息，好吧？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好不好？来，请两位到旁边稍事休息。
7: 刚才我听嘉宾都有些怀疑啊，感觉
3: 没人有怀疑，就是他们那律师怀疑呢，你知道吗？
7: 感觉您快顶不住了。我刚才
3: 谁顶不住？
7: 对，可紧张了，好多问题我都不知道，其实。

0: 他本身这种提问就不友好，你知道吧？但是你这会儿你不能跟他硬刚，你硬刚没用，你就顺着因势利导，你把握住咱们的原则之后，你不用考虑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你考虑他说什么干嘛呀？
1: 他那个院长也是根本就不认识。
0: 什么？哪儿没有姓李的院长啊？你怎么想的你？
2: 好，听见了哈。来，陈先生
3: 啊，
2: 您请。这个有什么还想跟大家阐述一下的？您继续。
3: 我觉得，其实你们与其说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儿。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投资这个项目和这个金额以及摸利受利获利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愿意投的话就可以到我们附近的社区或者跟我们联系也行，不愿意就算了，我们也没有强求意思。
4: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多是每人只投10000元，然后前20名呢，我们可以再给大家额外补贴2000元，也就相当于您10000元的本金秒变成了12000的本金。如果您在大家带朋友来投资呢，我们再给您补贴1000元，相当于您这12000的本金瞬间又变成了13000元。嗯，我们名额有限，一个月可以赎回，
5: 一个月20%，
2: 一个月20%，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呀？我看到刚才这两位都聊天
5: 了呀，
2: 一个月20%的利润，心动吗？
6: 不心动。
2: 为啥呢？
6: 啊，因为我觉得天上没有就是白吃的馅饼。
2: 怎么办，陈先生？我们这儿有小姑娘不相信。
3: 对，他的理念不对，我们这个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们要付出大量的技术和人力物力去研究人工智能。如果各位，愿意为民族的科技复兴奉献您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想让您的财富实现一个增长的话，您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研发这么一个计划。
4: 我们的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了，
2: 因为、只剩下个位数了。
3: 对
2: 啊，您是不是得给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啊？
3: 可以啊，我这留个微信什么的，
2: 跟编导留可以啊。好。
7: 先别走了，二位先别走了，先别走了，先别走了，先别走了。哎，我们这儿有点事儿了，这个，咱一块儿去所里聊聊吧。
8: 跟我们走吧，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您，东方广场派出所欢迎您。
2: 吓死！
8: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您，限定版玫瑰金。
2: 受着。苏志，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位刚刚所介绍的这么一大六购，到底是先说他们是属于什么行为？
7: 虚假投资诈骗。
2: 虚假投资诈骗。
7: 对，
2: 嗯，
7: 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他们一开始先以小额的这种利益为诱饵，建立信任。这些骗子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让你去转账，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建立起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你对他建立信任之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让你去进行转账汇款，进行所谓的投资。这是我们这种类型所常见的。同时呢，也提示，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环节，有可能它还有更一种类型的诈骗模式。比如说我在送鸡蛋的时候，很有可能去要求我填写你的个人信息，获取信息之后，它可能会进行二次贩卖，卖给这些黑灰产，他们会针对这些获取信息对你实施有针对性的诈骗。
2: 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此刻。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识破骗子他说的这句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尤为重要了。
3: 在家动动手指，月收入超过10000。
9: 真的假的？
3: 给个5星点个赞，马上收到1元。
9: 哎呦，我真收这1块钱。
3: 想要多赚领任务，多刷多得要提速。尊重女性，保护女性，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原则。
9: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3: 当然了，以后你的零食、电话费、生日会我全包了，而且还要给你一个温馨安稳的家庭。
9: 哎呀，你真好。
3: 我将要给你温馨安稳的家庭，就在加利福尼亚州。 我已经付了80%的房款了，还差100万，我来想办法。

0: 不用，我来付。
1: 你真是我最好的贤内助，我会永远永远爱你的。喂，你好，是关女士吗？
0: 是我。
1: 这里是公安局缉毒大队，您的儿子涉嫌一起贩毒案件，要配合调查。
0: 我儿子？不可能啊，我儿子，哎呀，不可能。
1: 关女士，现在只是怀疑阶段。
0: 哦。
1: 并不一定真是涉及了犯罪，现在需要您配合我们做的是冻结您儿子的银行账号，并且缴纳一部分保证金，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将如数奉还。
0: 好好好啊，我手机开着，老开着，我们全家都会积极配合的。
1: 郭女士，这里请您注意，我们公安机关的行动完全是保密的，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起，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0: 好好，我保证，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1: 好，以下发给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网站，请把钱转到这个网站提供的账号上就可以了。
2: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都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而他们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演绎了一个我们或许可能在生活中能见到，而且是在我们公安机关所破获的案件中经常出现的一类骗子。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演绎骗子，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些骗子能够离我们的生活远一些，再远一些。我们稍微先给两位骗子，不是，先给两位嘉宾一点掌声好不好？来，演得很逼真。
1: 我的感觉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技好，如果大家能看出他是骗子，就不会有人上当。所以说大家要觉得我刚才演的有点像的话，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的更像，就更不像骗子。
2: 对，好，这个金阳有什么想说的？
3: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我们的骗子的演绎，下次遇到类似的情节可以尽量的避免大家的伤害。
2: 我们最后啊，还是请我们请到的诸位嘉宾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来，
4: 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袭击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牢记几点。第一，不要随意的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因为骗子可能会拿你信息来做文章。第二来说的话呢，就是在一些进行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查证是否合规。真的投资也有风险，假的投资那就是不是风险的问题了，那就是100%的损失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擦亮双眼，远离诈骗。
5: 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高额的这种回报来诱惑你进行投资，但现在啊，很多都已经知道说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大家都已经开始防范了，它其实开始现在可能到4-5的也都有。所以说不要仅看这个回报率，还是要像苏队讲的说，一定要仔细的审查的这个项目是否是合法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受身边人的影响。就刚才那小姑娘提到一个说，她先看看身边有人挣着钱没，挣着钱她再去投，这个特别危险。因为很多骗局都是循序渐进的，他会先给你一个小额的回报，或者说先给你达兑现他的回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身边有人收到回报了，或者自己收到回报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大笔的去投入，或者跟着就投，这个反而是危险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2: 不要盲从，不要盲从。好，马老师，
6: 就是大家每一个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机会，它背后都有可能是骗子根据我们的心理弱点精心布的局。所以当我们越是兴奋开心的时候，我们越要停下来多思考，缓行动，然后收好我们的钱袋子。
2: 来，最后请我们辖区内的派出所副所长，来，新所，来，您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性发言。来，
7: 总结性的发言说不上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首先归结了几个点。第一呢，就是跟您有关系的，不论是您的身边人还是您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涉及他们的这些事儿，涉及有利益上的事儿，您一定要复核再复核。跟您没关系的事儿，就是不听、不信、不转账。

0: 不汇款。大家切记一点，贪字当头。大家都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宽裕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富足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一定是要付出您辛苦的努力的和不断奋斗的。天上确实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如果有掉下来的，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事儿，不是一张和和美美的馅饼。谢谢大家。
1: 好，刚才呢，我们工作人员给大家分别发了一个小卡片，对不对？如果您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您有所收获，邀请大家把您的收获写在这个卡片上，那么本期蜜蜂计划成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鱼鸣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实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0: 喂，
1: 小队，
2: 已经有人开始对陈教授下手了。
0: 什么人？
1: 过了两下手，应该是对岸军情局的。
0: 来了几个？
1: 两个。
0: 查一下。哎，对了，尤其要查一下跟李梦哲的关系。
1: 好。

0: 刘队，两个人全撂了，确实是军情局的，只不过这两个人身份级别都很低，只是接到通知来执行任务的，具体连程老师干嘛的都不知道。
1: 那程老知情吗？
0: 他应该不知道。
1: 我去看看他。
0: 哎，他不在病房，在天台上，麦队他们陪着呢。
1: 行，你去休息吧。
0: 嗯。
2: 什么重要的事情敢打我这个电话？
3: 公安局的人现在就在医院，我怀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过来。
4: 放心，他们没那么快查到我。
2: 万一查到了，等待你的就是天罗地网，到时候你连逃都逃不了，知道吗？
4: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3: 搞到上面的全部资料。
2: 全部？
3: 对，全部。
2: 不可能，我办不到。
4: 第一次行动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3: 任务完成的不是也很好吗？
2: 这次不一样好吗？我跟陈教授这么多年，我特别清楚，绝密的信息只有他自己可以接触到，
3: 其他人都没有权限，包括我。
4: 办法想一想，总会是有的。
2: 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尽力想办法，这件事情也不要白费功夫了。
4: 白费功夫的事情我从来不做，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要的是最终结果。
3: 另外，你需要记住一点，如果我被抓了，你也就完蛋了。

0: 刘队，
1: 陈教授呢？
0: 外面呢？

0: 谭教授，您怎么来了？他们说您身体不舒服，我就来看看您。那边风大，您要不要过来聊一聊啊？你过来吧，这儿风景还不错。
1: 确实挺舒服的。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跳楼呀？主要是您站在这里，确实挺吓人的。哎，这以前啊，两岸关系一紧张，那美国人就叫嚣着要用航母封锁我们的航道。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了航母，这美国人啊，别想再封锁我们。 过去呢，他们的电子战占优势，只要一开启，我们的飞机、导弹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就是现代战争，拼的不光是部队的数量和战斗的意志，拼的更是科技的先进和武器的代差。我们呢，为了超越他们，利用了两代人耗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快要看到希望了。
2: 可是他们抓了我儿子，我估计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要挟我。他们抓了您儿子？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国家，可是我也不想让我的儿子受到伤害。能说一下情况吗？那天啊，我接了一个电话。
0: 估计就是这个人干的。所以，您才打了123。您的直觉是对的。就在刚才，还有人企图靠近您的病房，啊，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只不过还没有查清他的目的，我们还在审。
2: 原来真的是这样。
0: 是我真的不希望我家里边的私事给组织上面添麻烦。陈教授，家、国、天下是分不开的。说实话，我确实想过用我的生命去换我儿子的平安。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你要安心养病。对了。
2: 您刚才说的那个人，有具体联系方式吗？哦，就是名片上的这个人。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让你儿子平安回来。那就拜托你了，谢谢。哎，
0: 您别这样，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要不？ 我扶您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可是，
2: 放心吧，相信我，有你们在，我不会胡思乱想了。我相信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嗯。

0: 陈教授的儿子在国外很有可能被陷害了，我现在要去跟局长汇报一下，盯住了。
1: 马青，
0: 辛苦了。
2: 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对程老的保护，不能有任何闪失。哎，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

0: 陈厅长，我是郝卫平。陈厅长，您现在在办公室吗？好，我待会儿用专网给您打过去，是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可能需要部里的支援。
1: 哎，林官，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您客气了，包括您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谢谢。啊，陈教授，石鲁豫，我们需要回避一下吗？
2: 我倒没关系，你们要觉得不方便，上书房待一会儿。
1: 啊。
3: 来了来了，哎呀，
4: 小龙来了，
3: 陈教授你好，哎
4: 你好你好，快请进。哎，
3: 听说您生病了，是把我急坏了，我跟台里请了假，赶紧过来看看你。
4: 哎呀，
3: 先送您的。
4: 哎好，谢谢谢谢，请坐请坐。
3: 哎，
4: 金琴来电，
5: 喂，
4: 刘烨来找陈宇了，刚进来。
3: 鲁豫，
4: 对，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
3: 密切观察。
4: 明白。
3: 你身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呀？
4: 哎呀，倒也没什么大碍，人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
3: 我就说嘛，您一定是累的，你可要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劳逸结合，这生命就是革命的本钱。
4: 是，不过谢谢你来看我啊。
3: 应该的。
4: 我听秘书长说，您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无法参加会议了。哦，你要是不去啊，
3: 唐娜先生可能也不会参加了。陈教授，要不您再考虑考虑，您要是不来的话，那对我们这次论坛可是一大损失呀。
4: 哎呀，其实我觉着吧，损失倒是谈不上，谁参加不一样啊？
3: 那可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许您和唐娜先生当面交流后，在您的研究方面有新的启发，对推进我国的科研也有好处呢。陈教授，要不您再想想？呀，好吧，这样，我这两天啊，看看身体情况。
6: 我尽可能参加。太好了，那你好好休养。我觉得呀，没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的。好，来，听上去鲁豫对陈宇蛮是关心，但是呢，在言语之间，似乎是极其想要陈宇去参加这个论坛的。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围绕着电磁领域最新的技术。
7: 而田阳的案子涉及的领域也跟陈玉教授研究的是相关的，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冲着陈玉来的。而且现在李梦哲跟车宗轩之间是有勾连的，虽然不知道什么目的，但我的直觉很有可能跟陈玉有关。卢月，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通常来说邀请嘉宾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论坛组委会的事儿。
8: 一个主持人来邀请，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正常。短时间内，四条线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陈玉，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
9: 这个卢月呢，我们查过，十年前在美国留过学，拿到了绿卡，存在一定的泄密隐患。卢月作为一名主持人，工作当中会采访到各类的专家学者，他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涉密信息的。
10: 最好局，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卢月纳入我们的侦查范围？
11: 可以，但他毕竟是个名人，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情。
10: 明白。
12: 浩宇，早点睡啊，别玩了。
1: 事前，本台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了解到，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已依法由拘传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月5号，已依法通知其家属。李某长期受台独思想毒害。2006年，李某就读中学期间，即开始从事台独分裂活动。2008年，李某在野草莓学运中表现活跃，被台湾民进党选中重点培植，成为台独势力重要成员。香港修理风波期间，李某高调串联分裂势力为港独站台，鼓动多族合流，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东西我拿到了。
1: OK，
0: 除了钱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事后你带我出境，别让我自己

0: 在那边主持后续研究。
1: 你这是两个条件。好，我答应你。

0: 什么情况？
1: 刘队，我们通过视频回溯看到李梦哲进了一个小区。这边，他进电梯后按了13层。
0: 放他。李梦哲来这里的目的你没有查到吗？师傅。
2: 嗯。
0: 你看，
3: 李梦哲拎着两个购物袋进了环市三路的高档小区。
4: 他当时呢是从4号楼进去的，电梯停到了13层。
5: 13层都住了些什么人？
3: 他这个4号楼啊，是一个大户型，就是一层只有2户。我们也查过了，这个1301的业主跟本案人员毫无关联，倒是这个1302，业主是卢月。
5: 那看来你们前期的分析是对的，
3: 所以我推断啊，这个卢月就是李梦哲和陈瑜之间的一个桥梁，刚好这样就弥补了我们当时猜测的他们之间相关联的那个空缺。
5: 现在只是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联，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而且卢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参与到这件事情里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3: 我想现在申请对卢月进行侦控。
5: 好，抓紧时间，手续办理完之后马上开始。
0: 我已经尽力了，陈教授也表示尽可能参加，
6: 但是前2天刚刚出院，身体比较虚弱，能不能参加还得看他的身体情况。
7: 他必须出席，没得商量。

0: 师傅，真空到线索了。李梦哲想利用卢月邀请陈教授参加论坛。
1: 参加论坛？为了什么呢？
0: 现在就还不清楚。这卢月呢，也是有点畏惧，总感觉在害怕什么。反正就是奇怪吧，你说照理说这么大的一个主持人，怎么会对一个饭店老板感觉言听计从的？
1: 李梦哲这个人我们要密切关注。对了，卢月的背景查过了吗？
0: 查了，比较干净。
1: 是不是卢月有什么把柄在李梦哲手上？
0: 所以我这不是跟你请示一下，想去找卢月聊一聊。
1: 可以争取一下。

0: 你们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1: 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你确定？确定。这些照片是小区的监控拍到的，电梯显示他到了你们的楼层。据我们的调查，他只能来你家。说说吧。
0: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是有什么困难吗？不太方便说。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没有，他叫李梦哲，很多年前认识的，但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直到我现在有了小朋友。
1: 过来看看他。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很好，所以不太想提他。你儿子多大了？5岁了。正是可爱的时候。我有一个女儿，还挺叛逆的，时不时还会跟我顶个嘴。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她突然像变了人一样，会提醒我吃药。 有的时候，还会在我包里放一个棒棒糖，说是怕我吃药苦。但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失去我。他现在变化这么大，其实我还挺欣慰的。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回到家还会主动跟我承认错误，说要像妈妈一样变得勇敢。都说。 家长是孩子的老师，孩子变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我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孩子，你也希望他能够以你为榜样，以你为骄傲，对吗？我知道。 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谁都可能走弯路。但是，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哪怕有的时候路走错了，还有机会回头。你觉着呢？啊，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我约了人，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要不？ 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打给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们会帮助你的。

0: 刘警官，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谈一谈。
1: 师傅，陆月给我打电话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台湾军情局发展的观察哨。他说这个李梦哲原本叫什么名字他也不太清楚，但李梦哲是台湾军情局高级间谍，目标是陈瑜。这个李梦哲呢，威胁卢月说要曝光他的间谍身份，让他务必把陈教授带到会议的指定地点。
2: 指定地点
1: 具体现在还没说，说当天才会通知他。啊，
2: 他们是想在陈瑜参会期间动手，全面布控，务必确保陈教授的人身安全，确保科技论坛顺利召开，马上办理手续，准备对李梦哲实施抓捕。
1: 是。
0: 哦，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0: 要去医院。
1: 郑医生，明天才是11天呢，再说我着急，他们都等着我呢，我来不及。
0: 工作上你永远来不及，身体对你来说就那么不重要吗？你知不知道每天看着你大口吃药我心里有多难过？
1: 你别发火行吗？我不是不去医院，我就是想晚两天再去。再说你看我现在状态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两个夫妻这么多年了，什么事我都依着你，对吧？就这一次你听我的行不行？
1: 你很清楚这个案子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等我把它办完了我保证去医院，好不好？我发誓。
0: 等不了，就现在。咱们家不需要英雄，只需要一个健康的你，你明白吗？
1: 我没想当英雄，我只是不想留遗憾。

0: 喂，
1: 对对，从昨晚收摊到现在，李梦哲一直没出过家门，孩子到现在没上过学。
0: 好，配合一组小心一本。
1: 收到。

0: 周，啊，我守大门，你跟剩下其他兄弟啊去房子后面盯着窗户，千万别让他跑了。
1: 好。
2: 老师，嗯，不是说不去了吗？怎么突然有改变主意了？哎，
1: 我是不想错过这次跟唐大先生当面交流的机会。
2: 哎呀，随便穿一件就可以了，不用搞得这么隆重。哎，
1: 既然去了，还是正式一点。
2: 这次不光有论坛的人，还有很多网络媒体要对您进行采访的。
1: 哦，你看，这不精神多了。这个脏衣服，我帮你放洗衣间。
2: 好，
1: 来。

0: 哎，雨虹啊，帮我把我那个密钥卡拿出来。
1: 哎，好嘞。
0: 雨虹啊，哦，好，
2: 是。
0: 还有药，药都给我带上。
2: 给你。老师，您刚出院，这身体到底？
0: 我身体没事儿，现在心里也能承受了。刚一出事儿的时候，确实有点害怕，心里也慌。现在沉下来了，也就处变不惊了。万一小鱼真是有个什么意外的话，
2: 你别尽往坏处想，吉人自有天相。
0: 我相信组织，组织一定能帮我把小鱼救回来。

0: 你去那边看看。好，没人，这儿没有。 这儿也没有，
1: 帮我搜一下。
2: 是。

0: 刘队那边没人。
1: 确定没有出去吗？
2: 确定，我小周兄弟们前后左右都盯死了，绝对没有人从屋里出来过。
1: 啊，奇怪，那人不能凭空消失啊。

0: 面就是金门，他把洞开在这儿，会不会已经坐船跑了？
1: 不对，人上饭店顶楼。这儿
2: 看见了，那边有摄像头吗？
1: 啥也没有。

0: 咋了吧？
1: 走。
0: 干嘛去啊？
1: 走。
0: 嘿，等一下，干嘛去啊？
1: 走。
2: 这是无人水上声呐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
3: GPS 定位。小胖，查一下李浩宇船模配件的购物信息，反推卫星定位。
2: 啊，今天要去哪儿啊？我好累呀、啊。休息。
4: 儿子，你也太缺乏锻炼了。来，爸背你上来。
5: 走你。嗯。
2: 爸爸。嗯。我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你有危险吗？
4: 没有麻烦，不用担心。爸爸呀，带你去一新的地方。找一个新的学校，然后咱们好好上学，啊！
2: 为什么要去新地方？这儿多好！哎呀，你们别走了。
4: 儿子，你不懂。
2: 我不想走了。
4: 儿子，你也别难受，啊！到了新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这里是我们的家，哪里能比家更好？爸爸，咱回家吧。
4: 嗯，儿子，咱现在可能哪个家也回不去。

0: 喂，
1: 喂，刘队，定位器我出来了。李梦哲父子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往树林的南面走，
2: 现在很快就要穿过树林，马上到达礁石海滩了。
0: 礁石海滩，
3: 我知道了，很多四渡的人在那里登船。
4: 来了，兄弟们，干活了！礁石海滩。
3: 喂。没事，没事，没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今天呢是论坛的第一天，希望说我们看到哪些新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论坛上呢？待会儿跟进我们的镜头。
2: 小心，慢点。
3: 陈教授，哎，休息室已经安排好了，在七楼啊。我们到了，马上进门。打火机不能带。

0: 雨，上阿姨这儿来。
1: 儿子，一定要听话啊！

0: 阿姨，我爸爸犯错误了吗？
1: 我们只是需要你爸爸配合我们一些事情。好，孩子，去到叔叔那边去吧。

0: 李浩宇从小在这儿长大，你舍得让他没有家吗？
1: 我不舍得，可我有什么选择吗？
0: 有，只要你回心转意配合我们，你就可以跟李浩宇早日团聚，这里依然是你们的家。
1: 能不能帮我照顾浩宇啊？
0: 当然，浩宇是个好孩子，他很优秀，长大以后一定会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1: 谢谢。

0: 妈到底犯了什么罪。
1: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
0: 你们是不是通过我的航母找到我们的？是我害了我爸。我其实只是想保护他，我怕他遇到坏人，还能通过这个求救。我只是想救他。
1: 孩子，是你救了你爸爸，让他没有离家那么远。

刘队。

0: 陈教授。
1: 哦，刘警官，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这次。那
0: 保证您绝对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还是觉得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对了，您儿子的事情，我们已经向组织汇报了。您放心，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啊，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谢谢谢谢。
0: 别再客气了，能跟您这样的科学家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啊。
1: 哪里哪里，还是真的感谢国家。

0: 喂，郝局。
1: 明白。
2: 部里接到外面传回的重要情报，涉及电磁对抗领域的机密信息已被泄露。
0: 什么？
1: 要我们搜查泄密来源。
2: 两张资料照片已发到你手机上，你立刻去找程老确认。
0: 知道了。
3: 没错，这就是我们项目的资料啊！你们怎么得到的？
0: 您先别着急，您能不能快速查到泄密的来源？
3: 我们已经做了安全防范，保卫部门在每一份电子文档上都做了暗记，来源应该很快就能查到。我现在就打电话。

0: 找到了，加密文档中的电子暗器经过研究院的核定，确定是出自于黄宇恒的电脑文档。这时间差不多了，车怎么还没到？快到了吧，老师，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就不陪您过去了吧。
1: 也好，不舒服的话，赶快回家休息吧。
0: 祝您一切顺利。
1: 好。

0: 怪了。本来他说今天跟我一起来的，结果突然就说不舒服。
1: 保卫部门说，黄雨虹在20分钟前从您的办公室出来，然后匆匆地离开了研究院。喂，什么？好，你们继续跟进。
2: 说，
1: 我们的人发现车宗轩、乔装成快递员出门了。技术部门回溯到他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春林路，其他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汇总当中。
2: 两个人突然行动，肯定有问题。啊，这样，让晨曦留在这里，我现在带队去春林路，你去局里跟郝局汇报，并让技术部门锁定黄雨虹手机现在的位置，判断逃跑路线。
3: 你，
1: 别硬撑。
2: 知道。

0: 手机给我。
1: 你干什么？
0: 你要不想被跟踪，就听我的。

0: Drone.
1: Checkmate.
2: 技术那边回溯车宗轩的视频轨迹也有了结果，现在已经确定两人有过重合，
3: 目前已经逃出盐港市，郝局已经协调外省国家安全部门协助抓捕，还有啊，技术那边基本锁定了他们的运动轨迹，我把最新的位置发给你。
4: 好，前面掉头，
5: 收到。

0: 我们要跟他们搏一拼，英子，好，我马上去用无人机追查他们的逃跑方向。
1: 小军、武雷，你们俩带人向西，沿着出境方向设置两道封锁线，请属地的公安、巡警配合调查，在高速、国道还有省道设卡排查。第二道，请兵方武警，还有药军一起，在过境口岸、边境村落还有乡间小。

0: 设想一下。
1: 好。
0: 小胖，你利用天网还有监控进行视频回溯，随时查他们的位置。现在呀，不怕他们动，就怕他们不动。如果他们就地找到安全屋藏匿，会做不出的话，事情就棘手了。
1: 郝局，结果算出来了，是这个人。
2: 科尔·道格拉斯，你确定吗？
1: 确定。我们推算了很多次，失误的概率为千亿分之一。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么多人，只能是他。
2: 干得好。
1: 还有啊，就在刚才，科尔订了下午5点飞往境外的机票，离起飞还有3小时。
2: 事不宜迟，办好手续，马上实施抓捕。
0: 小胖，发现目标了吗？
3: 目标2分钟前从接水小卖店向左边转了。

留下。好。

0: 奇怪，他们躲藏逃跑的地方都是咱们预先设想好的位置。
1: 会不会是有第三方在卫星指挥？
2: 前往泰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拿好登机牌，准备登机。
3: 客。
4: 科尔道格拉斯，我们是盐港市公安局的。这个呢是你的拘传证，因为你涉嫌犯罪，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还有

0: 你诉讼的权利我们会依法给予保障。考生，带走。
1: I want to come to my embassy。
2: 刘队，麦队说已经抓着科尔了，刚审过一轮。
3: 抓了吗？
2: 没有，死鸭子嘴硬，机密没在他身上，嚷嚷着要找大使馆。
3: 如果科尔身上没有数据，就说明还在车皇两个人身上。不行，在他们出现之前一定要抓住。
4: 我是郝卫平。
5: 喂，郝局，我申请
3: 把山林三路的警力全部撤掉，空出碑界东南方向2公里范围。
4: 好主意，就这么办。
3: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为你们安排好了红外线、热成像、无人机支援，方便你们在晚上能够找到他们。
1: 对对，为什么要设定警力？
2: 既然他们能从我们眼皮底下躲猫猫，就证明中情局一定在用卫星指挥他们逃跑。干脆就把林立周围的警力撤掉，好让他们二人进山，
3: 将计就计。
2: 对，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捕捉他们。

0: 个 U 盘，这就是他盗取的研究所机密资料。
1: 联系陈教授那边，准备进行核验。
0: 好。
1: 喂，郝局，人全都收了。
2: 资料呢？
3: 从黄雨虹那里搜到一块 U 盘，应该就是机密材料。
1: 已经去联系陈教授了。

0: 素未谋面的老朋友。
1: 长了我十年，
0: 从未停止。从你背叛国家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会是这样的结局。
1: 踏实了，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你也是啊。李梦哲说你在国外欠了一笔巨款，
1: 他也被你们抓了。
0: 当然了，谁都不会放过的，一个也逃不了。
1: 要不是因为这笔钱，我是绝不回来。
0: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欠这笔钱吗？是你国外断袖的主子给你设的局。

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雷电专项行动，依法打击境内外情报机关相勾结的渗透破坏活动，破获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及其他境外间谍及运用人员，打掉台湾及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针对祖国大陆部件的间谍情报网络，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利益。

0: 差不多得了，别欺负人小孩。
1: 对呀，你可不能欺负小师妹啊。
2: 你们当年是怎么对我的呀？

0: 怎么办啊？
1: 挨不挨骂看他造化咯。
0: 哎，对了，明天麦队的儿子一周岁生日，你们都准备礼物了吗？
2: 这个我准备了。

0: 时间了吗？
1: 没有变，这是我们隐蔽战线。
0: 干脆算了吧。
1: 军和使命，向
0: 我得赶紧回去。
1: 中国人民警察锦旗宣誓。
2: 多多保重。
1: 宣誓。
2: 我的老战友。
3: 向中国人民警察锦旗敬礼。

0: 们说多少次了，老板跑路了，没有人了，你们怎么还来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人跑了我们就当东西抵债，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
3: 今天一早有受骗群众到一家航空公司闹事，发生了哄抢事件，派出所那边的同志正在劝说群众返还物资，压力非常大，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加快调查进展，早日进入到诉讼阶段。
4: 女士灭门案明天就要开庭，时间很紧，你先跟我去一下看守所见被告人，一家恒的案子路上说。
3: 好。
5: 这一家恒最大的被害人是一家名叫杰隆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
3: 今天早上去闹事儿了则是一些零星散户，他们投资金额都不大，都是一些家庭主妇、退休教师，还有一些公司白领，他们都是投资了一家恒公司的接力宝项目，被骗的金额有9.7亿。
4: 这家公司什么背景？
3: 这家公司啊，它本来就是一家普通的私营企业，他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中年的妇女。
4: 不就是高额吸储的老套路，为什么每次都有人上当？
3: 师傅啊，当当不一样，最关键的就是他这个项目，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获得了麦德瑞欣国际集团的青睐。
4: 就是世界500强的麦德瑞欣。
3: 嗯，正因为有这家公司的加盟，所以投资者认为啊，再怎么不济也有这家公司来兜底。
4: 行吧，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现在案子多人手紧，先等明天吕氏案诉讼完结，咱们再集中精力办理一家恒案。
3: 好。哦对了，这吕氏灭门案的凶手潜逃了7年才落网，这群众的关注度很高啊。
4: 此人几乎未在凶案现场留下任何线索，要不是因为偷东西被查到 DNA 与吕氏灭门案的现场痕迹高度重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
3: 就是，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 DNA 这个铁板钉钉的证据啊，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拿下来。
4: 林振切记轻敌，一个有本事潜逃7年的罪犯，这个庭未必容易。
3: 师傅啊，很期待啊。

0: 当时为什么没对那个孩子动手？
1: 姜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在哪儿？

0: 10年前，我随便说一天，5月2，不是7月10号，晚上11:30，你在哪儿？你能记着吗？
1: 我来帮你回忆一下，2013年8月25日，21时，你闯入海市新月街青瓦弄78号吕永辉家中，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杀害了吕永辉及其妹妹吕爱玲，重伤吕永辉之妻张琪，致其终身残疾，并抢走折合人民币约5000余元的财物，你记起来了吗？
0: 能吧，是我干的吗？连一只鸡都没杀过呀。
1: 案发现场的毛发与血迹与你的 DNA 完全一致。
0: 那你们已经认定了，还来找我干什么？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1: 这是开庭前你最后的认罪记录。

0: 律师跟我说，我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就从现在开始，我一个字都不说。我是木头人。哎，我反应不对了。
1: 是吧，你说杨帅为什么会接这个案子？
2: 你说呢？
3: 大律师都喜欢挑战自我，博影响力吧。
2: 是吗？小徐，法律面前公平公正。
1: 我知道，师傅。
2: 但是江洪涛怎么请得起杨帅呢？
3: 我看他也没什么思路，
1: 顶多打感情牌，请求法院酌情轻判。
2: 没那么简单。
4: 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9月1日，我们现在正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为您进行现场报道。7年前一场震惊全市的入室杀人案，现在即将到达现场的正是本案的公诉人检察官司金女士。司检察官从业近20年，经手无数重大的案件，包括3年前轰动全国的海城大学的投毒案。司检察官就是在那一次一战封神，成为咱们本市最具知名度的检察官。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5: 但是谁犯了法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这个案子7年了，审判也许迟到，但不会不到。
4: 现在到达现场的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杨帅。杨律师呢，专攻刑事案子近10年，从无败绩，人称海城第一大凶手。
1: 信心还是有的。
4: 可是被告人在现场的 DNA 比对铁证如山，您确定有机会打赢这个官司？
6: 有机会吧，也有兴趣。而且司检察官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到了法庭上面，我觉得应该还是以工作为主。
4: 听说您和司检察官交手过，在一场刑事案件当中败诉了。不过从那之后呢，您就再无败绩。
6: 确实，10年了，所以我很期待这次相会。谢谢。
4: 一位是身经百战的检察官，一位是海市第一大状。这场庭审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开庭。
1: 被告人江洪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是否进入被害人吕永辉家中，杀害吕永辉、吕爱玲兄妹，并重伤张琪？
2: 没有，我是被冤枉的。
1: 你没有被冤枉，我们有铁证如山的事实。凶手刻意掩盖自己的面容，并抹去凶器上的指纹，导致此案多年未破。但是被告人与凶手留在案发现场的 DNA 比对结果完全一致，足以证明被告人就是杀人凶手。
3: 请鉴定人。7年前，本人依法对凶案现场的血迹进行化验分析后，发现了至少四个人的血迹。因李欣欣并未受伤，所以可以判定第四人的血迹是凶手留下的。被告人江洪涛的 DNA 与7年前凶案现场的第四人血迹进行比对，相似度为99.99%，故可证实被告人即凶案现场的第四人。
4: 请被害人。
3: 被害人张琪，
1: 请你描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形。
5: 那天，我丈夫吕永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因为当天送了超过100单的快递，他心情很好。回家的路上，他还买了一只烤鸡回来。那天晚上，我和小姑子艾琳一起做了晚饭。大概7点多，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了饭。
6: 来，欣欣，张大姐，你尝尝。
7: 尝尝那烤鸡。
6: 嗯。
7: 我特意买的，香透了。
6: 爸爸买的烤鸡好不好吃啊？
8: 哼，
6: 好吃都是假的啊。
8: 像这么大人，
5: 可是谁也不知道，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家竟然遭受了灭顶之灾。
9: 门前大桥下流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1、2、4、6、7、8。
10: 妈妈有客人吗？
6: 这么晚了哪有客人呢？可能是邻居吧。
11: 谁呀？
12: 你呀？
13: 精神病了，滚！
6: 欣欣，你别动啊，妈妈出去看看。

0: 在我身上砍了几十刀。
1: 请肃静。
2: 凶手以为张琪已死，且时年五岁的吕欣欣在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凶手停止了杀戮，将吕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洗劫一空。要不是邻居听到了响声前来敲门，听到了吕欣欣的哭声后报了警，张琪可能早已命丧黄泉。被告人在其杀人后潜逃多年，最终落网，其罪行证据确凿，请法庭依法判其故意杀人罪成立。
1: 请问被告江洪涛，对此指控你有何意见？
3: 这我没杀人呐、姑娘你看清楚点，我没见过你，我没杀过人呐、之前抓我的时候说是说我杀人，说是发现我身上有血，我后来想起来，我是有一次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是爱喝酒，我有一天是喝多了，然后就睡在街上了。等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呢，发现我在垃圾堆，我回到家发现我身上有好多血，我也不知道怎么沾的呢，就后来还说什么 DNA 什么的，我真的没有，我没杀过人呐。
0: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杀永辉？为什么要杀爱玲？为什么？
3: 我没杀人，我没杀呀！
1: 冷静，请冷静。下面请辩护人进行陈述。
4: 被害人张琪，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4: 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吕永辉、吕爱玲及其家人吗？
3: 我不认识啊，我说了我不认识啊。
4: 刚刚被害人在激动之下问了我当事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加害他和他的家人？我想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就请问被告人江洪涛，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3: 我没有作案，所以我哪儿会有动机？
4: 当初接手案子的时候我也很疑惑，双方互不认识，为什么要痛下杀手？但是可以排除一点，他们互相不认识，肯定不是仇杀。刚刚公诉人也说到了财物遗失的事情，最后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加上金银首饰，案值都没有超过5000块钱。如果说我的当事人是求财的话，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么普通的一家人家实行犯罪？况且当时屋内有3名成年人，犯罪难度飙升，而且当时是9点多，极易被人发现。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离开海市，而是居住在离案发地不到5公里的地方，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的行踪和他的犯罪事实被发现吗？所以我恳请审判长让辩方证人江洪芳出庭作证。证人江洪芳，你与被告人江洪涛是什么关系？
0: 名义上我是他的姐姐，但其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当年我的亲生父母把我遗弃在金门县江家村的河边，是江洪涛的奶奶收养了我，当时奶奶已经有一个孙子了，也就是我们的哥哥。后来在我进江家大概3年左右，弟弟江洪涛出生了，再后来 又生了一个弟弟。
4: 那么请问江家人对你怎样？
0: 对我恨他吗？
5: 哎呀，我就说吧，这个事情不挺简单。
0: 当年奶奶收养我，就是为了给家里干活做苦力的。因为在这个家里面，除了奶奶、爸爸妈妈、哥哥，还有弟弟们，他们全都有精神病。
3: 别人精神病了。你说什么？奶奶收养你，
1: 冷静！
3: 你精神病
1: 了！被告人，请冷静！
3: 你精神病！
4: 沈班长，我来回答几个我之前提出的问题。之所以我的当事人会忘记他杀过人，之所以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选择远走高飞，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动机。其根本的原因是他患有家族的遗传性精神病。
3: 我没有精神病，我没有精，你才精神病呢！你精神病。
4: 这一份是我的当事人7年前购买精神类药物的处方单，上面的日期写的是2013年7月20号。
1: 苏金。
2: 沈判长，被告人虽有直系亲属患有精神疾病，但本人精神正常，市公安局已经对其做过精神鉴定。
4: 没错，确实做过精神鉴定，但是是案发后时隔几年才做的，没有办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在案发时候的精神状态，并且我经过多方的走访，也取得了很多村民的证词。从乡邻们的证词里面可以证实，江家人普遍患有严重的家庭遗传性精神病。
3: 我没有精神病，你精神病，你还有精神病。
4: 他们的祖辈开始，或多或少、或文或武，都有精神疾病。邻居们反映，江洪涛有精神问题。
2: 乡邻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应以专业的司法鉴定意见为准。
4: 我同意公诉人的请求，但是你的鉴定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当下的精神状态，而没有办法证明在7年前在案发现场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并且处方上已经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当事人有应激性精神病，所以我们有理由提出在没有经过正规的合法的精神鉴定之前，不能够草率地判断我的当事人是否有罪。谢谢。

0: 公诉人、辩护人，本庭商议后决定安排专业精神科医生再次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在择日开庭审判。休庭。
1: 司检察官，
2: 司阿姨，徐叔叔，
3: 欣欣，

0: 谢检察官，这是怎么回事啊？凶手不可能是精神病啊！辩护人确实有权提出精神鉴定书的瑕疵，并提醒对被告人重新进行精神鉴定，但是你放心，今天不判，并不代表我们输了。啊，我知道。
1: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精神病，那还能定他的罪吗？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就会有一些人适度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
2: 他一定是装的，他一定是装的，他张琪，假的一定真不了。西西，你先带妈妈回家，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再去家里找你们。
3: 司检察官，听说刚才庭审当中，辩方律师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理由是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这是否意味着被告人无罪？
2: 作为一名检察官公诉人，我的职责是向大众呈现案件的真相，让有罪之人伏法，真相大白只是时间的问题。
3: 您再多说几句吧。

0: 师傅，虽然我们今天出师不利，你也不用太担心。
1: 相反，推迟庭审，给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去寻找证据，捋清真相。有目击证人证实，凶手在动手前一个小时就在吕家附近转悠。杀人时用帽子和口罩遮住了自己的面容，杀人后又抹去了凶器上的指纹，案发后又藏匿多年，这些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精神病人能做到的。
0: 那咱们就等法院安排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做出鉴定吧。
2: 我们也不能干等着，在鉴定意见出来前，咱们要分头行动。我们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为医生的鉴定意见提供更多的依据。
0: 好。哦，对了，江涛老家住在离海市不远的金门县江家村，不行，我今天跑一趟，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具体情况。
1: 好的。还有公安和看守所方面，如果江洪涛真的是精神病人，那么日常一定会有异常的表现。
0: 好，
1: 我再去一趟吕家。杨帅虽然咄咄逼人，但是有个问题提醒了我。
0: 什么问题？
1: 如果二人并不相识，不可能是仇杀，为了5000块钱也不是求财，那么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0: 哎，对啊，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
1: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还没有找到凶手真正的杀人动机。

0: 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凶手在案发当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你再仔细地回想一下。
1: 我想到的我都说了，
0: 比如除了丢失的财物之外，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被他动过吗？
1: 就是我上报的那些金银首饰加上现金，一共5000多。
0: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1: 好像没有了。
0: 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对欣欣动手？是欣欣做了什么吗？
1: 欣欣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失去知觉了。

0: 就完全失去知觉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万幸的是谢欣没事。那只鸭子呢？还在吗？哎，那只鸭子后来就不见了，不会是凶手把它带走了吧？那只鸭子长什么样子？欣欣小的时候拿那只鸭子拍过照片，照片里有，我帮你找。太好了。
1: 徐开在去江家村之前吩咐我去了一趟吉隆康公司，就是一家横案的被害人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
0: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1: 该公司目前已有5.9亿元的资金在案发前已被骗划入了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已冻结了这部分的资产，但是在追缴这笔资产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0: 为什么？
1: 主要是因为麦德瑞西作为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的共管方，明知道这笔钱是赃款，却以该账户内资金的划出虚惊其和一家恒金融银行同时同意为由，阻挠了这笔资金的返还。
0: 他这是想利用法律漏洞与公安机关捉迷藏。一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许丽珍只有初中文化，他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吗？我怎么觉得他的前夫李建明更像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
1: 这个李建明大学学的就是金融专业，之前也有在金融行业就职的经历，好像是叫金诚新科技。
0: 这个案子麦德瑞西不过是耍了个无赖，幕后的主谋还是易家恒的负责人，你要好好查一查。
1: 好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的。

0: 坐。坐。你看，走吧，走。这边白水了。
1: 师傅，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2: 您说。
1: 你平时都在这拉活吗？
2: 啊，对呀，我平时都在这拉活，大伙都认识我。我老王拉货呀，价格公道，绝不宰客。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这不小卷王吗？认识。
1: 我们是检察院的，耽误你几分钟，了解一些情况。
2: 行啊，这人有点怪，你看吧，像我们这些拉货的吧，没事的时候一块嗑嗑瓜子聊聊天，他总是独来独往，不跟我们搭理，真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知道他叫小卷王。
1: 那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2: 异常，他不爱说话，也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就跟着我们后面捡一点我们不愿意干的活他去干。哦，对了，有一天他发疯打人呐，可把我们吓坏了。
1: 打人？
2: 对，那天下午好像是2点多，一个建材店的老板从外边回来，在市场门口不小心碰了他一下，然后骂了他一句
3: 精神病。
2: 就像点着的炮仗炸了，二话没说把那个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们想拦都没拦住。
3: 就说了精神病怎么着啊？精神病，我打死你！
2: 小子两个眼睛瞪得像红灯笼，那个样子吓人呐，感觉马上就要杀人了。
1: 那打人的事儿后来怎么样？
2: 嗨，后来经过一辆警车，这小子听到警笛的声音，哧溜一下就跑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那个建材店的老板自己去了医院，花了1000多，也找不着人陪，只能自认倒霉。他怎么了？是不是真杀人了？
1: 老王，谢谢您的配合，麻烦您了啊。
2: 哦，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活呀，想着我点啊。
1: 好嘞。
2: 好，谢谢，我走了。
1: 喂。
4: 法院指定给江洪涛的精神鉴定医生已经出来了。
1: 谁？
4: 你也认识？就是2年前经咱们守的思阳路抢劫杀人案，他也给凶手做过精神鉴定。
1: 我想起来了，张淼。你坏的是谁啊？
5: 是妈妈。
1: 妈妈？那为什么妈妈的脑袋和身体是分开的呀？
5: 妈妈不在了。
1: 想妈妈了？
5: 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妈妈了，可她一直不跟我说话，我醒来之后心里很难过。
6: 张医生，你这儿的精神病人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他们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规则的管理以后呢，他情绪基本是可控的。来坐。哎，而且呢，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呢并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只是活在了他自己的世界当中无法自洽，他们需要更多的呢是理解和包容。
6: 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1: 我看了，收到邮件以后呢，我就看了庭审录像。
6: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怎么说呢，这精神病人大多数在没有发病的状态下呢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可是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0: 七月一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至此，今年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6月28日，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如果问您想感受北京99米高空的浪漫吗？现在呀，机会来了。
2: 是，
1: 北京欢乐谷打造的大眼睛摩天轮可以帮您实现这个愿望。刚刚过去的周末，这座全北京最高的摩天轮一开放，迅速火遍全网，需要排大队才能体验到。
2: 而随着大眼睛的到来，北京也形成了一东一西两座摩天轮共处的城市格局，以摩天轮作为网红之点，正以点带面，激活全城消费，让城市文旅真正实现精细化运营、高质量发展。
1: 看看这风景，您猜猜我在哪里？
3: 我在这里。
4: 总高99米，配备46个观景轿厢，高空俯瞰无敌美景。大眼睛摩天轮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的上新项目，上个周六刚一开放，就成了北京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在高峰时段需等待1小时以上。摩天轮不单独收费，游客购票进入园区后可一票通玩。
5: 我们是今天第一天坐，但是我们经常上这玩嘞。
6: 那为什么一定要来第一天就要体验呢？
5: 因为我们关注了好长时间，我大孙子老在那个豆包上搜什么时候开。
4: 大眼睛的46个高颜值轿厢，其中10个是 VIP 定制款，分成亲子、生日、浪漫、超视觉等多种主题，一次可同时容纳460人沉浸式打卡，单次运转约22分钟，悠闲解锁云端惬意时光。
1: 这个轿厢里面，它不仅是视觉上非常凉爽，它真的很凉快。你看，外面阳光这么强烈，但是在这里面，体感温度只有23-24度左右，非常舒服。在每一个轿厢，我们都可以通过连接蓝牙来播放你喜欢的歌曲。我们现在已经连接了。
6: 为什么你们喜欢坐摩天轮呢？
7: 我感觉我比较喜欢看风景吧，然后感觉看高速，从高速往下看挺震撼的，这个整个北京都尽收眼底了。
8: 摩天轮就可以给很多有一点恐高或者想看远的地方的人一个机会，然后它上面比较舒适，而且它环境非常的好。
4: 为什么要建一座摩天轮？原来北京欢乐谷每3年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区域级改造，每次的市场调研都显示，摩天轮一直都是游客最期待上新的项目，提出这一建议的游客比例高达70%。为了实现更好的夜间观景效果，摩天轮条幅数量进行加密，达276根， LED 点光源覆盖6000多平方米。
1: 以大眼睛摩天轮为核心，欢乐谷呢打造了全新的银河广场商业综合体，在这儿大家能有更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
4: 潮流舞台、梦幻灯光、茶饮店，欢乐谷甚至头一回引入了香氛集合店，打造嗅觉消费体验。
9: 整个气氛跟原来不太一样嘛。
1: 哦，
9: 对，因为原来我们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年卡用户，从小长到大每年都来玩，所以我 我今天来我是发现哎，这整个结构那个
6: 变了，
9: 环境都变了。
6: 嗯，对，
9: 这个坦白讲以前可能玩的多，购物相对少，买的都是孩子的东西，
6: 对，
9: 就没有家长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都买孩子，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家长能看看的，
6: 没错。

0: 北京翻滚谷在转型，我们原来是个主题公园，主题公园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北京市天际线的地标。原来我们是设备驱动，现在由设备驱动向内容驱动加文化赋能这个大概念进行转化。下一步重要的发展是不是追求数量，我们是质量，把它做得美而精，不要以前的大而全，重视轻量。
1: 在全球各大旅游城市，摩天轮项目能吸引更多游客观光旅游，带动一个完整的主题产业链，形成独特的摩天轮经济，带来更多文旅新场景和新消费。随着欢乐谷全新摩天轮落地，北京也形成了东西双摩天轮的城市格局。
2: 这里呢就是石景山游乐园的梦想之星，您现在看到的已经是2017年亮相的第二代摩天轮了。它的高度呢达到了将近88米，有42个全透明的全景式轿厢。
1: 第一代摩天轮建于1986年，是石景山游乐园开园时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北京最早的大型摩天轮。它高达55米，共有36个座舱，曾轰动一时，成为几代北京市民的集体记忆。第二代摩天轮高度跃升至88米，并融入了空调、WiFi 等现代化设施，运转一圈约18分钟。
3: 我觉得石景山游乐园的摩天轮更多的可以看到群山环抱，看山景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1: 当被问到东西摩天轮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两家游乐园都表示，最优市场策略是差异化错位经营。
4: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景观的不可复制性，它是工业加山水加乐园的这样的一个三重景观，形成一个天然的壁垒。第二就是客群的差异化，对方呢他们是主打这个年轻消费潮流这种通票游客，我们则是深耕周边的这种亲子类的家庭情侣啊，以及有怀旧的市民。第三方面呢，就是消费更加灵活性，我们是10元门票入园，摩天轮呢是单独售票是50块钱，它的这个自主选择的灵活性更强一些，也可以承接一些这种轻观览的游客。
0: 西边有西边的特色，石景山有石景山的美，那朝阳区有朝阳区的美。这个摩天轮出来以后，它填补了很多很多朝阳这个区域旅游的空白。
1: 不过游客也对老游乐园的设施提出了新的想法，
5: 可以在此基础上稍微翻新，稍微升级一下，比如说这个摩天轮的这个膜它就有些暗，
6: 应该让视野更好。
5: 没错没错，
4: 如果在这个符合特种设备的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进行改造，未来呢可能会增加 VR AR 等这种沉浸式的观览的项目，以及配套周边的文创产品。
1: 浪漫的摩天轮精准戳中了当下城市休闲消费的底层逻辑，更折射出整个城市文旅产业的全新变革。
0: 现在的市民和游客早已经厌倦了那种走马观花式的传统的观光游，相比于长途奔波的出游方式，大家更加偏爱低成本高情绪价值的城市微度假。所以摩天轮自带高空的氛围感，绝佳出片场景和令人治愈的体验感，年轻人社交打卡，普通人休闲放松都能得到满足。现在的消费已经从看风景彻底转向了沉浸式体验和情绪化消费。
1: 以前的游乐设施大多只靠单一门票盈利，抗风险能力极差，而现在的摩天轮早已不是孤立的观景设备，而是捆绑夜游经济、包厢定制、联名套票、文创周边的流量综合体。
0: 存量文旅的价值从来不是靠硬件的比拼，而是靠你能不能做到差异化的赋能。老牌的游乐项目不要跟风盲目改造升级，而是要挖自己的独特的城市记忆和文化底蕴，要有自己的景观优势，把情怀资源要转变成自己专属的文旅资产，这样就能够躲开同质化竞争，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一个盘活。
1: 当下城市文旅流量经济不再比拼超大重资产景区，而是靠一个个微型网红支点，以点带面激活全域消费，让城市文旅真正实现精细化运营、高质量发展。
2: 上个周末，第24届中关村国际美食节呢，在海淀清河万象汇拉开了帷幕。在现场啊，首批22家海淀美食名店集中亮相。您不仅能品尝机器人亲手制作的咖啡冰激凌，还可以一站式吃遍东西南北风味。
6: 这场以“清河时光，未来以来”为主题的 AI 美食嘉年华，将海淀独有的科技创新基因与百姓熟悉的市井烟火气在街区中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了一场可逛、可尝、可看、可互动的夏日消费新体验。

0: 大长队了，一看呢还不是人做的咖啡，而且是现磨的，我就点了一杯。反正您看吧，现磨咖啡，而且呢还是机器人做的，就挺有创意的。口味我尝了，反正这个很新鲜啊，这个很香。
1: 今年美食节集结了20家品质餐饮与商圈口碑商户，东南西北风味一站齐聚，既有老字号的气质坚守，也有新消费的口味探索，满足了周边社区居民、年轻白领和家庭客群从下午茶到夜宵的多样需求。
2: 我们拿来了上海比较地道的小吃，有上海的生煎包、小笼包，还有上海咸豆浆和葱油拌面，就不用去上海，在这个美食节就能尝到地道的上海美食。
1: 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城市品质的标尺。在开幕式的重要环节，首批22家海淀区美食名店集中首盘亮相。这项认定由北京市海淀餐饮行业服务协会依据团体标准组织实施，从证照合规、食品安全、产品特色到社会口碑，建立了可复评、可追踪的长效机制。这并非一次性的评选，而是用标准化手段为区域餐饮树立起一套品质参照系，带动整个行业向上提升。
3: 本届美食节呢，我们主要围绕科技赋能餐饮、文商旅体融合、促消费惠民生三条主线，把这个别的地方没有的咱们海淀区独有的科技基因与百姓的烟火日常有机的结合起来，也是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海淀模式。
1: 对海淀而言，夜经济一直是短板，商业体量虽大但分布分散，缺少像三里屯簋街那样具备规模效应的夜间消费地标。这场美食节用 AI 体验和美食摊位叠加社区演绎，在清河周边快速造出了一个夜消费中心。
4: 这周边其实这种小吃夜市还挺少的，然后有这么一个活动还特别的好，然后也能吃到那个各地的地方的菜，然后挺远的，有的餐厅过来也是我们平常都吃不到。
1: 据了解，本届美食节将持续到今年年底，接下来几个月中塔旋转餐厅将陆续推出东南亚、西班牙、土耳其和法国美食节，10月发布国际美食地图及相关调研报告，12月举办第9届俄罗斯美食节，同时海淀各大商圈还将举办游园会、后备箱市集、美食试吃分享等活动，美食进社区的大厨教做菜、养生大讲堂也将陆续展开。
5: 如今啊，糖尿病是威胁我国超1.4亿人的甜蜜杀手，但是每天数次扎针测血的疼痛呢，又让很多患者为长期监测呀非常的烦恼。不过科技的创新有望改变这一难题。
6: 近日由北京一家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只需将一枚小小的指环呀戴在手指上，就能够实现全天候无痛实时的血糖监测。
1: 糖尿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最新数据，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1.48亿，且血糖长期控制不佳会引起眼底病变、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尽管血糖监测是防控的核心，但传统的指尖采血带来的疼痛感和繁琐流程，让许多患者本能地逃避监测，导致血糖波动失控。
7: 糖尿病呢，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这样一个代谢疾病。如果血糖长期升高啊，会导致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像失明、像截肢啊，还有像肾功能的衰竭。另外长期的高血糖还可以加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此严格的血糖控制是糖尿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血糖控制中呢，血糖监测，然后根据血糖的监测来调整治疗方案，和调整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8: 糖尿病近10年了，完了是每天测血糖的一般都是在于5次，早空腹饭后2小时，中餐的那个头饭半个小时，再加上饭后2小时，再加上晚餐。再加10点测的，这个测这个血糖，用这种那个啥的，是真的是挺麻烦的。
1: 近日，我市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它的问世为大众日常血糖管理提供全新监测方案。 在指尖轻轻一扣之间完成全天候的血糖管理。据了解，目前同

0: 类已获批无创血糖仪产品市场售价在2800元至3900元不等。相比于传统指尖血糖仪每年数百元至上千元的试纸开销，以及动态血糖仪每月数百元的传感器耗材费用，无耗材的指环式设备在长期使用中具备显著成本优势。
1: 这个介质的两侧可以看到，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一边是一个接收的传感器。这个光源呢，也是由我们很多定制的不同波段的光源，然后它发射一个光源，然后我们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然后我们手指里面这个组织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吸收了之后它会再反映到我们在另一侧接收到的这个光学信号，那么这个里面就蕴含了我们手指这个局部的一个血糖的信息，然后我们是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0: 这款指环式设备重量仅15克，佩戴后每5分钟自动采集一次数据，实时同步至手机 APP 形成血糖波动曲线，并可回溯15天的检测数据。
1: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科学的标定，需要在空腹和餐后2小时分别进行2次标定，标定的时候也都需要使用我们的设备把信号记录下来，并且同时使用有创的血糖检测，然后检测一下当前的血糖数值，并且录入到我们的 APP 里，然后才可以进行监测。包括在不同的患者，比如说在家庭中使用，我家里不同的成员想使用，一定要每个成员在自己的账号下做自己的标定。
0: 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普及正推动我国糖尿病防控模式从被动治疗向主动管理转型，凭借连续无痛的血糖数据积累，患者可更科学地调整饮食、运动和用药方案，同时监测门槛的降低也使更多糖尿病前期人群愿意主动参与筛查，实现疾病的早期发现和干预。
2: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春饮行动、项目制管理、重点企业服务包等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持续以监管服务效能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0: 健康中国行动糖尿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到2030年明确指出，推进糖尿病智慧健康管理，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丰富糖尿病健康管理手段，推广物联网应用、可穿戴设备。该款医疗指环式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获批恰逢其时地回应了这一要求，它将先进的传感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融为一体，以用户友好、成本可控的方式让数亿中国家庭能够更轻松地管理血糖，推动健康中国从愿景走向现实，告别扎针之痛，拥抱无痛人生。
3: 在昌平区的南口镇啊，有一片闲置了20年的老工业厂区，正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昔日制造玻璃、保温瓶的红砖厂房呢，如今已经变身为了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新高地，也是清华主校区外规模最大、全国重点实验室集聚度最高的科研基地。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特别报道，我们就走进这片红砖里的硬核实验室，带您一同探访我国前沿科技的最新脉动。
0: 眼前这片整齐的红砖建筑群曾是北京平板玻璃集团，今年1月这片43公顷的土地重新启用，成为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红砖墙、大跨度厂房、挑高18米的试验大厅，这些工业遗存的历史骨架被完整保留下来，注入的是代表中国最前沿科技水平的实验装备与科研力量。在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一个近2层楼高的钢铁巨构格外醒目。这是一台800千伏、800万千瓦的直流换流阀，3个这样的换流阀就可以解决北京市全部供电的需求。
5: 这个呢，解决的是从交流到直流变换的这个问题，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电能变换的心脏。我们主要是针对过去的传统的由欧美提出来的换流阀存在的一个固有缺陷，电流关不断，所以在电网扰动的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造成换下失败，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内部的短暂的短路，那就相当于我们心脏停跳一次。
0: 针对这一安全短板，清华团队从基础原理创新突破，打造出全新技术体系，彻底根除电网运行的安全隐患。
5: 那我们这个呢是从基础原理出发，我们提出了这个叫混合幻象的化流法，我们相当于实现了一次从器件到装备到系统的全自主化的一次创新。那目前呢所有的这种生产都可以在国内完成，那100%是掌握我们在我们国内自己的这个厂家和研究机构手里的。
0: 从基础原理到核心产能，实现全国产化，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垄断和卡脖子风险。不仅如此，这套自研装备还破解了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我国绿电跨省输送打通关键堵点。
5: 风电、太阳能之类的新的这个用能形式呢，用传统的电网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它波动性非常的强，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用新的电网技术，就可以把西北的沙戈荒的这种100%的绿电送到我们需要的负荷中心，包括北京。
0: 如果说电力实验室攻关的是能量的安全，那么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攻克的则是出行的智慧。走进实验室，一台驾驶模拟舱正在运行，实验人员佩戴好生理监测设备，在模拟驾驶中接受不同场景的情绪刺激，系统实时捕捉生理信号，据此判断驾乘人员的情绪状态。这些实验所探索的正是智能座舱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交互的关键路径。
6: 智能体和大模型上车之后，那么座舱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那我们的交互的这个方式也从原来的没有交互到被动交互再到主动交互，是这么演进的一个状态。那主动交互其实我不需要人为的去做实体触控或者是语音命令的发起，而是座舱传感器可以精准的捕捉到我的情绪变化，针对性的提供对应的服务。那举个例，比如说今天我非常难过，我坐在车里，座舱可以给我推送一些可以疗愈我情绪的一些音乐。
0: 要让座舱实现这种主动交互，远不止于单个功能的开发，而是需要从底层重新定义整个交互体系。实验室的目标不仅是让机器读懂情绪，更是要从算法开发到数据闭环，打通下一代智能座舱的完整技术范式。
7: 一方面是下一代的智能座舱的一个范式的设计，就是 AI 认知交互这一块，我们做了好多基础的研究，然后算法的开发和数据闭环都把它打通了。另外一个就是 AI 自主智能的这个测试系统与装备。
0: 当主动交互逐渐成为行业共识，清华团队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终点。
7: 终极的形态就是自然交互，其实你有时候坐在那儿不用动，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能懂你的，都不用说话。另外一个就是情感陪伴，这些对我们也在做健康座舱心理健康监测，然后当然有一些生理健康的也做一些监测。心理健康如果监测出来有一些早期的，要做一些心理疏导，其实这些 AI 智能体大模型上来以后理论上都能做。
0: 顶尖的实验室最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这种需求牵引、目标导向的科研模式正在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从理念走向实践。
7: 我中实验室整个的导向还是需求牵引啊，目标导向，其实有一些国家战略需求的还是需要集中科研力量去攻关，然后好多需求又是国家战略需求又是行业的需求，然后头部车企它这个需求也都上来了，所以说我们是发现这是非常好的契机。目前实践的效果我觉得要比早期纯科研探索效果要好很多。
0: 与产业的紧密互动同样反哺着科研人才的培养。
6: 我们的学生从大三啊，他们的毕设开始就会基于他们的课题就会来进组。国中基地这块给了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场地，我们通过建设相应的实验设备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科研和教育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建立在真实的产业需求和这个扎实的这个数据和实验的基础之上。
0: 截至目前，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已集聚科研人员千余名，仅去年一年就完成技术交易额超过1.6亿元，孵化科创企业4家。按照规划，这里最终将集聚14个以上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容纳近万名科研人员。而这仅仅只是一个缩影。目前由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已达145家，占全国总量的28.2%，居全国首位。面向15-5，北京将紧紧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推动更多支撑国家战略、引领产业变革的标志性成果从这里走出，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坚实平台支撑。
3: 随着暑期的来临呢，相信有更多的观众啊会去看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么您除了看展，其实地下一层的这个文创展区啊也非常有意思。
4: 没错，记者发现呢，这些文创啊，有的是把大展上的文物进行了二次创作，有的呢则是完美的展现了美洲文化，成为您看展的伴手礼。
3: 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拿到了美洲版的拉布布，它的这个原型呢就是王的宝藏展厅里面的一件小武士，你看给它做成了毛绒挂件，非常可爱。
8: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歌华设计展位带来了30多种文创，也许是因为太过可爱，售价118元的毛绒小武士几次出现脱销。小武士的冰箱贴同时也可以作为胸针佩戴。
9: 这个还有这个 BT 泡的蛮可爱的，这也是我们接的爆款，这个特别可爱，送朋友的话就是非常好。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抛媚眼的星星眼，
3: 太可爱了。
9: 这两款的话要比那个正常表情的卖的要更好一些，
3: 是吧？对，我就喜欢那个 BT 泡。
9: BT 泡，对对 对, 对，这个也是店里卖的最好的。
8: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立法石和库库尔坎金字塔也被设计成了小巧的冰箱贴，金光闪闪，格外招人喜爱。
9: 它这个0到9是一个那个周期嘛，寓意生生不息，往复循环，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两款是卖的最好的，还有我们这个
3: 小武士。
9: 小武士
8: 美洲主题文创市集还有更多文创好物云集，让您穿越时空玩转古代文明。
3: 与你同行，愉快成长，愈来运转。你看在首博大展的文创市集上有很多跟玉米有关的文创，这是个啥？特别像一只鞋子。
10: 是的，好多人以为它是鞋子，其实它是一个纸巾盒。
3: 哎，设计的还蛮有意思的啊。
10: 是的，
8: 不光有各种玉米主题文创，这家主打纸制品的展商还带来了更多与纸相关的文创产品。
10: 咱们展位上应该是有36、37种文创
3: 啊，
10: 全部都是以玛雅文化这个元素做背景的，包括一些闪卡、盖章，以及一些玉米元素类的，包括这个耳饰，它都是玛雅元素的风格。
8: 美洲主题文创市集涵盖文物同款首饰、冰箱贴、盲盒、帆布袋等独家伴手礼，每一件文创都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你也不妨来首博开启自己的奇妙之旅。
3: 节目最后呢，带您关注一下文化市场。最近有不少朋友刷短视频，时常会刷到不少的知名文艺院团的直播，那么画面和节目啊都十分的精美。
4: 是的，我也是关注过，而且我还发现啊，这些镜头啊都针对手机竖屏观看专门设计过，可以说呢是数字化时代重塑了文艺传播形态和消费场景，而线上啊如今成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11: 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指导下，抖音直播携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起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抖音团播扶持计划，依托一播计划，抖音直播院团专项持续邀约活跃经典剧目团播，拓展线上舞台，丰富优质内容。团播间正成为文艺作品触达大众的线上演播新渠道。
12: 作为国有文艺院团，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团播这种形式啊，也能更好的展示文艺工作国家队的实力，艺术的普及，我们做出文艺工作国家队的独特的这种贡献和成果来。
11: 当天，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带来首场经典剧目专场团播，《只此青绿》《大江东去》等多部知名舞台作品选段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团播产业带动上下游岗位扩容，为演艺从业者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成为行业稳就业、拓渠道的新抓手。
3: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暴热的大暑，对于云南人来说，却是个酣畅淋漓的时节。北纬30度，横断褶皱的山林，落差数千米的海拔，这些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让云南的大暑节令变成了吃货们口舌生津、味蕾绽放、餐桌花样百出的饕餮时节。湿热交叠，万物到了自己最具魅力和繁茂的时候，食材的茁壮助长了云南人对美食的创造力。山毛野菜、林间水果，

0: 着抢眼的色诱与食欲奔向餐桌。大暑时节，云岭大地上气温最高的沅江温度也达到了顶点，这是云南仅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的城市，极致的高温还伴有潮湿的空气，让植物在炎热的沅江河谷地带竞相绽放结果。桂圆、芒果、火龙果，风玉仙的水果摊在热气腾腾的湿气里舒缓地摊开，充足的河谷阳光让它们色彩艳丽，糖分充足，散发着热带水果特有的甜香。一口吃掉，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果，而风玉仙和范永仙想要的是一桌特别的菜——果实。傣家人的果实和欧美的色拉不同，中式烹调遇见热带水果，他们的搭配不是色拉酱，是东方人多样的配料，小米辣、盐、草果，对，还有酱油，那是河谷地带的傣家人一道别样的美食。初见这样的果实，有人曾经给过一个总号黑暗料理。很快，那些大胆的食客在潮热中躲移过后，就打开了品鉴水果的另一扇大门，并且欲罢不能。当然，在食物花样百出的云南，水果当菜不仅仅可以凉拌生吃，烹调的方法也充满了无尽的创意。甜口在爱吃酸辣的云南傣族饮食里并不常见，但在果香诱人的沅江，风玉仙将水果的甜也加入了傣家宴席。油炸火龙果粑粑，玫红色水果的甜蜜加上金灿灿的油炸颜值，米粉里略加白糖增添鲜味，冲碎的火龙果再与糯米粉混合，果面在果汁里融为一体，均匀捏团溜进油锅，糯米的清香加上果汁的甜香，在湿热的空气里挑逗着食客的神经。在高温与空气的推波助澜下，红色渐成焦黄，一瞬间，火龙果粑粑似乎成了香甜的烤肉饼。大口咬下，油香与水果的混合去掉了食物的腻劲，外壳酥脆，内馅软糯，带着火龙果特有的果香和甜蜜。湿热的气候让煎炸的食物在傣家寨子易于保存，加上果肉的融合，成为傣家人极爱的爽口食物。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清爽之中带着青木瓜的酸香，解暑去腻，能和各种肉食配对。风玉仙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1: 已经太熟了，煮时间长了就会塌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

0: 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多汁味甜的原浆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核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130多种芒果，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马上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成熟，是香味迸发、肉质劲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儿。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泡好，刨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
1: 找着了，记得。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

0: 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白章先将豆、瓜、茄、青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踩得越细越好糊墙。用勺子碾的动作像极了脚踏泥土，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植物多样，不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三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暑里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1: 这个都还熟了吗？这个往里是呢。嗯，来一个吧。嗯。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节，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田龙笋生长代谢旺盛，离开母体后会有一个木质化的过程，逐渐丧失口感和食用品质。低温储藏抑制了田龙笋的酶活性，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与食用口感。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1: 这么给了吗？
2: 这个好像也是一朵了。
3: 这种
1: 干着体的东西它就不会出的。
3: 鸡枞呢？
1: 野生的鸡枞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化石，简直仙雕美貌。
0: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兑

0: 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1: 这个笋子是新笋拿回来，越南户做出来这种给香甜甜。
2: 嗯，这个胡同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1: 嗯。
0: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鲜笋炖鸡，时令美味，是绝妙的养生搭档。

0: 鸡不好抓，还得老手上场，高手往往不动声色。
1: 抓鸡抓好了，
0: 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哇，谁刚？
1: 好，
0: 准备吃棒棒。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0: 喂，金奖，
1: 跟你说了几次了，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哎呀，单位一堆的事儿，好几个同事又请假了，这个活催的又急，暂时走不开嘛。
1: 你忙我也忙，那孩子的事儿就不管了吗？你还是尽快回来吧，我们把学区房定一下吧。
0: 哎，行吧，我尽量吧。
2: 你家王班长还回不来啊？
1: 他们前线单位你也知道，一忙根本顾不上家。
2: 孩子上学的时候是大事，得尽早把学籍和户籍落下来。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就幸好下手的早。
1: 哎，谁说不是呢？我每天急得跟啥一样呢，他一天跟没事人一样就会工作。
2: 我们还是早点做决定吧。
3: 听见，
4: 林主任，忙休时间到了，我尽量在家回去把家里的事弄了。
3: 嗯，好，把工作安排好，抓紧回去照顾家里吧。
4: 好。
1: 请进。
5: 哟，王班长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去那边坐，等我下班。关注了好几个楼盘，我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
4: 南郊房太贵了，就说咱们家又没有钱，你不知道吗？整整学区又好，咱们非得卖学区房吗？
1: 上初中很关键，好的学校只收户籍在学区内的。
4: 那行吧，那咱们明天去看一下。

0: 看那套房子，我觉得还可以，你觉得呢？
1: 还是有点贵，娃靠过去咱们在那边住个房子也行啊。
0: 你知道啥呀，现在好的学校必须学区内有户籍，孩子马上小升初了，再不考虑就来不及了。
1: 哎呀，那边房子太贵了，娃在这上初中也行啊，这个学校不就挺好的吗？
2: 有五大名校好吗？
0: 你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孩子不管，家不管，现在孩子小升初这么关键，我们没钱可以去借点，不能因为这个把孩子给耽误了呀。
1: 咱们单位就这么个具体情况嘛，那么多人都在外面咧，别人娃不都好好的？
0: 孩子长这么大，你辅导过一次作业，开过一次家长会吗？为了孩子，这房借钱我也买定了。
1: 咱们上又老下又小的，你还借钱买房子，哪个地方不用钱？咱以后日子不过了？
0: 你还给我说日子？你看看你，十几年了还是个小班长，钱没挣到，工作一事无成，生活一团糟，我们不苦几年，你还想让孩子以后跟你一样吗？回去上你的破班吧，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0: 静静，对不起啊，我不该因为程程上学的事儿和你吵架。这些年我忙工作，家里都是你照顾，我有责任。你也知道，我小时候家境不好，都靠乡亲邻居们照顾，才能上高中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以后挣钱了有能力了，要帮一帮老家那些孩子。我工作以后就一直在帮助三个老家的孩子，让他们也能上得起学，所以经济上也不宽裕。和那些孩子比起来，程程在城里面生活读书条件已经很好了。
1: 喂，静静，对不起啊。下次能去我早一点回来吧。
2: 你资助老家孩子的事儿怎么一直没跟我说？
1: 哎呀，那不是怕你生气吗？
2: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人吗？行了，不说了，家里有我你就安心工作吧。喂，你好，陈老师。是的，我是王清晨的妈妈。
3: 我跟你说一件关于王清晨的事。
2: 晨晨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是生病了吗？
3: 王清晨同学明码标价收费帮同学写作业，不仅在本班，其他多个班级都有涉及，影响非常不好，已经撤销了他的学习委员职务，也取消了今年三好学生的遴选资格。
2: 是不是误会了？晨晨这孩子你是知道的，他不可能啊。好的，老师，我下班好好回去跟他谈一谈。
4: 妈妈，你回来了。
2: 你自己说说你在学校做了什么？学习委员被撤了，三好学生也当不了，你现在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你需要钱可以给爸爸妈妈说，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都已经11岁了。
4: 妈，家里缺钱，我只是想帮你们分担一点。
2: 家里是缺钱，但是我们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样帮别的同学写作业是会害了他们的，你知道吗？爸爸在警场工作是苦点，妈妈在搞科研是累点，但是我们的钱都是堂堂正正的挣的。再说了，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要有自己的责任心，往小了说是对自己负责，往大了说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爸爸在野外有家不能回，妈妈在实验室里有苦不能说，虽然我们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光荣的石油工人，都在为祖国添油加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妈妈今天给你所说的话，你会理解爸爸妈妈。晨晨，你一定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4: 曾经我多么希望爸爸妈妈有更好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钱，也能更好的陪我。但是爸爸告诉我，工作不只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有很多像爸爸妈妈一样的石油工人，他们的工作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大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工作中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爸爸妈妈很忙，没有时间来陪我，但是我知道他们很爱很爱我。我要大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师父

0: 我叫王帅，毕业我如愿进入中国华农，来到了有风的地方大理，专业对口，成绩优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走出校门我还要做 number one。
1: 今天欢迎三位新员工正式加入马鞍山风电厂，大家掌声欢迎。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三个的师傅了，希望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学习中，你们尽快成长。下面请你们三位
0: 新员工，这是我的师傅，
1: 自作自我介绍。
0: 皮肤有点黑，看起来有些严肃，是个有着十年工龄的老检修员。说是老检修员，其实年龄并没有比我们大多少。
1: 这个接地线的话，每次安装完之后必须接地好。像这个仓库的话，就是那个电器区。像我们这边这个货架的话，就是那个87643S14这种排量厂。像上面这个，它贴的这个。
0: 和所有的新人一样，一年的实习期里，整理档案、收拾工具、理论学习，跟着师傅定期进行风机巡检，就是我们的日常。
1: 在外面这一片的话，看到这个凹片，它是散热片。
0: 师傅话不多，有时候外出总是一个人对着大山写写画画，我很好奇却又不敢多问。花草、风车、牛羊，他好像热爱着这里的一切。师傅就像这里的守山人，日夜守护着这片山林。
1: 马鞍山有台风机变频器故障了，李学兴、陈安座，你们两个先把水和工作放一放，这里整体库管先交给王帅吧，你们两个跟我去更换一下变频器。
2: 好，师傅。
0: 我大学的论文就是研究这个的，师傅最该让我一起去啊。然而他一点也没有要考虑我的意思，我看师傅明显就是偏心。
1: 王帅，这东西帮我分一下吧，一会儿就要。
0: 在马鞍山风电厂，干苦力的是我。
3: 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看一下组别的名牌。
4: 哎，王帅，档案你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4: 行。
3: 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啊。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看一下组别名牌。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
0: 跑腿的是我，一切不重要的破事儿都是我。
5: 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0: 转眼就到了风厂检修季，大家越来越忙，我也顺利参与了风机检修。我觉得马上就能大展身手了，这让我的心里又有了期待。
6: 我们先停电，然后再执行一下检修安座。根据后台显示，变频器 A 项功率模块损坏，我们开盖检查一下。
7: 好。
6: 你们两个去后面检查一下电容吗？这边我来检查。上次看他们检查这个挺简单的，我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后台显示是 A 项，是机测还是网测？应该就是这个了，没问题。
7: 终于上完了，把螺丝紧固一下就可以结束了。
6: 哎，师傅，
8: 王帅，你是不是去马鞍山四号风机了？你把那个功率模块换错了，你怎么老是出错？
0: 我突然觉得，师傅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可过我。时间转瞬即逝，后来的日子里，我总会刻意避开师傅。因为脚伤，我每天除了毫无斗志地做着日常杂事，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

0: 今天公司的三个新员工正式成为了我的徒弟，看着他们青春的脸庞，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刚到风电厂的样子。他们三个里面，王帅最像我年轻的时候，傲气，但是眼里有一股坚定的光。今天马鞍山的风机出现问题，事发突然，事态紧急，考虑到需要尽快处理，身体素质比较好的陈安座和李学兴比王帅更合适。虽然王帅很想上手，但是我还是想让他再磨一磨性子，多一些细心和耐心。王帅今天把变频器取出故障，当时我的语气太重了，作为他的师傅，我更有责任，他只想证明自己，我应该对他多一些耐心。
1: 这一刻我才明白，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拥有更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坚韧和力量。你可以说，让我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是为了让我明白风场运行中每一个环节的重要。你可以说，对我严厉苛刻，是为了让我时刻谨记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但师父却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所有的一切。师父曾经说过，年轻人到偏远的大山里，只有沉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才能找到坚持的意义。虽然我们没有惊人的成就，但是守住一台风机安全运行，不出故障，等风来了就会有答案。师父的答案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在云淡风轻的笔画里，在每一次用心良苦的教导里，而我的答案也在这一次次没有熄灭的火花里。我不知道以后会去哪里，但是现在在马鞍山风电厂有风的地方，有我的家，我把我当成家人的师父、兄弟姐妹，还有我们华能人共同的梦想和使命。
2: 同志们，寒潮预警又升级了，都打起精神来。下午2点，所有人务必全体在岗，大家抓紧轮流吃饭。
3: 丽姐，一起吧，食堂包的饺子。
2: 不了，我抽中午的时间回家看看孩子。
4: 就2小时，来得及吗？
2: 来得及，下午2点前一定准时回。

0: 我负责的是配电网运行和抢修指挥工作。每当雨雪天气，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最近连着好几轮寒潮，打乱了轮班计划。每天过了用电高峰，店铺早已打烊，到家孩子也都睡了。最近每次跟儿子通话，他都缠着让我过年陪他。
1: 你在班上忙着呢啊，你有没有认真写作业啊？
2: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陪你。
0: 说实话，我就没指望他能写完。这孩子一贯的拖拖拉拉，想让他提前写完，简直比登天还难。果不其然，从那之后就再没缠着让我回去。今天除夕，无论如何得回家看看孩子，也给家里人置办件新衣服。
1: 哎，这件有140码吗？
3: 不好意思，这件断码了。
4: 大年三十才想去买衣服。
0: 平时陪孩子比较少，怕他管不住自己，从来不敢给他买零食。
5: 妈妈，你能给我买这个玩具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
1: 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对了，快出来，妈妈回来了。
6: 妈妈，
1: 对了，
6: 妈妈。哎
1: 呀，那你要乖不乖呀？
6: 嗯，很乖。
1: 拿了什么？哎，
6: 非常葫芦。嗯，
1: 这个是奶奶的，这个是你的。嗯，还行。看看这个，哇
6: 塞！
1: 行。小丽，现在回来就不走了吧？
7: 嗯，我接着还得回去。
1: 哎，乐乐，乐乐。妈妈，我就得走了啊！
7: 你不吃点饭就走啊？
1: 不吃了，赶上寒潮天气，这班上离不开人。
7: 出来干嘛？
6: 去拉粉。可是我写完了，我真的快写完了。春光别走，这只有纸写完了，我真的快写完了。
1: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陪你。啊？
6: 好。
7: 我不知道了。
1: 乐乐，吃个苹果。
6: 不要不要，我马上就会写完的。不是他自己。

0: 你最后你走了，衣服都没穿就往外跑。
1: 妈，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得走了。乐乐，听奶奶话啊。
2: 妈妈，
0: 妈妈上班，啊，跟奶奶回去。
2: 妈妈，
1: 快回去吧。
3: 听话，快回家。
2: 妈妈，
0: 妈妈要吃饭。

0: 当滴滴答滴答当
1: 当。包大爷，可找着您了，来吃药。
2: 我不吃。
1: 听话。
2: 娃，等我儿子来了再吃。
1: 您等你儿子回来呀？
2: 今天过年，我等我儿子回来过8月15。
1: 8月15，好。您把药吃了，儿子就回来了，
2: 是吗？
1: 来，张嘴，啊啊啊！

0: 淡，繁花丛中最显影。
1: 听话。

0: 药吃了？
1: 我不，我等我儿子回来再吃。
0: 爸，我，你说这招前两天好使了，怎么今儿又不信了呢？这药起作用了？
2: 安心，咱们站上就你的点子最多，快想想办法。
0: 哎，这不正想着招呢吗？
1: 哎，小子，你不是说你是我儿子吗？
0: 是啊，爸，我是你儿子啊。
1: 那小时候我教那首儿歌还记得吗？
0: 你亲自教的，我能不会？
1: 那好，听着啊，我的名字叫尤娃，预备开始。
0: 我的名字叫尤娃，哒哒滴哒哒。
1: 啊，行，我说你不是我儿子吗？
0: 爸，你唱错了，
1: 我没错。
0: 那你说，第二句是什么？
1: 从小随父走天涯。
0: 第三句，
1: 踏遍祖国山河水。
0: 第四句，
1: 我看你在套我话。
0: 得，这老爷子这会儿他又清醒了。
2: 他这病就这样，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1: 我儿子回来了，昨儿。
2: 叫你呢，快去。
0: 爸，回来了，我回来了。
1: 来，爸，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的
3: 桃。
0: 桃
1: 是吧？
2: 让你吃你就吃啊。
0: 我吃桃过敏，浑身痒痒。
1: 哎，爸，快吃啊。
0: 爸，要不这样，我吃一口桃，你吃一粒药。
1: 行，来，走着。
0: 哎，爸，你怎么不吃啊？
1: 你赖皮，我还没说开始呢，这个不算。爸呀，再给你拿一个。你把这个吃了，爸就把药吃了。
0: 这老爷子整俩大的，
2: 交给我吧。老爷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吧。我把这桃吃了，您把这药吃了，可以吗？
1: 凭什么？你又不是我儿子。
0: 哎，爸，她是你儿媳妇儿。
1: 儿媳妇？
2: 我怎么又成儿媳妇了？
0: 是有。
1: 儿媳妇呀、啊，
2: 哎，
1: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们俩马上就结婚了，我把它送给你们。
4: 哎呦，老爷子，这可不能收。老爷子，
1: 拿着。
4: 老爷子，真不能要。老爷子，
0: 老爷子，
2: 不能要、啊、
4: 这个真不能要。老爷子，
0: 拿着。真不能要。老爷子，
5: 爸，
0: 真不能要。
5: 您在这呢？
1: 你谁呀、啊？你爸在哪儿？这小子找不着爸了。
0: 昨儿你可回来了，
5: 安站长，我爸这怎么了？
0: 你带队外闯新疆创校这段时间、啊，老爷子被查出了阿尔兹海默症。
5: 等，什么症？
0: 哎，就是老糊涂了。
5: 那他这段时间？
0: 放心吧，昨儿。我们老年工作者工作重心之一啊，就是为像你这样西部创校的市场的将士们解决后顾之忧的。有我们老袁站在，你就放心吧。
5: 就是太辛苦你们了。哎
0: 呀，应该的。
1: 儿子，
0: 哎，哎呦，
5: 爸，
1: 你不是，他是。
5: 我怎么不是？
1: 小伙子，这大过年的，你就忙去吧啊。
0: 老袁子，我来，坐，这个你拿着。
5: 这是。
1: 这是给我儿子的，儿子，拿着。
0: 老爷子，
1: 拿着。
0: 老爷子，
1: 你拿着。
0: 这个、不能要儿子。
2: 我别吵了，老爷子，他才是钻儿呢。
5: 是啊，
1: 你怎么也糊涂了？这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媳妇，儿子，来，你们呀、啊，马上要结婚了，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

0: 就把它送给你们作为结婚礼物。拿着，孩子。
1: 不行啊，老爷子，这个不能收。
0: 好的，
2: 不能收，老爷子，不能收啊！
1: 能要，
2: 不能要，老爷子。
3: 我才是钻儿啊，
0: 他是，
3: 他才是啊。

0: 这是蒜儿一岁时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孤岛打井。当我在电话里听到第一次叫爸爸，高兴的我一宿没睡着觉。这是蒜儿八岁的时候的照片，那时我要去中原找牛，他抱着我的腿靠着哭着，爸爸爸爸你别走。我就买了他一兜最喜欢吃的李桃给他说，儿子等你吃完了桃爸爸就回来了。
1: 爸，
2: 我在牵挂，
1: 这是我12岁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啊，您在四川打井，
3: 我在学校里受了委屈，
1: 哭着给您打电话，让您给我报仇。
0: 听着听着，我就乐了，可乐着乐着就哭了。
4: 吞过大庆辽河的雪，嚼过新疆玉门的沙，转战南北到齐鲁，胜利由前把营扎。
0: 儿子，
1: 爸，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儿子，走，回家。
1: 哎，回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至此今年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6月28日，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如果问您想感受北京99米高空的浪漫吗？现在呀，机会来了。
1: 是
0: 北京欢乐谷打造的大眼睛摩天轮可以帮您实现这个愿望。刚刚过去的周末，这座全北京最高的摩天轮一开放，迅速火遍全网，需要排大队才能体验到。
1: 而随着大眼睛的到来，北京也形成了一东一西两座摩天轮共处的城市格局，以摩天轮作为网红之点，正以点带面，激活全城消费，让城市文旅真正实现精细化运营、高质量发展。
0: 看看这风景，您猜猜我在哪里？
3: 我在这里。
4: 总高99米，配备46个观景轿厢，高空俯瞰无敌美景。大眼睛摩天轮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的上新项目，上个周六刚一开放，就成了北京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在高峰时段需等待1小时以上。摩天轮不单独收费，游客购票进入园区后可一票通玩。
5: 我们是今天第一天坐，但是我们经常上这玩嘞。
6: 那为什么一定要

0: 天就要体验呢？
1: 因为我们关注了好长时间，我大孙子老在那个豆包上死搜什么时候开。
2: 大眼睛的46个高颜值轿厢，其中10个是 VIP 定制款，

0: 常舒服。在每一个轿厢，我们都可以通过连接蓝牙来播放你喜欢的歌曲。我们现在已经连接了。
1: 为什么你们喜欢坐摩天轮呢？
2: 我感觉我比较喜欢看风景吧，然后感觉看高速，从高速往下看挺震撼的，这个整个北京都尽收眼底了。
3: 摩天轮就可以给很多有一点恐高或者想看远的地方的人一个机会，然后它上面比较舒适，而且它环境非常的好。
4: 为什么要建一座摩天轮？原来北京欢乐谷每三年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区域级改造，每次的市场调研都显示，摩天轮一直都是游客最期待上新的项目，提出这一建议的游客比例高达70%。为了实现更好的夜间观景效果，摩天轮条幅数量进行加密，达276根， LED 点光源覆盖6000多平方米。
0: 以大眼睛摩天轮为核心，欢乐谷呢打造了全新的银河广场商业综合体，在这儿大家能有更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
4: 潮流舞台、梦幻灯光、茶饮店，欢乐谷甚至头一回引入了香氛集合店，打造嗅觉消费体验。
5: 整个气氛跟原来不太一样嘛。
6: 哦，
5: 对，因为原来我们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年卡用户，从小长到大，每年都来玩，所以我今天来，我是发现，哎，这整个结构那个环境都变了。
6: 嗯，对。
5: 这个坦白讲，以前可能玩的多，购物相对少，买的都是孩子的东西，
6: 对，
5: 就没有家长。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都买孩子，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家长能看看的。
6: 没错。
7: 嗯，北京欢乐谷在转型，我们原来是个主题公园，主题公园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北京市天际线的地标。原来我们是设备驱动，现在由设备驱动向内容驱动加文化赋能这个大概念进行转化。下一步重要的发展是不是追求数量，我们是质量，把它做得美而精，不要以前的大而全，重质轻量。
4: 在全球各大旅游城市，摩天轮项目能吸引更多游客观光旅游，带动一个完整的主题产业链，形成独特的摩天轮经济，带来更多文旅新场景和新消费。随着欢乐谷全新摩天轮落地，北京也形成了东西双摩天轮的城市格局。
0: 这里呢就是石景山游乐园的梦想之星，您现在看到的已经是2017年亮相的第二代摩天轮了，它的高度呢达到了将近88米，有42个全透明的全景式轿厢。
4: 第一代摩天轮建于1986年，是石景山游乐园开园时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北京最早的大型摩天轮。它高达55米，共有36个座舱，曾轰动一时，成为几代北京市民的集体记忆。第二代摩天轮高度跃升至88米，并融入了空调、WiFi 等现代化设施，运转一圈约18分钟。
8: 我觉得石景山游乐园的摩天轮更多的可以看到群山环抱，看山景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
4: 当被问到东西摩天轮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两家游乐园都表示最优市场策略是差异化错位经营。
9: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景观的不可复制性，它是工业加山水加乐园的这样的一个三重景观，形成一个天然的壁垒。第二就是客群的差异化，对方呢他们是主打这个年轻消费潮流这种通票游客，我们则是深耕周边的这种亲子类的家庭情侣啊，以及有怀旧的市民。第三方面呢，就是消费更加灵活性，我们是10元门票入园，摩天轮呢是单独售票是50块钱，它的这个自主选择的灵活性更强一些，也可以承接一些这种轻观览的游客。
7: 西边有西边的特色，
6: 对，
7: 石景山有石景山的美，那朝阳区有朝阳区的美。这个摩天轮出来以后，它填补了很多很多朝阳这个区域旅游的空白。
4: 不过游客也对老游乐园的设施提出了新的想法，
10: 可以在此基础上稍微翻新，稍微升级一下，比如说这个摩天轮的这个膜它就有些暗，
6: 应该让视野更好。
10: 没错没错。
9: 如果在这个符合特种设备的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进行改造，未来呢可能会增加 VR AR 等这种沉浸式的观览的项目，以及配套周边的文创产品。
4: 浪漫的摩天轮精准戳中了当下城市休闲消费的底层逻辑，更折射出整个城市文旅产业的全新变革。
7: 现在的市民和游客早已

0: 已经厌倦了那种走马观花式的传统的观光游，相比于长途奔波的出游方式，大家更加偏爱低成本高情绪价值的城市微度假。所以摩天轮自带高空的氛围感，绝佳出片场景和令人治愈的体验感，年轻人社交打卡，普通人休闲放松都能得到满足。现在的消费已经从看风景彻底转向了沉浸式体验和情绪化消费。
1: 以前的游乐设施大多只靠单一门票盈利，抗风险能力极差，而现在的摩天轮早已不是孤立的观景设备，而是捆绑夜游经济、包厢定制、联名套票、文创周边的流量综合体。
0: 纯量文旅的价值从来不是靠硬件的比拼，而是靠你能不能做到差异化的赋能。老牌的游乐项目不要跟风盲目改造升级，而是要挖自己的独特的城市记忆和文化底蕴，要有自己的景观优势，把情怀资源要转变成自己专属的文旅资产，这样就能够躲开同质化竞争，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一个盘活。
1: 当下城市文旅流量经济不再比拼超大重资产景区，而是靠一个个微型网红支点，以点带面激活全域消费，让城市文旅真正实现精细化运营、高质量发展。
2: 上个周末，第24届中关村国际美食节呢，在海淀清河万象汇拉开了帷幕。在现场啊，首批22家海淀美食名店集中亮相。您不仅能品尝机器人亲手制作的咖啡冰激凌，还可以一站式吃遍东西南北风味。
3: 这场以清河时光、未来以来为主题的 AI 美食嘉年华，将海淀独有的科技创新基因与百姓熟悉的市井烟火气在街区中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了一场可逛、可尝、可看、可互动的夏日消费新体验。
4: 今年的美食节最吸引眼球的不是传统的灶台炉火，而是一排排机器人大厨。从自动摊制的煎饼果子、现磨咖啡，到冰淇淋和爆米花，让市民第一次在露天街区里零距离感受到未来食堂的模样。
5: 在那边买吃的，人家才知道还能送个券，我还挺高兴，我们就过来。过来呢，看着这儿呢就排大长队了，一看呢还不是人做的咖啡，而且是现磨的，我就点了一杯。反正您看吧，现磨咖啡，而且呢还是机器人做的，就挺有创意的。口味我尝了，反正这个很新鲜啊，这个很香。
4: 今年美食节集结了20家品质餐饮与商圈口碑商户，东南西北风味一站齐聚，既有老字号的气质坚守，也有新消费的口味探索，满足了周边社区居民、年轻白领和家庭客群从下午茶到夜宵的多样需求。
6: 我们拿来了上海比较地道的小吃，有上海的生煎包、小笼包，还有上海咸豆浆和葱油拌面，就不用去上海，在这个美食节就能尝到地道的上海美食。
4: 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城市品质的标尺。在开幕式的重要环节，首批22家海淀区美食名店集中首盘亮相。这项认定由北京市海淀餐饮行业服务协会依据团体标准组织实施，从证照合规、食品安全、产品特色到社会口碑，建立了可复评、可追踪的长效机制。这并非一次性的评选，而是用标准化手段为区域餐饮树立起一套品质参照系，带动整个行业向上提升。
7: 本届美食节呢，我们主要围绕科技赋能餐饮、文商旅体融合、促消费惠民生三条主线，把这个别的地方没有的咱们海淀区独有的科技基因与百姓的烟火日常有机的结合起来，也是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海淀模式。
4: 对海淀而言，夜经济一直是短板，商业体量虽大但分布分散，缺少像三里屯簋街那样具备规模效应的夜间消费地标。这场美食节用 AI 体验和美食摊位叠加社区演绎，在清河周边快速造出了一个夜消费中心。
8: 这周边其实这种小吃夜市还挺少的，然后有这么一个活动还特别的好，然后也能吃到那个各地的地方的菜，然后挺远的有的餐厅过来也是我们平常都吃不到。
4: 据了解，本届美食节将持续到今年年底，接下来几个月中塔旋转餐厅将陆续推出东南亚、西班牙、土耳其和法国美食节，十月发布国际美食地图及相关调研报告，十二月份举办第九届俄罗斯美食节，同时海淀各大商圈还将举办游园会、后备箱市集、美食试吃分享等活动，美食进社区的大厨教做菜、养生大讲堂也将陆续展开。
2: 如今啊，糖尿病是威胁我国超1.4亿人的甜蜜杀手，但是每天数次扎针测血的疼痛呢，又让很多患者为长期监测呀非常的烦恼。不过科技的创新有望改变这一难题。
3: 近日由北京一家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只需将一枚小小的指环呀戴在手指上，就能够实现全天候无痛实时的血糖监测。
4: 糖尿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最新数据，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1.48亿，且血糖长期控制不佳会引起眼底病变、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尽管血糖监测是防控的核心，但传统的指尖采血带来的疼痛感和繁琐流程，让许多患者本能地逃避监测，导致血糖波动失控。
9: 糖尿病呢，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这样一个代谢疾病，如果血糖长期升高啊，会导致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像失明、像截肢啊，还有像肾功能的衰竭。另外长期的高血糖还可以加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因此严格的血糖控制是糖尿病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血糖控制中呢，血糖监测，然后根据血糖的监测来调整治疗方案，和调整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10: 糖尿病近10年了，完了是每天测血糖的一般都是在于5次，早空腹饭后2小时，中餐的那个头饭半个小时，再加上饭后2小时，再加上晚餐。再加上10点测的，这个测这个血糖，用这种那个啥的，是真的是挺麻烦的。
4: 近日，我市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它的问世为大众日常血糖管理提供全新监测方案，在指尖轻轻一扣之间完成全天候的血糖管理。据了解，目前同类已获批无创血糖仪产品市场售价在2800元至3900元不等，相比于传统指尖血糖仪每年数百元至上千元的试纸开销，以及动态血糖仪每月数百元的传感器耗材费用，无耗材的指环式设备在长期使用中具备显著成本优势。
11: 这个介质的两侧可以看到，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一边是一个接收的传感器。这个光源呢，也是由我们很多定制的不同波段的光源。然后它发射一个光源，然后我们在戴在手指上的时候，光源是穿透我们手指的。然后我们手指里面这个组织，包括毛细血管，还有血管里面的葡萄糖，会对这些光源有一个吸收。吸收了之后，它会再反映到我们在另一侧接收到的这个光学信号。那么这个里面就蕴含了我们手指这个局部的一个血糖的信息。然后我们是通过对那个部分的信号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然后得出最后的血糖数值的。
4: 这款指环式设备重量仅15克，佩戴后每5分钟自动采集一次数据，实时同步至手机 APP， 形成血糖波动曲线，并可回溯15天的检测数据。
11: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科学的标定，需要在空腹和餐后2小时分别进行2次标定。标定的时候也都需要使用我们的设备把信号记录下来，并且同时使用有创的血糖检测，然后检测一下当前的血糖数值，并且录入到我们的 APP 里，然后才可以进行监测。包括在不同的患者，比如说在家庭中使用，我家里不同的成员想使用，一定要每个成员在自己的账号下做自己的标定。
4: 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普及正推动我国糖尿病防控模式从被动治疗向主动管理转型，凭借连续无痛的血糖数据积累，患者可更科学地调整饮食、运动和用药方案，同时监测门槛的降低也使更多糖尿病前期人群愿意主动参与筛查，实现疾病的早期发现和干预。
12: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 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春饮行动、项目制管理、重点企业服务包等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持续以监管服务效能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4: 健康中国行动糖尿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到2030年明确指出，推进糖尿病智慧健康管理，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丰富糖尿病健康管理手段，推广物联网应用可穿戴设备。该款医疗指环式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获批，恰逢其时地回应了这一要求。它将先进的传感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融为一体，以用户友好、成本可控的方式，让数亿中国家庭能够更轻松地管理血糖，推动健康中国从愿景走向现实，告别扎针之痛，拥抱无痛人生。
2: 在昌平区的南口镇啊，有一片闲置了20年的老工业厂区，正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昔日制造玻璃、保温瓶的红砖厂房呢，如今已经变身为了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新高地，也是清华主校区外规模最大、全国重点实验室集聚度最高的科研基地。
3: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特别报道，我们就走进这片红砖里的硬核实验室，带您一同探访我国前沿科技的最新脉动。
4: 眼前这片整齐的红砖建筑群曾是北京平板玻璃集团，今年1月，这片43公顷的土地重新启用，成为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红砖墙、大跨度厂房、挑高18米的试验大厅，这些工业遗存的历史骨架被完整保留下来，注入的是代表中国最前沿科技水平的实验装备与科研力量。在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一个近2层楼高的钢铁巨构格外醒目。这是一台800千伏、800万千瓦的直流换流阀，3个这样的换流阀就可以解决北京市全部供电的需求。
13: 这个呢，解决的是从交流到直流变换的这个问题，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电能变换的心脏。我们主要是针对过去的传统的由欧美提出来的换流阀存在的一个固有缺陷，电流关不断。所以在电网扰动的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造成换下失败，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内部的短暂的短路，那就相当于我们心脏停跳一次。
4: 针对这一安全短板，清华团队从基础原理创新突破，打造出全新技术体系，彻底根除电网运行的安全隐患。
13: 那我们这个呢，是从基础原理出发，我们提出了这个叫混合换向的换流阀，我们相当于实现了一次从器件到装备到系统的全自主化的一次创新。那目前呢，所有的这种生产都可以在国内完成，那100%是掌握在我们国内自己的这个厂家和研究机构手里的。
4: 从基础原理到核心产能，实现全国产化，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垄断和卡脖子风险。不仅如此，这套自研装备还破解了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我国绿电跨省输送打通关键堵点。
13: 风电、太阳能之类的新的这个用能形式呢，用传统的电网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它波动性非常的强，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用新的电网技术，就可以把西北的沙哥荒的这种100%的绿电送到我们需要的符合中心，包括北京。
4: 如果说电力实验室攻关的是能量的安全，那么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攻克的则是出行的智慧。走进实验室，一台驾驶模拟舱正在运行，实验人员佩戴好生理监测设备，在模拟驾驶中接受不同场景的情绪刺激，系统实时捕捉生理信号，据此判断驾乘人员的情绪状态。这些实验所探索的正是智能座舱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交互的关键路径。
14: 智能体和大模型上车之后，那么座舱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那我们的交互的这个方式也从原来的没有交互到被动交互再到主动交互，是这么演进的一个状态。那主动交互其实我不需要人为的去做实体触控或者是语音命令的发起，而是座舱传感器可以精准的捕捉到我的情绪变化，针对性的提供对应的服务。那举个例，比如说今天我非常难过，我坐在车里，座舱可以给我推送一些可以疗愈我情绪的一些音乐。
4: 要让座舱实现这种主动交互，远不止于单个功能的开发，而是需要从底层重新定义整个交互体系。 实验室的目标不仅是让机器读懂情绪，更是要从算法开发到数据闭环，打通下一代智能座舱的完整技术范式。
15: 一方面是下一代的智能座舱的一个范式的设计，就是 AI 认知交互这一块，我们做了好多基础的研究，然后算法的开发和数据闭环都把它打通了。另外一个就是 AI 自主智能的这个测试系统与装备。
4: 当主动交互逐渐成为行业共识，清华团队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终点。
15: 终极的形态就是自然交互，其实你有时候坐在那儿不用动，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能懂你的，都不用说话。另外一个就是情感陪伴这些，对，我们也在做健康座舱，心理健康监测，然后当然有一些生理健康的也做一些监测。心理健康如果监测出来有一些早期的，要做一些心理疏导，其实这些 AI 智能体大模型上来以后理论上都能做。
4: 顶尖的实验室最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这种需求牵引目标导向的科研模式正在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从理念走向实践。
15: 国重实验室整个的导向还是需求牵引啊，目标导向，其实有一些国家战略需求的还是需要集中科研力量去攻关，然后好多需求又是国家战略需求又是行业的需求，然后头部车企它这个需求也都上来了，所以说我们是发现这是非常好的契机。目前实践的效果我觉得要比早期纯科研探索效果要好很多。
4: 与产业的紧密互动同样反哺着科研人才的培养。
14: 我们的学生从大三他们的毕设开始就会基于他们的课题就会来进组。国重基地这块给了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场地，我们通过建设相应的实验设备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科研和教育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建立在真实的产业需求和这个扎实的这个数据和实验的基础之上。
4: 截至目前，清华南口全国重点实验室基地已集聚科研人员千余名，仅去年一年就完成技术交易额超过1.6亿元，孵化科创企业4家。按照规划，这里最终将集聚14个以上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容纳近万名科研人员。而这仅仅只是一个缩影。目前由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已达145家，占全国总量的28.2%，居全国首位。面向15-5，北京将紧紧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推动更多支撑国家战略、引领产业变革的标志性成果从这里走出，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坚实平台支撑。
2: 随着暑期的来临呢，相信有更多的观众啊会去看首博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么您除了看展，其实地下一层的这个文创展区啊也非常有意思。
3: 没错，记者发现呢，这些文创啊，有的是把大展上的文物进行了二次创作，有的呢则是完美的展现了美洲文化，成为您看展的伴手礼。
16: 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拿到了美洲版的拉布布，它的这个原型呢就是王的宝藏展厅里面的一件小武士，你看给它做成了毛绒挂件，非常可爱。
17: 位于首博地下一层的歌华设计展位带来了30多种文创，也许是因为太过可爱，售价118元的毛绒小武士几次出现脱销。小武士的冰箱贴同时也可以作为胸针佩戴。
18: 这个还有这个 BT 泡的蛮可爱的，这也是我们店的爆款，这个特别可爱，送朋友的话就是非常好。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抛媚眼的星星眼，
16: 太可爱了。
18: 这两款的话要比那个正常表情的卖的要更好一些，
16: 是吧？对，我就喜欢那个 BT 泡。
18: BT 泡，对，这个也是店里卖的最好的。
17: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立法石和库库尔坎金字塔也被设计成了小巧的冰箱贴，金光闪闪，格外招人喜爱。
18: 它这个0-9。是一个那个周期嘛，寓意生生不息，往复循环，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两款是卖的最好的，还有我们这个
16: 小武士。
17: 每周主题文创市集还有更多文创好物云集，让您穿越时空玩转古代文明。
16: 与你同行，愉快成长，愈来运转。你看，在首博大展的文创市集上，有很多跟玉米有关的文创。这是个啥？特别像一只鞋子。
19: 是的，好多人以为它是鞋子，其实它是一个纸巾盒。
16: 设计的还蛮有意思的。
19: 是的。
17: 不光有各种玉米主题文创，这家主打纸制品的展商还带来了更多与纸相关的文创产品。
20: 咱们展位上应该是有36、37种文创
16: 啊，
20: 全部都是以玛雅文化这个元素做背景的，
16: 嗯，
20: 包括一些闪卡、盖章，
16: 哦，
20: 以及一些玉米元素类的，包括这个耳饰，它都是玛雅元素的风格。
17: 美洲主题文创市集涵盖文物同款首饰、冰箱贴、盲盒、帆布袋等独家伴手礼，每一件文创都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你也不妨来首博，开启自己的奇妙之旅。
2: 节目最后呢，带您关注一下文化市场。最近有不少朋友刷短视频，时常会刷到不少的知名文艺院团的直播，那么画面和节目啊都十分的精美。
3: 是的，我也是关注过，而且我还发现啊，这些镜头啊都针对手机竖屏观看，哎，专门设计过，可以说呢是数字化时代重塑了文艺传播形态和消费场景，而线上啊如今成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4: 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指导下，抖音直播携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起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抖音团播扶持计划，依托一播计划，抖音直播院团专项持续邀约活跃经典剧目团播，拓展线上舞台，丰富优质内容。团播间正成为文艺作品触达大众的线上演播新渠道。
21: 作为国有文艺院团，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团播这种形式啊，也能更好的展示文艺工作国家队的实力，艺术的普及，我们做出文艺工作国家队的独特的这种贡献和成果来。
4: 当天，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带来首场经典剧目专场团播，《只此青绿》《大江东去》等多部知名舞台作品选段集中亮相。业内人士表示，团播产业带动上下游岗位扩容，为演艺从业者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成为行业稳就业、拓渠道的新抓手。
2: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健身，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要嗨！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满家，
12: 太好听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当暴雨来临时，
15: 对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呢？
16: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7: 不好吗，外婆？
18: 哎呀，妈，
17: 好好好，
15: 那我们去。
16: 去哪儿嘛？
19: 森林半岛是吧？
20: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21: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5: 你那个还我。
23: 好，我来说。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5: 你先看看这个，咱们这个如果行程是7天，
2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4: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冷锅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这个炒黄，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0: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1: 安学贵配置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

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秋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0: 夏至，丘北庄稼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它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庄稼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儿。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苞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的，啊，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5: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4: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5: 我们是谁？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暴热的大暑，对于云南人来说，却是个酣畅淋漓的时节。北纬30度，横断褶皱的山林，落差数千米的海拔，这些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让云南的大暑节令变成了吃货们口舌生津、味蕾绽放、餐桌花样百出的饕餮时节。湿热交叠，万物到了自己最具魅力和繁茂的时候，食材的茁壮助长了云南人对美食的创造力。山毛野菜、林间水果在云南的暑气里疯长，带着抢眼的色诱与食欲奔向餐桌。大暑时节，云岭大地上气温最高的沅江温度也达到了顶点，这是云南仅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的城市。极致的高温还伴有潮湿的空气，让植物在炎热的沅江

0: 河谷地带竞相绽放结果，桂圆、芒果、火龙果，风玉仙的水果摊在热气腾腾的湿气里舒缓地摊开，充足的河谷阳光让它们色彩艳丽，糖分充足，散发着热带水果特有的甜香。一口吃掉，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果，而风玉仙和范永仙想要的是一桌特别的菜——果实。傣家人的果实和欧美的色拉不同，中式烹调遇见热带水果，他们的搭配不是色拉酱，是东方人多样的配料，小米辣、盐、草果，对，还有酱油，那是河谷地带的傣家人一道别样的美食。初见这样的果实，有人曾经给过一个总号，黑暗料理。很快，那些大胆的食客在潮热中躲移过后，就打开了品鉴水果的另一扇大门，并且欲罢不能。当然，在食物花样百出的云南，水果当菜不仅仅可以凉拌生吃，烹调的方法也充满了无尽的创意。甜口在爱吃酸辣的云南傣族饮食里并不常见，但在果香诱人的原浆，风玉仙将水果的甜也加入了傣家宴席。油炸火龙果粑粑，玫红色水果的甜蜜加上金灿灿的油炸颜值，糯米粉里略加白糖增添鲜味，冲碎的火龙果再与糯米粉混合，果面在果汁里融为一体，均匀捏团溜进油锅，糯米的清香加上果汁的甜香，在湿热的空气里挑逗着食客的神经。在高温与空气的推波助澜下，红色渐成焦黄，一瞬间火龙果粑粑似乎成了香甜的烤肉饼。大口咬下，油香与水果的混合去掉了食物的腻劲，外壳酥脆，内馅软糯，带着火龙果特有的果香和甜蜜。湿热的气候让煎炸的食物在傣家寨子易于保存，加上果肉的融合，成为傣家人极爱的爽口食物。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清爽之中带着青木瓜的酸香，解暑去腻，能和各种肉食配对。风玉仙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1: 已经太熟了，煮时间长了就会塌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和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

0: 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成熟，是香味迸发，肉质劲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三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泡好，刨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三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
1: 找着了，这边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园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台张先将豆、瓜、茄、青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踩得越细越好糊墙。用勺子碾的动作像极了脚踏泥土，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 名声在外的

0: 尔，土地肥沃，植物多样，不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3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熟梨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1: 这个还熟了吗？这个往里是来，嗯。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节，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田龙笋生长代谢旺盛，离开母体后会有一个木质化的过程，逐渐丧失口感和食用品质。低温储藏抑制了田龙笋的酶活性，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与食用口感。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1: 这么给了吗？哦，
2: 这个好像也是一朵了，
3: 这种啊，啊，
1: 这种专注听的东西，它就不会出的。
3: 鸡枞啊，
1: 野生的鸡枞，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花石，简直仙雕美貌。
0: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对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4: 这个笋子是新笋拿回来，云南湖烧出来的都很香甜。
1: 嗯，这个火塘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嗯，
0: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

0: 鸡不好抓，还得老手上场，高手往往不动声色。
1: 抓鸡抓好了，
0: 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哇，谁刚？
1: 好。
0: 准备吃吗？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你别走，还是我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今天的市场呢，探底回升，主力资金明显流入了位于低位的医药、化学制药、电子化学品等板块。那我们看到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已经连续十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市场探底回升表现强势。那七翻身我们可以期待吗？科技股在七月份还会是强者恒强吗？稍后呢，我们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报收4073点，上涨46点，成交量16662亿元。深成指报收15812点，上涨30点，成交量18515亿元。创业板指报收4216点，上涨22点，成交量9212亿元。北证50报收1225点，下跌41点，成交量218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3026点，上涨了1.57%。日经指数报收69468点，上涨0.15%。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股市6月26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508点，下跌0.21%。德国 DAX 指数报收24671点，下跌1.29%。法国 CAC 指数报收8384点，下跌0.55%。再来关注一下美股6月26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1876点，下跌0.09%。标普500报收7354点，下跌0.05%。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5297点，下跌0.24%。指数探底回升，调整进入尾声了吗？2400多只上涨，七月会有七翻身吗？低位股票反弹，账户配置要均衡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孙明还有江南哈，欢迎二位老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哈，应该说是表现最强的。那从这个业绩逻辑上来讲，他们是最强的吗？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像同城新材还有雅克科技啊，应该说有多只个股都出现了连续的一个涨停。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现在还能不能参与？如果想参与的话，我们这个买点应该怎么确立呢？孙明老师，
1: 首先一点呢，那科技方向是目前市场最强的，而且呢细分呢越来越专业啊。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产业链呢，应当是呢在今天资金表现最明显的。其实主要的原因和逻辑很简单，就是下游的这个需求在激增，所以说呢导致了上游原材料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增长，所以说相关上市公司呢受到了市场的这个关注，而不再仅仅炒所谓的这些所谓的芯片类的企业，而炒作的方向更加细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呢这类的个股呢，相比于那些龙头，可能呢涨幅呢有限，但是短期呢，应当说呢这个涨幅呢也不小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只要有靠近短期均线的机会，其实呢都还是值得去留意的。
0: 那我们再聚焦到这个指数上哈，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呢是回补了6月12号的缺口之后反弹，三大指数呢最后也都是顽强的收红了。那调整到底结束了没有？七翻身值不值得期待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武杰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判断。吴老师您好。
2: 今天沪指回补了6月12号的跳空缺口，从更大周期级别来看，十月均线的支撑依然非常强大，就在4000点左右。所以对于六月份的震荡行情来说，红七月大家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当然，红七月不是给所有人去准备的，一定去找一些有逻辑支撑、有业绩支撑的科技股，我觉得才是重中之重。从品种的选择方面来看，大家可以去布局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半导体的硅片，另一方面就是功率半导体。那对于硅片来说，它本来启动的位置就相对较低，而且有接棒 PCB 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在指数经历震荡期间，它们仍然保持震荡上行，我觉得是一个中期行情的刚刚开始，或者说正在一个中途的一个

0: 半分位的位置，还没有远远没有结束。
1: 嗯，好的，谢谢吴老师的分析哈。吴老师说，红七月是值得期待的，但它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哈。就是我们选对了方向，把握好节奏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看六月整体应该说还是一个震荡的格局，5000多只个股中位数哈，单月下跌就达到了12.96%，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个月大多数股票的这个跌幅都在13%左右。所以六月对于投资者来讲，还是一个五穷六绝的这样一个行情哈。所以说现在调整到底有没有接近尾声？就像刚才吴老师说了，红七月值得期待。那二位老师怎么看？七翻身会出现吗？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孙明老师，倒计时开始。
2: 刚才我们提到了五穷六绝，那指的是个股啊。那么如果我们从个股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七月会翻身的啊。但是从指数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仍然是一个相对震荡的节奏。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从指数上来看，目前跟个股关联度不大。那么双创板块呢一直很强，即使在六月份有震荡呢，也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啊。但是呢上证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呢，综合类的指数其实走势还是比较弱的，这也跟目前结构性的行情比较相符。所以说进入到七月份来讲的话呢，那么我认为呢依然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呢双创板块的震荡幅度我认为有可能会加大。那么当然这里边呢有关于呢科技类个股抱团的担忧，当然呢现在目前科技股作为当红炸子鸡，你我们去讨论它如何调整来讲的话，什么时候调整好像呢也不太合适宜。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对科技股呢仍然呢提醒大家一句话，科技股是必须得做的，因为先请第一棵苗，它只有它有机会。但是我们在七月一定要带着止盈和止损来去做科技类的个股，防范有可能会出现的震荡。那么从七月的展望上来看呢，我认为呢如果一旦高位类的个股出现震荡，那么七月的操作难度反而有望降低。你就像目前来讲的话，指数一旦走弱，反而呢上涨的个股会增多，那么可能呢资金外溢会涌向其他的热点，这也是有所期待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个逻辑呢？就是呢在七月份里边呢还有一个中报再去吸引的资金。那么当然呢科技类个股的业绩是断崖式的这个领先啊，确实，但是呢也不妨碍其他的行业业绩也有所增长。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其他的热点也有可能会吸引资金的关注。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七月份红的理由就是操作难度会大大降低
1: 啊。红的理由就是操作难度大大降低哈，这样一听好像大家心里也会多了一点信心哈。那江南怎么看？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3: 其实这一波当中呢，七月份其实是我们是有所期待的，是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讲哈，我说这一波我们属于往上的进攻并没有结束，哪怕这两天我们走势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那么好看，但仍然是有进攻的需求。但是我们分短和中啊，咱们来整个具体的分析一下。先看短期，那么在周五出现了集中性调整过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个修复，是不是修复之后能马上上去，就接连着从六月底到七月初我们就整体好看起来了？其实这块是有压力的，很难一次性的一个上去。那么我们就说迎来了这个修复之后，仍然面对压力，有可能再次去挑战4000点相对的一个支撑。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首先我们看到6月30号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在这个时间节点过程当中缺少资金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就这两天我们还是要尽量克制当中去做一些布局的情况。那么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震荡为什么还要去延续？是因为我们整体当中量能看的保持在3.3到3.5万亿之间，这么高位的一个现在这么个阶段，你如果想往上连续性的表现，我们需要干嘛？到4万亿甚至更高连续性表现。现在市场已经是处于一个站着的角度，那么需要它垫起脚尖，它能够去还能够去夯实住连续上的上攻吗？我认为是很乏力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市场当中要运用着调整，把这个量能要有所缩下来，就好像我们蹲下来再站起来的节奏，这样会让我们接下来七月份往上进攻的这一次呢，会保持着更加的强劲。那我们相对于的应对来讲呢，就是科技板块当中这两天要谨慎，要看到七月份转过来之后资金的一个流向，我们能够承接得住，我们再选择自己去埋伏的方向。
1: 就像江南说了，我们蹲下再站起来，向上的这个动能可能就更大哈。其实刚才孙明老师也说了，我们指数和个股其实要分开来看哈。虽然说我们的指数在上涨，但实际上在年内呢，还是有近70%的个股都是在不断创新低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其中呢有2821只 只股票，是创了去年清明节以来的新低，更有1147只呢是创了9/24行情以来的新低。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低位股是有一个集体的反弹的，所以说这波反弹它是一个2-3天的一个超跌的反弹，还是说之前因为业绩被错杀的一些方向也借着中报这样一个窗口就开始上涨了哈？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买泽元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判断。买老师您好。
4: 今天市场的波动还是有点大的，我们看到科技股呢早盘出现了一些兑现的资金，而低位的我们常说的传统行业呢出现了资金的回补。那这里我们要重点注意一下啊，就是因为现在六月马上就结束了，那我们来看科创五零指数的季线，本季度呢截止到今天是涨了64%。那从科创五零的这个历史走势上来讲，只要是季度涨幅超过30%的，基本上在后一个季度呢都是一个震荡行情。那即使说我们科创五零的历史比较短，我们把它放到创业板指里，那么就是说单季涨幅超过50%，后一季度出现震荡调整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里科技股确实是有分化的风险的。那同时呢，我们来看这个是科创五零的市净率，我们并没有用市盈率。那市净率就是市值跟净资产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已经来到了历史上99.75%的分位。所以这是第二个要跟大家提示的风险。那从现在来讲呢，低位股是不是能够成为下一个市场的热点呢？我们看今天涨幅，比如说像医药还有医疗化工等等这些板块。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这个市场出现了强的业绩催化。那么我们认为呢，比如说像酿酒、像农林牧渔，它明显是跌多了，就不至于这么惨。但是它们能不能形成新趋势，我们还是有一个问号的。反而那比如说像这个医药，包括像保险，还有化工、煤炭，那我们认为他们的业绩呢，相对的持续性可能会更好一点。能不能形成新的热点，现在不确定，但至少本周的反弹，我们认为是值得参与的。
1: 嗯，好的，谢谢买老师的建议哈，他也给了一些大家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参与的方向。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哈，咱们还是看图来说话。那么本月以来呢，融资净买入的行业排名，我们看到除了这个通信电子排名是比较靠前的，包括有色呀、化工、机械这些方向呢，也有一些资金流入的迹象。那这些资金流入的迹象是不是就是市场觉得是被错杀的一些方向？孙明老师，
2: 首先呢，我们来去看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向啊。前几个行业其实都是中报预期比较好的这个行业，虽然呢电子通信比较突出，但是其他几个行业中报预期也不差。但是呢，你从这个级别上来看，很显然不在一个级别。所以说呢，目前的市场就是这样，科技类个股呢虹吸了市场上大部分的资金，不管是机构资金还是短线的这个热钱，都被锁在这个板块里边了。所以说我们既期望于呢其他的板块会不会有活跃，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有色呀，或者煤炭呢，或者说是医药啊，甚至是金融啊，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科技如果不振的话，这些板块就是没有持续性的机会。其实在本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医药动过几次了啊，这个证券也动过是吧，煤炭其实也涨过，有色呢也是涨了3天，涨得很猛，但是这也是又跌下来了。这很简单，就是钱不够用啊，所以说呢都在科技类这里边。所以说其他的热点的这个跷跷板现象很明显，科技稍微有所分化，其他的热点才会有机会。
1: 嗯，其实就像孙明老师说的，如果这个科技不振的话，其他方向没有这种持续性的可能哈。那江南怎么看？如果有一些朋友他就没办法参与这个科技股了，这些方向能不能去关注？
3: 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板块当中呢，就是其实有偏左侧试探的资金往里面开始做一个进入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呢，我们说其实依托于中报当中它是有一定的逻辑的。然后大家现在呢比较迷信啊，说看到中报当中有一些已经提前给了一些预期哈，大家看到好就开始扎堆往里面去看了。首先呢，这种我觉得第一呢是要辨别一下的，因为现在呢这种预期它不是细致的披露所有的项，那么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集中的变卖资产，或者是去年表现得太差了，那么都容易造成短期今年的业绩炸给一个数字很好看，像这种都没有持续性，我们还是要深扎做一些可能出现连续性表现的。那么就板块当中呢也是要分清楚啊，就整个大的这个逻辑，因为整个的节奏还在于什么，就整体板块轮动起来，而且节奏偏快，那么你找那种没有业绩的你扎进去的情况下，你就容易什么迎来啊，就是只是往上造加速的时候你才看到它，你其实是没有 有利润在里面的，一定是要整个有一个波段的一个相应的机会。那么现在从中的当中讲呢，就是有足够的业绩支持的，而且呢就是未来是有一定景气度的行业当中我们才能去看。太过于传统的，我们一眼能看到它行业当中的宽度，然后能看它的增长的，这种呢就尽量是要规避一下了，对吧？那么现在其实

0: 能够相应看的，像这个我们说的工业，对吧？然后化工，其实分化的还是较厉害，像有色都是有，但是逻辑性它是有一个顺延的啊，就是谁的逻辑性更强。现在比较偏重于说像金融啊，像证券，它还是在这个里面当中比较相对安全的。
1: 那下面呢，我们还是再来上一张图哈。通过这个图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图片当中呢，红线代表的就是高切低的指数，那么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60%这样一个分位哈。但是我们看到，那么在2021年和2022年白酒和新能源抱团极致的时候，其实也就不过100%左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科技的抱团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极致，但其实也不低了。所以说有一些朋友他要想进可攻退又可守的话，像这种高位股也好，低位股也好，应该一起配置吗？如果配置的话，最佳的一个比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江南，
0: 首先呢，就是现在啊，其实是整个我们行动当中阶段当中呢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虽然说七月份会好，但什么时候会好？是大盘走好了，我们出现可能新的接棒的主线去共振的情况下，可能才能明朗。那么现阶段还是难的，所以整体水位还是要控制的，可能以3-4成的一个水位呢为主。在这个里面，我们再进行一个分割。那么科技板块当中呢，好是固然好的，但是说位置就是高了，它不同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两个传统类的抱团品种，因为它新呐，对吧？它现在整体当中不像之前的具备很强的一个底层，对吧？我们抱团当中可能更集中，但现在新它这一波的科技走的是业绩支撑，那么你业绩支撑得住吗？你的变现有那么快吗？我们的扩张能力限制了我们的一些想象，所以一些已经连续性表现的情况下，仍然是比较危险的。你说的下半年可不可能再去往上更多的表现？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如果抢跑的越来越厉害，它挤压的空间也越来越厉害，相对于风险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分割一个，比如就是在我们合理的水位当中，3:7的一个水平吧，小范围的3，比如说合理的给到科技参与到一些高位品种当中，他们在轮动起来的机会会更好一些。剩下的70%当中呢，我们可以找一找第二梯队的，就刚才我们说有业绩支撑、有逻辑的这些品种当中呢，可能做相应的一些埋伏啊，这样可能更稳一些。
1: 这是江南哈给到的一些配比的建议。那苏明老师呢？
2: 首先呢，我们提到的高低切的问题，高低切呢是科技股切到别的地方，还是科技股内部高低切？今年呢，你可以看到最开始是光通信，然后呢之后呢是存储芯片啊，现在呢又到这个材料端，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一直是在科技内部去高低切。所以说呢，从这样来讲的话，我们的数据也反映了目前科技股抱团，虽然我们感觉到很极致，但是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可能还有空间。所以说呢，这里边我们提到的一点呢，就是科技呢确实还得做啊，但是呢，刚才我提到，就是你必须最近要带着止盈和止损去做，不要深陷其中，这是我们要保持警惕的。那么其他我们希望呢，在七月份操作难度降低的同时，往其他的板块切，这里边会有一个过程。那么至少我们要去关注什么呢？在5月份、6月份有过反复活跃过的这个热点，就至少大盘一跌的时候，这些板块得起来。你比方说今天这个医药其实在本月也活跃过2-3次了。那尤其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港股整体的生物医药类个股表现的也很强，是吧？这说明呢，医药类的个股一次反弹比一次强。那么这样来讲的话，这个板块就值得我们在左侧去关注啊。像类似的，比如其他像这个金融啊，或者像尤其像证券啊这类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呢，即使去关注高低切，也要去抓重点啊，而不是说所有的是不是高低接，我所有的低位板块的个股全都反弹了，只要今年创新低的，只要今年跌的，我都可以做。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啊，因为目前是机构资金主导的一个市场，机构是不会乱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去做好科技板块里边的轮动啊，我们去做好这个高低接，也要在七月份去准备会不会有科技板块的资金溢出去涌向其他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板块，必须有的放矢，不能盲目。
1: 但是涌向这个地方，它也得是之前有所表现。是吧？其实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科技股同样也是出现了一个剧烈的震荡和分化哈，重磅行情也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科技主线能不能够延续？板块之间的这个分化会继续变得更加的强烈吗？到底谁家的逻辑才是最强的？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徐志老师，听一听他的分析。徐老师您好。
3: 近期市场呢进入了一个上窜下跳的我们叫猴市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呢尤其科技方向的调整幅度啊，就是上去也很高，下来也很高，而且中间啊这个时间间隔非常短。其实不只是我们啊，境外的市场现在也能看出来一些科技方向开始走一些分化。 啊。最重要的一个标志点就在啊，境外的消费电子龙头啊发布了公告，因为一些比如说存储芯片之类的上游方向的涨价啊，导致它现在可能整体产品是要涨价。那么现在的 AI 方向就在考虑啊，现在整个的资本支出呢都被上游的这些企业吸纳掉了，那么他们就会变为中下游的一个成本。那么下游的这些企业能不能维持一个高盈利的增长啊？所以现在市场中对于 AI 这条路线的一个走势，尤其境外的一些投资人对于 AI 这条路线的一个走势啊，心存了一些疑虑。那么对于我们的影响来说的话，第一，确实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会有一些映射，比如说我们对海外这个需求比较敏感的光通信的方向，最近这几天走的就是比较弱的。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方向，实际上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 AI 这条啊主线逻辑，除了 AI 本身的逻辑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叫做啊自主可控的逻辑啊，所以我们的订单并不全部来自于市场啊，也有一些我们啊国家的大基金在里边做一些产业的布局。
1: 好的，谢谢徐老师带来的分析哈。不知道我们演播室的二位是不是认同徐老师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我们的科技行情在七月份是不是依然会延续？到底哪家的逻辑最强哈？我们也听一听。先来听听孙老师是怎么判断的，好吗？同样让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现在不说科技也没别的可说了。那今天呢，我呢觉得呢，目前市场啊比较火的方向，但是后启动的方向啊，就是半导体的上游的原材料。料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继续去关注的。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节目最开始呢也去探讨了，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需求旺盛。现在呢，各大科技公司都在进行科技大基建，所以说呢，整体上来讲话呢，对芯片的各种的这个硬件材料需求比较旺盛。我们不去探讨它这些科技公司怎么盈利，我们仔细去探讨这些半导体公司钱是怎么来的就可以了。所以说呢，业绩的增长呢，也是带来了这个市场需求带来的业绩这样的一个增长。但是呢，它传导现在目前呢正在往材料类来去传导，这里边呢，我们说两个主要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是电子级的化学原料啊，应当说呢，目前市场上细分是越来越这个细致了啊。那么从电子级的这个化学原料上来看呢，今天其实光刻胶方向表现的还是比较活跃。整个在芯片的制作工艺上呢，光刻胶的成本以及光刻胶的这个制作的时间，其实都占比很大一块，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细分的产业链。而且呢，从目前国内上来看呢，我们早在国家大基金一期二期就已经有投资和布局，目前来讲的话呢，有长足的这个进步，有这种替代效应啊，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呢，应该成为一个原材料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点，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半导体的需求最大的啊，占37%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的硅片啊，刚才有其他的这个老师呢也提到了。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原材料的价格呢在不断上行，也催生了上市公司的业绩的增长。目前呢，应该说呢也是受资金比较青睐的。所以说细分里面的这两个方面大家可以留意。
1: 是的，其实刚才孙明老师说了，聊来聊去现在最值得聊的还是科技股哈。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也会说，虽然科技股高，但是你说你不炒科技炒什么呢？所以江南也来说一说，面对着这种分化也好哈，这种轮动也好，你觉得哪家的业绩或者说这个逻辑会是最强的？那这个主线依然会在七月份进行一个延续吗？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0: 就整体来看呢，现在我们说大盘当中有一个高低切，那么七月份会不会有新的主线生成来替代科技呢？只能说得看着走，看资金往哪块方向去流动，是不是还会流动啊科技当中呢？这个东西呢现在打一个问号，对吧？包括这两天我说大家呢先让一下缓一下科技啊，等到说七月份资金充足的时候，看看承接力度能不能往上涨。不管怎么说，有没有新主线的生成，但是科技本身不会快速的单边的往下去走，这里面还仍充满着机会。因为我之前就讲过，中报这个是这一回的科技在走的现在的逻辑，那么中报会给科技板块本身带来更多的机会。怎么去看？先由中报上面来看哈。中报当中呢，大家追求着说谁的业绩好，这个好绝对不是简单层次的一个好。比如说我心里对这家公司哈，对这个标的我打分是80分，那么我觉得它应该符合我的期待，它应该能得到这80分吧。如果说只是简单得到80分，对你未来的 当中的一个上涨的空间就要看淡了，一定是超乎你的想象，它在扩展，它在未来订单当中都有特别特别亮眼的表现，要达到90分甚至是100分，这样才能足以支撑在现在的涨幅之上再往上去走。所以我们要做的功课，把是凡是这种中报下来之后能够有这样业绩亮眼的都给挑出来。那么当下我们来看哈，当下我刚才讲因为苹果的一个涨价，我们现在有消息有节奏当中的

0: 就是传导到了这个材料，就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端，那么短期之内它还有一定机会，但是随着它往上的去走啊，整个在科技当中还会出现内部的轮换。
1: 热点，把握机会。6月29日，关注能源发展迎来新的顶层设计指引。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即将开启去秘鲁文化周，邂逅安第斯文明。马上逐一解读。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设置了能源综合生产能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等3项约束性指标和9项预期性指标。国家能源局方面表示啊，“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政策既强化了硬约束，也提供了市场，为行业转型指明方向。数据显示，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利润同比增长18.8%，较前四个月均有所加快。五月当月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21.1%。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需求增加带动是主要推手。国家统计局分析认为啊，下阶段要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2026年适逢中国与秘鲁建交55周年，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让千年安第斯文明跨越万里重洋与古都北京热烈相拥。7月1号到6号，在首都博物馆将进行秘鲁文化周，人在北京，舌尖就可以奔赴南美，品味地道异域风味。在博物馆里呢，就可以走进神秘雨林，解锁昆虫与自然的奥秘。1周时间，7大主题活动在北京邂逅一场异域烟火。
2: 一块石头能藏着多少秘密呢？灵居寺啊，有14278块石刻佛经，被季羡林先生称为是北京的敦煌。灵居寺有3绝：石经、木经和纸经。但是今天啊，我不想讲这3绝，我就想问3个问题。第一问，埋在地下5米的石碑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上个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云居寺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块塔经，泄露秘密的是塔经上的一句话：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4500条。由此1957年，考古学家在南塔发现了10082块辽经石经。但其实更有故事的是另外一块石碑，指的啊就是这一块石碑的原件。这是辽代涿州刺史韩绍芳在游览白带山的时候，看见一个石洞里藏满了刻满经文的石碑，经过核验之后，他立刻上奏辽圣宗，这块石碑记录的就是官方刻经新阶段的开启。你看啊，一块石碑指向另一块石碑，一层历史唤醒了另一层历史，石碑是我们发现历史的指路人。这个展览里呢，还有一件来自云居寺的文物，出自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董其昌被今晚大师千年刻经的壮举感动，提笔写下了宝藏二字。但是咱们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宝藏的藏字其实少了几笔。这可不是书画大家董其昌写了错别字，藏字简笔寓意宝藏埋藏，而宝藏两个字倒过来读，刚好就是藏宝。这一个藏字其实藏着双重玄机，既藏了佛经，也藏了心意。这就让我想到云居寺的3绝：石经、木经和纸经。书家、僧人和刻工，多少人在这些文字里藏着自己的心愿啊？董其昌的简笔不过是替这些沉默的刻经人做了一个签名。这一块石碑上为什么单单一个云字刻上了云彩？这个展板上展示的是嘉庆皇帝的御碑，云字上的云彩不是刻工所作，而是弹痕。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军曾经轰炸云居寺，嘉庆皇帝的御碑也被炸了。云字所炸出的坑痕形状恰恰像一朵云，调字不改意，这也成为了最有记忆的一朵云。所以说，石碑并不只是记录历史，它本身就是历史。这一块石碑在被损毁的那一刻，也完成了另一种书写。 在千年云居传世经典展览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石头、木头和纸，那14278块石经，每一块都是沉默的故事讲述者。那少了几笔的藏字，是明末文人的心照不宣。那一朵被炮弹炸出来的云，是战争留给和平的叹息。他们不说话，却比任何声音都响亮。所以，如果你也来北京市档案馆看这个展览，除了看文字，一定要试着问一问这一块石头，它经历过什么。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 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9: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2: 便宜
1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3: 对
1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2: 哦，
1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1: 啊、
1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3: 对，
1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1: 对，
1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3: 一共花了3500，
11: 3500块钱，
12: 两件才3500
1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嘛。
1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3: 你看多好、
11: 是太便宜了、
13: 太便宜了。
12: 哎，小姐姐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
1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4: 就先给婆婆买吧。
1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4: 谢谢妈。
1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4: 哇，
12: 这个好漂亮啊。
14: 对啊，
1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4: 谢谢妈。
1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4: 谢谢妈。
1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 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

0: 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